0: 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暨授牌仪式在北京首钢园举行，16家企业集中签约，服贸会朋友圈再度扩容。中国银行、太平洋保险、京东集团、北京银行、工商银行、北京数据集团等新老朋友齐聚，涵盖金融、保险、信息技术、航空、电信、人力服务、饮品等多个领域。
1: 今年服贸会的一大看点是文创产品，围绕服贸会吉祥物福燕，独家潮流文化品牌合作伙伴52 Toys， 特许经营合作伙伴北京首钢1919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及工美集团、雪莲集团、铜牛集团等七家特许经营商，深度融合中华传统文化、北京特色及地标元素，开发了99款产品，其中年度新品及周边41款，联名产品7款。服贸会期间，这些产品将通过线上旗舰店和线下售卖点同步投放。
0: 在金融助企方面，北京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中视三大科技保险共保体在昨天宣布成立。新组建的三家共保体直接瞄准北京"十五五"期间重点布局的三大科创赛道薄弱环节，把保险保障从企业研发后端向前端延伸。这一政策的落地也是今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的预热。
1: 此前北京成立的全国首个商业航天保险共保体，已实现民营火箭首飞发射险零的突破，累计为31个发射项目提供超130亿元保障。本次新成立的共保体进一步补全科创保障短板，其中生物医药领域首次覆盖高不确定性的早期研发阶段，智能机器人领域针对性应对 AI 算法缺陷这类全新行业风险，中视领域则为长期缺乏标准化保障的中视平台定制专属运营风险方案。
0: 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作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企业，天津市大陆智清设备有限公司出口订单量快速增长，昨天又一款定制新品下线，即将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助力当地绿色低碳转型。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2: 位于静海区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大陆智清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水电解智清设备。企业为乌兹别克斯坦冶金项目定制的整套智清设备完成组装，即将发货。设备还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当地气候特点，特别开发了冷热两种启动技术，保障在温差大、干旱风沙的环境下正常运作。这也是企业依托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在乌兹别克斯坦落地的首笔订单。
3: 我们今年能够和上合组织的成员国能够有20家企业形成合作联盟，把我们现有的技术和解决方案通过我们的联盟在上合组织内更好的去应用和推广。
2: 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成立以来，通过缔结友好园区、设立绿色产业会客厅、组织专场对接会等方式，针对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绿色能源转型需求，链接了一批像大陆智清这样的行业龙头企业，提供绿清、光伏、储能等领域的产品设备与技术，并打造装备制造、工程落地于一体的集成解决方案，先在子牙经开区的市级零碳园区中应用。
4: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绿色低碳循环的国际化的这种中国示范的园区，形成我们自己的样板和标杆，把我们的模式复制到国外。
1: 为积极支持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主体快速成长，加快打造天津智能创新创业生态，日前天津市人社局等16部门制定了关于加快打造一人公司创新创业生态的若干措施。措施提出深化个人创业一件事，为 OPC 提供经营主体登记、纳税人信息确认、社会保险登记、就业创业证申领、创业补贴申领等一加 N 高效服务，助力实现快速展业。
0: 支持 OPC 以实物、知识产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依法设定注册资本和出资期限，支持人工智能等新行业、新领域企业名称的行业或者经营特点，打造 OPC 市级创业公共服务平台，整合政策查询申报、场景对接、融资支持、人才服务、订单撮合、教育培训等功能，实现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直达款项。
1: 一个人开公司也能做进超5A 甲级写字楼。 昨天下午，北京东城区首家 OPC 产业社区和平印

0: OPC 社区在九安广场正式开业，首批10家企业集中入驻，工位租金低到每天一杯奶茶钱，算力还能报销一半。入驻企业的感受如何呢？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一个策略是一个逻辑，你想一想，
2: 大概理解了，相当于说其实他就做成了自主决策。
1: 对，
3: 下午3点，九安广场4楼和平印 OPC 社区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北京良策安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李小丹正和同事沟通着如何使用 AI 为客户服务。
1: 月华春它是一家在河北廊坊大厂的一个火锅老店，开了30几年，他完全不懂现在 AI 能够帮他做什么啊！我们给他做完这个东西之后，一年给他带来的营收增长超过200万。
3: 作为今年初刚刚成立的一家初创公司，良策安孝目前仅有5名员工。企业通过 AI 服务器分析数据，为科创、文化和金融等不同领域的客户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客户规划经营方向，做大做强。一周前，他们刚刚搬到和平印 OPC 社区。
1: 每一个工位成本是原来的1/10，这一个工位呢就是3500一个月，现在是350，而且还是可以延后交的，算力上的支持是50%的报销，拿到发票就可以报销。之前是完全不可能想象到，只有北京政府是真的在帮助我们这种小型的创业企业，给我们实实在在的服务。
3: 所谓 OPC 就是英语一个人公司 One Person Company 的首字母缩写，指10人以下以 AI 为核心生产力的创业团队。北京寻谷速光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刘鑫正带着他的一人公司用 AI 做文物数字化，把全国5000多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搬进寻谷邮寄小程序。入驻和平印OPC 社区后，公司的业务正在快速推进。
4: 很多服务是免费的，比如说我们的工商注册、银行开户等等的，这边真的就是免费给代办。我们去跑大厅的话，这个时间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人公司嘛，我去跑大厅可能业务就耽误了。
3: 作为东城区打造的首个面向一人公司的产业社区，和平印 OPC 社区首批开放的样板间有500平方米，约30个工位。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综合办公室副主任王一阔介绍，未来九安广场4楼整层3500平方米的空间都将向入驻企业开放。
5: 企业每天可以用一杯奶茶的钱享受在超5A甲级写字楼的服务，还会给到公共空间整体的配套，像一些咖啡的服务、咖啡的折扣、食堂都可以开放给我们的 OPC 企业来使用。东城的资源能够给它链接到文化场景，能够赋能到它的业务，开展它的项目，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6: 再来关注3D 建设发展方面的相关消息。在交通建设方面，昨天上午，随着京维高铁分别从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长轨铺设，标志着由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建设的京维高铁进入铺轨施工阶段。京维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8纵8横主通道当中京沪辅助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骨干线路。线路北起滨海站，南接潍坊北站，正线全长348公里，设计运行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滨海站、黄华北站、滨州站、潍坊北站等10座客运车站，全线铺轨长度768公里。
0: 京维高铁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区域高速铁路骨干网络，串联起天津、沧州、滨州、东营、潍坊等沿线重点城市，打造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沿海高铁通道互联互通关键节点，对优化全国高速铁路网整体布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山东半岛城市群融合互通，赋能沿线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6: 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建设。昨天2026年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现场举行。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收官之作，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在科技运用的加持下，按期高标准地完成建设任务。按照计划，到今年底，随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检察院2家单位搬迁完成，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都迁入副中心。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8: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的核心设计理念为正义之门，法院西入口高3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管中心副总经理班浩介绍，他们在材料进场前聘请了环保顾问，对所有材料质量严格把控，对于这个项目较高的降噪要求，他们也提前设计研究，采取了综合方案来解决问题。
1: 但是墙面用的是吸音材料，还有这个吊顶的这个造型都会对它这个降噪啊有一些帮助，同时啊这里边有通风空调，会有一些噪音也顺着风道传到房间里，这时候我们里边有静压的一些措施，包括门的这些密闭性，从这些方面综合的来解决问题。
0: 据了解，本次质量月活动为期一个月，接下来还将继续依托示范项目开展现场观摩，进行业务培训、公益讲座，各项目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市区住建部门进行执法抽查工作，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2: 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河北雄安新区各有分工，互为促进，有效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据介绍，截至2026年5月，北京城市副中心累计落地央国企二三级企业374家，14家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市属国企总部中，3家已投入使用，3家将于2026年年底建成，5家已开工。
3: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教育方面，昨天是开学第一天，今年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阶段性答卷。230所外公餐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全市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全都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北京的校园餐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4: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5: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100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6: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

0: 公式、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1: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食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
2: 在卫生健康方面，北京的草本植物9月上旬到9月下旬将迎来花粉释放高峰期。为最大限度降低花粉致敏风险，北京全市提前统筹部署，系统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北京呢，秋季致敏的花粉呢，主要是四个种类。
4: 在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北侧，占地150多亩的拆迁腾退地块，记者看到长满了黄花蒿等杂草，轻轻摇动茎杆，就会飘散出一团团的花粉。市园林绿化局邀请专家现场为各区的相关工作人员讲解了北京地区致敏花草的种类、识别等内容。上午10点左右，园林工人开始割除这些杂草。大兴京南天地集体林场平原生态林负责人王震介绍，
5: 我们全镇的前段已经累计出动了2800人次，200台次的机械清理了350公顷的杂草面积。针对今天这次培训，我们也对致敏花草增加了一些认识，发动一些群众，后期呢会齐力把周边的环境治理好。
4: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刘焕玲说，北京秋季致敏的花粉主要是绿草属、蒿属、梨科和苋科四大类，都是草本风媒植物，花粉量多又比较轻，所以它的传播范围很广。
6: 北京地区在秋季花粉致敏开始的时间呢，是在7月底到8月初，9月上旬逐渐进入高峰时段，10月上旬的花粉季呢就逐渐结束了。今年比去年花粉季呢晚了几天，主要是因为8月份的气温比去年偏高了一些。晴朗微风、干燥天气，花粉浓度一般都是比较高的。如果是降雨或者降温天气，花粉浓度就会有所下降。
4: 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孟一帆建议，花粉过敏患者从7月底花粉传播之前就可以提前用药。
7: 你在症状爆发之前用药，会比症状发生以后的用药好多。市民朋友外出一定要把窗户关好，避免草粉飘到家里面来，一定要戴好口罩，消毒性。回家以后一定要进行一项的冲洗。如果有明显反应的话，比如说流鼻涕、打喷嚏，包括鼻堵，一些慢性症状，首先我们要去正规的医院来就医，明确诊断。要到比较好的、安全性比较好的单抗，一般打3针，这个过敏剂能让你平稳度过。
4: 北京地区查看花粉浓度的实况和未来预报有两个途径。刘焕玲说，
6: 一个是我们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另外呢就是花粉健康宝小程序，都可以查到每天花粉浓度和未来预报的一个播报。
8: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在文物保护方面，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在昨天正式施行，条例首次将京津冀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写入地方性法规。条例明确提出，要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建设，加强文旅融合发展。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9: 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首次将京津冀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写入地方性法规。天津境内的长城全长 40.28 公里，是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位于冀州区下营镇，地处京津冀交界，东接河北省遵化，西连北京平谷。健全联合执法、隐患联排工作机制，京津冀三地文保队伍针对雨雪天气等重点时段，巡查频次从原先的1周1次调整为每天一次，巡护数据也在三地共享。同时还将定期组织三地长城保护员专项培训，提升跨区域管护水平。
10: 在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呢，我们要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同保护机制，加大这个执法巡查力度，提升长城的展示、宣传和保护的整体水平。
9: 坚持科学保护，此次条例明确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等开展长城文物考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研究。今年天津大学长城研究团队通过考古勘察，又发现2处墩堡、4个明代烟灶等遗迹，丰富了明代边防军事体系研究实证资料，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眼下天大长城研究团队正在进行黄崖关长城博物馆的2期项目建设。
11: 因为它是石头，它不能自己言说，它需要研究它的人把它那个非常壮观的原貌解释给公众，博物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桥梁。
9: 条例明确提出，要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建设，加强文旅融合发展，冀州区成立工作专班，以长城文化遗产带为脉络，整合沿线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自然生态等资源，将北部山区十多个景区、20余个旅游村串珠成列。
2: 昨天，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年度总结在京举行。这场由抖音、快手、微博、百度、腾讯、小红书

0: 60万件，阅读量达180亿次，带动线上线下总消费额近60亿元。同一天，第二届大赛正式启动。
1: 据介绍，第二届大赛将搭建全新机制，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诚邀广大市民举起手中镜头，拍下自己眼中的北京范儿。即日起，只需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并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0: 在出游方面，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暑期收官后，国内出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窗口期，多条航线出现1-2折机票。9月初，北京到太原、郑州、

0: 助力学生便捷出行。
1: 按学季的到来，2026年暑运正式画上了句号。据天晓，今年暑运期间，天津全市跨区域运、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交织叠加，全市出行活力充分释放。后续中秋、国庆等节假日接踵而至，跨区域返乡、休闲出游等需求将进一步集中释放，或将迎来新一轮出行高峰。建议公众出行前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倡导文明绿色出行。
0: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长假期也让不少游客开始把目光从周边游转向长线游。近日，河北台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出境游、国内长线游以及来河北深度游已经开始升温。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长线出境游的热度正在提前显现，旅游市场上一些热门目的地的产品已经进入报名高峰。
3: 涉及到长线的出境游，几乎十月份跨十一假期的都已经满了。
2: 据介绍，今年第一波关注到长假并选择出境游的游客大都早早入手选定团次，从七月底到八月初陆续有游客咨询预定。与此同时，13天的长假也给国内长线旅游留下更大空间。
3: 像国内的话呢，他也可以选择稍微长一点的，像可能平时我们走新疆或者走西藏，是吧？涉及到8天到11天。
2: 除了新疆、西藏等长线目的地，九月天气转凉，赏秋景象。

0: 足够的时间，可以利用中秋和十一的这个时间到河北省深度的游览。
1: 在展览方面，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将在今天正式开放，呈现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展览位于中国科技馆一层短期展厅，展览面积约2000平方米，免费向公众开放，预计展出将持续到12月中旬。
2: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15-57美丽东城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9月29号。规划提出，到2030年 PM2.5 年均浓度达到市级要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中向好，无废城市指数超过90，到2035年美

0: 中北京市6处，天津市13处，河北省7处。下一步，三地将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化体验地布局，提升科普服务能力，推动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成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重要载体。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5: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6: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

0: 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最惊叹玛雅的哪项成就呢？7758一早就给我们发来了最惊叹玛雅的哪项成就，天文历法呀，精确的预测日食月食和金星的周期，创立了这个卓金历、哈布历以及可追溯数百万年的长纪年历。没有那么长哈，啊，对，可以追溯数百万年的哈，包括像阳光也说到了，说这个玛雅的成就，特别是数学零的抽象思维和天文数据的惊人准确度，展现了人类理性在远古时期的巅峰爆发。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接着说美洲古文明的这个源头。
1: 古
0: 文明的这个源头我们要从哪里说起呢？
1: 对，因为我们如果说它有这个文明的这个现象，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什么呢？它得有农业。农业，因为农业它所能够提供的就是这个聚落的这个规模是会更大的。你看我们这个如果是这个游牧民或者是采集渔猎的这样的民族，他们的人口密度是比较低的，他们是很难聚拢在一起。

0: 大概有几万七万左平方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面积，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宁夏自治区那么大一个流域面积。但这个河谷呢长着一种神奇的草，
1: 嗯，
0: 这种草呢叫大楚草。
1: 什么楚？
0: 楚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比较幼稚的那个楚。
1: 哦，就是
0: 把它的
1: 雏菊啊什么的。
0: 对把它的那个右边给去掉，
1: 嗯，
0: 就只要它左边，就是楚草。这个古人也是对草的一种通称，也可以叫楚，比如说叫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就是这个楚，就是草的意思。这种草呢其实我们现在听了就好像就是这个觉得比较陌生是吧，但是它后来呢就演化成一种新的，就是被人工培育成一种新的品种，就叫什么呢，叫玉蜀黍。
1: 嗯，
0: 玉蜀黍，就玉蜀黍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玉米。它那个大猪草，它是一个长着一个很比较长的这样一个果穗，然后呢它有比较多的这个果粒，但是还是不够多，而且呢就是它那个果穗还是比较小，但经过人类的培养，这个果穗越长越大，越长越长，然后上面的籽粒越长越多，所以呢就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在应该在9000年前就出现了人工培育的这样一个大猪草，像这个玉蜀黍的转型。
1: 所以这个玉米其实也是就是人慢慢培育出来的，
0: 培育出来的，
1: 不是它野生就长成这样。
0: 它必须跟人合作，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人研究这个生物学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说你是我们在吃植物吗，有可能是植物在吃我们呀，植物要跟人合作，利用人的特性来传播繁衍它的后代，它要去

0: 欢。
1: 就我们一般头脑中想到这个玛雅文明，就想到那个九层的，然后呢四面有台阶的这样一个20多米的这样一个高大的金字塔，就是这个金字塔。
0: 葛威龙还专门给我们发了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还不一样，
1: 还有太阳神、月亮神。
0: 嗯，关于这边的这个文明，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玛雅文明在中美洲的丛林深处，这些人不仅仅是建造了城市，他们还建造了以金字塔为伪装的天文观察台，甚至精确到能计算行星运动的程度，其准确性堪比我们现代的计算机。由于他们的专长是时间，玛雅人建立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历法系统，能够跨越数百万年追踪时间的流逝。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在没有金属工具、没有轮子的情况下实现的，更没有我们如今所认知的高级科技技术。大约公元前2000年，在尤卡坦半岛，这片文明开始兴起，并扩展到今天的墨西哥、危地马拉、伯利兹和洪都拉斯。在古典时期，约公元250年至900年之间，玛雅文明达到了鼎盛时期，尤其是像提卡尔和帕伦克这样的城市，成为了繁荣的都市，并且容纳了成千上万的人口。而这正是玛雅文明的与众不同之处。考古学家指出，齐琴伊查的金字塔每年会恰好形成2次蛇形的阴影。与此同时，库库尔坎神庙的阶梯总共有365级，并且每一级代表着太阳年的一天。这些并非单纯的装饰选择，而是由那些比我们现代人类更懂天体力学的人所建造的教学工具。玛雅人凭借自身的数学系统发明了零的概念，这一点是古代世界的其他文明花费了数百年才能得以实现的。他们还计算出金星完成一个周期的时间是 583.92 天，而现代天文学的计算则是 583.93 天。他们在500年的观察中仅仅偏差了6个小时，而这一实现竟然还是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
0: 听完这介绍觉得太神奇了，这玛雅人太厉害了。
1: 就是我觉得这是农业文明的一个特性，因为你是农业嘛，你要种这个粮食作物，然后呢就得对这个观察天象，然后呢确定农时，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是农耕文明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技能。
0: 要说他们也是很有耐心，这个以前没有望远镜，没有什么推算，真的就500年观察下来才能得出这个金星的五百天这种这种运行。
1: 它是长年累月的一个观察，然后呢根据这个经验去积累，而且呢
0: 500天一个周期，
1: 它有一定的数学计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可以把大，就是首先它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个美洲文明呢会有一个叫奥尔梅克文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巴萨斯河谷，就在这个河谷通过种玉米，然后在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分腰这个特别细的这个部位，然后这个地方呢中间是山，两边是平原，在这个山的两侧就形成了这个整个美洲大陆最早的文明。有人说这是全部的美洲文明之母，叫奥尔梅克文明。这奥尔梅克文明最典型的标记它就是玉米，首先就是农业文明，它种植玉米，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观测星象，它有这个祭祀的系统和这个天文观测的这个系统，这两个之间是而且有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联系。他们会想象有神，就像刚才说的，有这个太阳神，有这个月亮神，有这个雨神，还有这个天上飞的是这个叫羽蛇神，长着羽毛的蛇的这样一个形状。你看整个这个美洲文明对羽毛都特别的有兴趣，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彩色的羽毛来装饰自身，然后他们会幻想他们的神当中有这种，就是整个很多这个美洲的文明的这个部分都会有这种神的这种形象。还有呢我们这个大展中是涉及到一个东西，就是美洲豹的形象。因为美洲豹为什么呢，它为什么有零的概念呢，它就有这个白天黑夜交替的中间的这样一个平衡点。这个美洲豹它为什么让大家觉得这么神奇呢，就是因为它出现的这个时间，很多时候它是这个夜行性的，有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呢它就有可能大家觉得它连接的是白天和黑夜。那谁来连接白天和黑夜，有可能这个在这个数学上面表现出来就是零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看它整个的这样一种对神的崇拜，包括它的这个还有一定的书写系统，就什么呢，就象形文字。这个呢有可能跟我们中国的早期的文明就比较类似了，这是文明早期的一个特点，通过刻画符号来模仿这些动物植物的这个形象，来创造出最早的这样一个最简单的文字。这个文字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到破解，一部分得到破解。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有文字之后你才开始有可以

0: 通过文字来进行一个计算。如果你没有文字的话，你想这个计算它会停留在非常原始的口算的阶段，但有了文字之后，你的计算的成果可以保留，而且可以记录，可以验证。所以呢，对这个太阳、月亮和这个离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在太阳系当中非常明亮的一颗行星，就是这个金星，对它的这样一个观测就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水准。因为这个是古代的人类他长期的长年累月的积累下来的这样一个力量，他经过了积累，经过了纠偏，经过了验证，它经过了这个数千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集大成，它最终把这个历法达到了非常精妙的这样一个程度。就像我们中国，你看到郭守敬的时候，授时历是吧，他就可以把一天计算成365.2425天，就跟那个364.2422天就差0.003天了。
1: 所以头我以桃也说，玛雅人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创造了精密的历法系统，
0: 对，
1: 它的太阳历叫哈布历，把一年精确为365天，和现代科学测算的误差极小，只差了17.28秒，精准度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的历法。哇，他们真的好厉害。然后刚才说到这个金字塔，斯努比说这个齐秦伊察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堪称声学与天文的杰作，春分秋分时光影会在阶梯上形成与蛇神游动的幻象，站在塔前拍手，回声会化作响尾蛇的嘶鸣声。有这么神奇吗？我去过的朋友们哈，我们可以来说一说与蛇神金字塔和与蛇神的雕刻。格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两个图片，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真的是很神奇。然后玉溪营城说了，在学世界古代史的时候，对玛雅人创立的象形文字印象深刻，独特的字十分让人着迷，只是遗憾不认识啊。对，有很多这个古文字哈，就包括其实现在甲骨文，我们现在也能认得不多。
0: 对，我们的甲骨文，你说你要破解一个新的甲骨文，就是很多这个著名的研究机构，一个字悬赏10万，这是一字10万金。

0: 常的神秘，所以大家才就是关于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传说，
1: 对，就把附会到他的身上。嗯，
0: 是。然后斯努比还说了，玛雅人把天文周期融入建筑布局，比如说齐琴伊查的千柱广场、天文台这卡拉科尔的窗户，精准的是对准金星升落的方位。
1: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多朋友也会对他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赞美。
0: 嗯，
1: 我其实呢，从我本人来说，我是一个中国文化的本位主义者。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要去看星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0: 嗯，
1: 首先这个空气污染，再次呢，我们这个
0: 光污染，
1: 我们人的这种光污染，包括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跟它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跟古人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差别。但是你想古人，他很多时候他那种获得的宇宙和自然界的信息主要来自肉眼的观察。
0: 嗯，
1: 那时候人的平均的视力也会比现在要好，然后呢有专门的人员，专门的纪律，他每天就干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就会形成对这个春夏秋冬白昼黑夜的这样的非常细密的这样一个观测的结果。这些知识我们现在都不具备了，就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说七月很热，或者说要七月流火。
0: 嗯，
1: 好像是这个
0: 热得不得 了
1: 那不是，那个流火是大火星流动的意思。
0: 哦，
1: 就是古人他会观测天上有多少重要的星，然后去看这个星它的具体的这样一个移动。
0: 嗯，
1: 春天在什么地方，夏天在什么地方，冬天在什么地方，秋天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看他会幻想东边有什么青龙七宿，南边有什么这个朱雀七宿，西边有什么白虎七宿，然后呢这个北边有这个玄武，这些星宿，他们在古人来说，对他们来说都是，应该说对一个古代稍微有点知识文化的人，应该是一个常识。
0: 嗯，
1: 因为他们的生活相对比较简单，所以他们观测这些东西呢，占了他们文化生活的相当大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因为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叫国家大事，国之大事为祀于戎。
0: 嗯，
1: 就是祭祀，就是打仗。那打仗的时候呢，那打仗不可能天天打，对不对？但是祭祀是经常要搞，无论是战争的时候尤其需要祭祀，是吧？就是为了保佑这个祖先，保佑我这方。然后平时的时候更是要恭恭敬敬的去祭祀，那祭祀的这些时间的选择，是吧？就这些仪式的举行，它都是要跟这个天文的星象来确定它的一个具体的方位。
0: 这个向着阳光说，玛雅人独创的长纪历可连续纪年超5000年，2012年周期结束，实际上是纪元的更替，而不是末日预言。对，这次这个展品里还专门有一件这个哈。
1: 对对对。
0: 然后说到这个长历法，格威龙还专门给我们解释，我觉得得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得特别好。
1: 嗯嗯，
0: 他说长历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生这个事情的那一天，距离玛雅人所在的时间循环的起点过了多少天。
1: 嗯，
0: 那他们的时间循环的起点是什么时候呢？考古学家经过推算知道，那是公元前3114年的8月13号，那一天正好是一个太阳直射日。
1: 嗯，
0: 哇，所以他说这个常历法呢，是一般会用五位，第一位是一天，上面有20天的一个月，有365天的一年，还有20个一年。

0: 当西元有这个有以这个叫以耶稣诞为这个纪元是吧、
1: 嗯、
0: 这个国际的公历是吧，这是共同通用的这个格里高利历，它是这么做的。那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有年号纪年，但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最传统的纪年是什么纪年呢，叫皇帝纪元。
1: 嗯，
0: 皇帝以皇帝的这个圣诞

0: 包括那个武昌起义刚刚成功时候用的是黄帝纪元，用黄帝纪元4609年这样来纪元。
1: 哦，是这样的。
0: 就这我那我这个他这个常理法跟我们这个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处？是吧？我们是相当于把皇帝的这个时间规定在我们的公元前2700年左右，皇帝的这样的一个诞辰。就公元前2700年是我们中国的，尤其是华夏民族的这个共同祖先皇帝的这样一个他的就是大家推测的一个出生的年份，然后作为我们文明的这样一个起始的年份，跟他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1: 然后还刚才说到这个文字，陈明迪就说目前已知的玛雅文字有850多个，1/4左右被语言学家给翻译出来。他说玛雅文字也是象形字，但是呢和汉字不同的是，一个方块中有时只包含一个字符，有时会有2个以上的字或音符，有的时候会多到7-8个字符。所以也蛮复杂的。
0: 它是这个文字的形态没有得到很充分的这样一个发展。它的这个表意系统，它其实是相对来说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状态的一种表现。
1: 好，那么我们一会儿接着请顾老师来给我们介绍玛雅文明，真的有很多，因为很多朋友在聊天室头给我们发了
0: 神秘的
1: 很神秘的天象的，包括农业方面的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带大家一同踏入热带丛林，探寻玛雅那段尘封千年的失落辉煌。

0: 那么其实他们对这个自然界的这种知识是要远远的比我们所谓的这个更早进入文明的人或者城市人要丰富的多。
1: 哎，这个玉溪银城还问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早些年前曾看过一部描写玛雅人的历史的影片，名字想不起来了，其中呈现的玛雅人的独特装束和位于雨林中的金字塔，还有一个祭祀的场景，围观的众人中还有梳着传统发饰穿着汉服的中国女子，不知道是严格反映当时的历史还是导演随意杜撰出来的。
0: 可能比较杜撰了，
1: 是吧？这个当时我们因为玛雅跟我们真的是山高水远，这真的是山高水远哈，
0: 对，
1: 上万公里的隔绝了，这个。

0: 爱肯哈，
1: 对。
0: 但是他有这样的智慧，他知道不能薅，
1: 就跟我们
0: 可着一块地在这薅，
1: 就跟我们这个中国的南方有一个民族就叫畲族，
0: 嗯，
1: 畲族就是畲就是畲田，畲田就是轮耕休耕的田，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尤其在这个深山老林的地方，这种耕作方法它是行之有效的。
0: 嗯，格维龙也说了，他说这个合理的休耕轮作制度是米尔帕的土地养护周期遵循的是2年耕作8年休耕的轮作制度，
1: 嗯嗯，
0: 每年这个当米尔帕式的这个耕作程序过程进行之后，地表的植被会遭到破坏，土地的肥力也会流失，原有的土地耕作的土地就会变得贫瘠，这时候就需要休耕，
1: 嗯，
0: 然后就他们就会还会种植一些树木啊草木啊，让它长得再茂盛的时候再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相处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他已经进入这个热带地区了，
0: 嗯，
1: 这个热带地区呢它就是会有突然的这个暴雨，经过这个暴雨的冲刷，这个土壤的肥力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下的，
0: 嗯，
1: 它跟我们你看我们中国文明我们南方的我们的长江流域的文明其实要跟黄河流域相比，它是后发的，它是迟起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如果你大家去看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尚书里面就是禹贡，这个禹贡讲的就是天下之九州，那九州当中哪一个州的土壤是最肥沃的呢？我们现在都想不到，我们现在想到我们东北黑土地是吧，
0: 对，
1: 然后江南水稻土是吧，
0: 嗯，
1: 但是当时天下土壤最肥沃的是雍州之地，就是今天的关中平原，就是今天的西安这一带，这个地方，
0: 哦，
1: 西安再往西这一带就是陕西甘肃这一带，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土质比较疏松，
0: 嗯，
1: 所以土质比较疏松的情况下，你随便用一个木头你都可以把这个土给它
0: 翻起来
1: 种下翻然后去耕，所以呢这种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啊，在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南部的这些丛林当中它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所以呢它只好通过这个自然植物的这样积累的这样一些，我们就说那个草木灰里面有钾肥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固氮植物有氮肥，他们通过这种天然的方式他们去摸索，也可以说是一种适应当地环境的这样一种结果，
0: 嗯，所以格维龙说，他说这种休耕轮作制度也体现了玛雅人平衡生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1: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他说这他后来说了，说这套系统蕴含人与自然共生的这种哲学的理念哈，
1: 嗯，
0: 然后耕作周期又对应玛雅的历法，作物的组合又体现文明的智慧，所以他真的涉及农人之间复杂的互动，
1: 而且这个人，
0: 啊，
1: 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是在长期的试错的过程当中，他选择一种可以说是最优解，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最优解，他就可以持续的去生存发展繁衍下去。为什么是最优解呢？因为我们之前上一期节目也说过的，这个玉米它作为主食它是有缺陷的，
0: 嗯，
1: 你吃多了之后，它是如果单一的摄入玉米，它是会缺乏维生素，它是会对你的皮肤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的，皮肤特别的粗糙就掉皮那种，所以呢怎么办呢？一定要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0: 嗯，
1: 要而且呢你这里面没有脂肪，脂肪含量不够怎么办呢？植物脂肪，用豆类的脂肪，然后呢用这个南瓜当中的维生素，还包括一些辣椒和那个小西红柿，然后呢用这些水果来补充，
0: 嗯，
1: 因为玛雅人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就是肉食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为什么？我们不要想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些文明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得到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猪，
0: 嗯，
1: 我们猪就是移动的肉类仓库，但是玛雅人他们的祖先印第安人他们越过白令路下的时候呢，这时候很尴尬，这时候唯一驯化的动物大型稍微大一点动物是什么呢？是狗，
0: 嗯，
1: 所以玛雅人是有狗的，他们有狗，但是狗以外的其他的六畜他们都没有，就是马绵羊山羊牛，
0: 嗯，
1: 和这个猪鸡都没有，所以他们只有狗，所以没有办法，他们的肉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吃狗的。然后呢，如果是猎获的植物动物当中呢，那个美洲大陆上最多的什么呢？是北美的水牛，这水牛特别的强壮，所以是很难猎获的，
0: 打不到。
1: 所以他们吃的比较多的是鹿类。
0: 鹿？
1: 对，野肉就是鹿，然后家肉就是狗，
0: 哦，
1: 所以呢，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这个所获得的动物脂肪是比较有限的，
0: 嗯，哎呀，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也叫因地制宜，
1: 因地制宜，
0: 真的是，这个 易行成说了，顾老师讲到了玛雅人所耕种的三姐妹时用时下的农

0: 工学词组来称套种，他说真的是一种很科学的耕作方式哈。
1: 而且它是错落有致的，这样是这个最高的，然后中间的，然后最这个靠近底部的啊。
0: 这个玉溪营城也很客气，刚才打错了一两个字还道歉，您不用客气，没关系，我能心领神会，能明白大家的这个意思。
1: 我们学习氛围非常的高涨。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 Snoopy 还有这个向着阳光都说到了他的这个套种的技术，以及还有把一些什么可可豆啊，这都是后来的了哈。
1: 对，这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人类的这样一个智慧。为什么呢？这个尤其人类在种植植物方面是吧，我觉得每一个地方如果它是独立发展的话，它一定会探索出它当地的一个最优解。这个套种就是当地的一个最优解，包括它那个米亚帕的这个休耕制度，就是对当地来说是最，它为什么是两年八年，它肯定是经过试验的，它有长期的时间可以去试验。这个这一群人从13000年前翻越这个安第斯山，这个翻越这个那个科迪勒拉山系，然后来到这个谷地，他们肯定是经过了长期的摸索，他们有足够的时间。
0: 有关玛雅文明我们再来听一段。
2: 公元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在当地市场上发现了一种制作精美来自玛雅的陶盆，自此玛雅被传入欧洲，被人所知。玛雅文明是分布于如今的墨西哥东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伯利兹国家的丛林文明，虽然处于新石器时代，却在天文学、数学、农业、艺术以及文字等方面都有着极高的成就。玛雅文明发展于公元前1500年到16世纪，玛雅社会曾经相当繁荣，发展的数百座城市有多个农业密集和城市集中的城邦，还曾参与了古代中美洲的长途贸易。玛雅文明与印加帝国以及阿兹特克帝国并列为美洲三大文明，却在16世纪时，玛雅文化的传承者阿兹特克帝国被西班牙帝国消灭。玛雅文明是拉丁美洲古代印第安人文明、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的杰出代表，以印第安玛雅人得名。据中美洲编年记载，玛雅历史分为前古典期和古典期以及后古典期三个时期，其中公元3到9世纪为鼎盛时期，玛雅人还创造了辉煌的玛雅文明。玛雅文明不像中国和埃及等文明拥有一个统一的强大帝国，在全盛时期的玛雅地区分成了数以百计的城邦。然而玛雅各邦在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以及习俗传统上却属于同一个文化圈，但是玛雅社会还是在公元7世纪中期开始衰落，到公元9世纪开始，古典玛雅文明逐渐走向衰败。公元10世纪，曾一度繁荣的玛雅城市被遗弃在丛林之中。1450年，玛雅潘政权因内乱而瓦解。西班牙人登上美洲大陆时，玛雅人地区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率领西班牙军队横扫墨西哥，征服了处于文明鼎盛时期的阿兹特克帝国。此时的玛雅文明已经接近尾声。
0: 这段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把这个玛雅文明的这个发展哈做了一个介绍。
1: 它的历史，对，就是玛雅它是我们如果去看那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它那个在那个序题的地方会有一个这个历史的分期，就是它主要分成前古典期、古典期和这个后古典期。就是古典期是巅峰期，就巅峰期以前，巅峰期以前时间很长，从这个公元前2000年。有的是说公元前15世纪，也就是1500年，就是如果是2000年，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夏朝开始；如果是1500年，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的初期。然后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公元后的200多年到300年的时间段，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三国一统的这样一个时期，相当于从这个魏到晋的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呢，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缓慢发展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到了这个300年左右，这个文明就开始变得比较兴盛，然后呢就会应该是统一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是中央的王权出现，然后呢建立了巨大的这样一个这个城市的这种规模就开始出现。然后这个繁荣的时期又相当于从我们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延续到隋唐时代，延续了大概有500-600年的时间，一直到这个900年，也就是说到了公元10世纪，然后到900年左右之后，随着我们中国的唐朝的这个灭亡，它跟我们相对照，它也进入了这个鼎盛期的这样一个消歇。但是这个文明它没有灭亡，它只是说后来呢到了这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五代时期，然后它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它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城邦之间的这样一个仇杀，然后呢人口的减少，然后这个田地的破坏，然后因为这个它这个在这个相对来说土壤比较贫瘠的雨林地带，它的文明要维持，它是需要制度去保证的。如果大家都无序的话，这个各自为战各自为政，这个很容易文明会走向倒退的这样 样一个状态，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精美但又脆弱的这样一个文明地带。
0: 嗯，那我们来说一说，就玛雅文明对应我们中国的这个当时的那个时代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时代呢？
1: 那我们
0: 它有几个阶段嘛，是吧？
1: 它最早的阶段，比如说它的前古典期，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代，到我们的三国时代。但是我们中国的商代就是青铜时代，是吧？然后我们中国到了战国时期就进入了黑铁时代，然后等到我们进入了这个汉朝的时候，大家可以想想，我们连这个造纸术都发明出来了。
0: 嗯，
1: 所以呢，它当时还是相对来说，它没有金属，它也没有这个车轮状的东西，它就没有这个高效的这个运输方式。然后到它的这种巅峰期，它建了很多高大的建筑，但是我们中国就进入了我们中国这一段叫什么呢？叫中古时代。
0: 嗯，
1: 我们把古代分成上古、中古、近古。宋元以前的叫这个中古，然后呢，秦汉以前的叫上古。你看，它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中古时代，它就进入了它的巅峰期。
0: 嗯，
1: 我们中国也是巅峰期，就是隋唐大一统的这样一个帝国时代。但是我们当时跟这个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吧？通过几种方式跟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但是它是在这个丛林当中，它可以说它的影响力，它的范围，应该是在20万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范围。我们当时是整个欧亚大陆，包括非洲大陆，都是在这个有这个贸易。
0: 嗯，
1: 然后到了它的这个后古典期，就是开始衰落了。衰落就是因为形成了很多小的城邦。那我们中国进入它的这个时间段，一开始也是分崩离析，有五代十国，但是五代十国后来经过了这个宋元的大一统，但是它就一直的就是这样分裂下去了，分裂成很多的小的这个地区性的这样一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还互相来争夺正统，争夺自己对这个文明的这样一个话语权，然后呢，对文明的文献保存也不够好，然后这个在国家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养不了那么多闲人，养不了闲杂人等，这个文明就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这样一个倒退，然后等到这个16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刚才说的这1519年，那个西班牙探险家，也就是冒险家，带着他们的火枪，带着他们的钢铁的这样的这个工具，带着他们的疾病，来到了这个美洲大陆。他首先攻打的什么呢？阿兹特克。他为什么首先征服的是阿兹特克呢？阿兹特克比较好征服，阿兹特克是有主的，是有一个帝国，它是有一个皇帝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古人这个杜甫说的特别好，叫擒贼先擒王，他是有王可擒的。但是玛雅这个地区呢，反而给这个西班牙的征服造成了非常大的障碍。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分裂成很多很多的小邦。你征服了一个村，那下一个村你就
0: 得
1: 重新的去征服。它不像阿兹特克和那个印加帝国，你会发现它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把这个皇帝给控制起来了，然后以这个皇帝的名义去下达到地方。是吧？所以你看，它就造成了玛雅文明，它其实它只能说是衰落，它并没有说灭亡，因为这个玛雅人在这个丛林当中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坚持，一直坚持到公元1697年，然后才这个抵抗运动才停止。葡萄牙人才好不容易把这个地方说，他宣布这是我的一个殖民地，但是他们也不敢进入丛林的腹地，他们只是在沿海的港口地带建立一些殖民的据点，包括现在这个尤卡坦半岛这一带，它的都是这个地广人稀，这个白种人或者混血白种人的比例都是非常低的。
0: 玉溪银城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地制宜，最大程度的利用自身生存繁衍，正是人类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具体体现。斯努比也说，玛雅的文明的这些辉煌成就共同勾勒出一个远比神秘消失更立体的玛雅世界。
1: 对，他没有消失，因为玛雅人呢，他就是主要是在这个尤卡坦半岛的这个为这个它的中央地带。尤卡坦半岛的北边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坎佩切湾，它的南边叫洪都拉斯湾，就是这个中美洲国家叫洪都拉斯。然后尤卡坦半岛的这个就是靠东北部向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深处的这个部分呢，是主要是属于这个墨西哥的，但是南部沿海地带属于伯利兹。伯利兹面积很大，但是呢人口很少，只有几十万人，然后以前也是英国的殖民地。然后呢它再往南叫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再往南呢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国家叫洪都拉斯，比较小的一个叫萨尔瓦多，就是我所谓的中美七国。因为在这个地理的分类上面呢，墨西哥跟美国跟这个加拿大是属于北美洲。北美洲呢，然后北美洲往南叫中美七国，中美七国的第一个国就是 危地马拉，然后再往旁边就是刚才说的伯利兹，然后呢萨哈瓦多和这个洪都拉斯和这个尼加拉瓜，
0: 嗯，
1: 然后再往呢叫哥斯达黎加，当年在世界杯上跟咱交过手的，然后再往这个也是香蕉王国，
0: 嗯，
1: 然后再往南就是巴拿马共和国，所以这叫中美七国。越往南它是地势越狭隘，
0: 嗯，
1: 然后天越热。所以越往南其实越不适合人类的生存，所以这些玛雅人他们在尤卡坦半岛他们的主要的聚居地被破坏之后，

0: 就整个的中美洲就是都是一条山，北边叫，我刚才说北边叫这个落基山，最南边叫安第斯山，这所有连在一起的叫科迪勒拉山系，整个相当于是一个龙骨吧，一个龙脉。这个中美洲中间都是比较高大的这样一个山系，然后在这个山的两侧的河谷地带当中，在这个几百米高的这个地方，居住着。应该到现在为止还有大量的这个玛雅人的这样一个后代，
1: 现在还有，
0: 对，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很神奇哈。葛玉龙还给我们发了玛雅人的，比如说他们的乐器有泥哨、小号、长笛和鼓，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蕉叶玉米粉粽子，就是他们的一种很典型的菜。
0: 他们就吃这个玉米饼和这个玉米粥。而且呢，我要跟大家这个稍微的这个展开一点说呢，就是这个洪都拉斯的最终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遗址。这个玛雅人的遗址，科潘遗址，它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和这个拉美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去在1915年，他2019年啊，他们

0: 这个美洲国家进行这个联合的考古是意义非常重大。
1: 嗯，格威龙在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科潘古城的一个复原图。
0: 对
1: 啊，这您这么一说，这就联系上了哈。
0: 嗯、
1: 玉溪行程说了，听节目都入神了，边听边回忆以往的节目，只知道在世界古文明中都或早或晚先后进入了青铜时代，现在看来玛雅的文明由于地域的限制缺了青铜时代这一刻，
0: 它交通不畅，
1: 对，所以在某一方面其实是限制了它生产的
0: 生态的发展。这个我有的时候我也会就肃然起敬，为什么呢、
1: 啊、
0: 就是你想那所有那些巨大的金字塔、
1: 嗯、
0: 那些巨大的那些千柱广场、
1: 嗯、
0: 这些东西它都是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去建造成功的、
1: 嗯、
0: 就想说这人类的智慧真的是不可限量，我们现在有这个东西，我们有工具依赖，他们没有这个工具，他们就利用聪明的大脑，然后又想尽各种办法，然后加工这么规整的这样。你看那个金字塔，它是非常规则的，它建造的应该说这个精度是非常高的啊。他们确实没有连青铜工具都没有的情况下建造成功的，这我觉得是特别让我肃然起敬。
1: 太厉害了，斯努比给我们发了很多玛雅人，比如说他们发现的那个橡胶，然后他们就用

0: 玛雅语在墨西哥东部仍是日常交流的语言。
1: 对，
0: 哇，这个很神奇。
1: 因为其他大部分的地方呢，就是这个相对条件好一点的或者人口比较集聚的地方已经改用西班牙语了，只有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反而容易保存它原始的土著的语言。
0: 嗯，但是就是很可惜，就是玛雅的文明就是后来慢慢的衰落下来。
1: 就是我觉得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我倒是看过关于这个就是印第安文明的这样一个影片，叫启示。
0: 嗯，
1: 就是这个皇帝要抓一个人，要去让他献祭，给神做献祭，让大家都在追逐，不停的就像一个公路片一样，不停的抓捕，最终快要抓捕到的时候，忽然海边出现了一艘船。这个是谁的船呢？就是西班牙殖民者的船，就给人特别大的这样一种震撼和反思。
0: 嗯，
1: 就这个文明，它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内部，它很多时候它在它的内耗之中，它在它的分裂之中，就是一盘散沙的这种局面，导致了这个文明它衰落了，而且很难看到复兴的希望。
0: 嗯，真的，今天我们这个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我们一起跨越千年丛林，回望玛雅文明的起落。从奥尔梅克埋下文明火种，到玛雅城邦盛极而衰，先民依靠农耕立足，以数理立法仰望星空，用象形文字留存记忆，自然沃土孕育辉煌，地理局限、生态压力又埋下了隐忧。没有末日预言，只有文明演进的真实轨迹。古老智慧并没有彻底的消散，玛雅后裔依旧传承着先辈的习俗，延续着这片大陆独有的文化根脉。那么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的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大展，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了失落的荣光，也提醒我们敬畏自然，读懂文明兴衰的启示。我们也会带着这份思索继续探寻文明长河里那些被时光珍藏的故事。也非常感谢顾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学习。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8: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9: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8: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9: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丽可。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三，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服贸会朋友圈再扩容，16家合作伙伴集中签约；
1: 北京科技保险精准锚定科创高风险环节，3大产业共保体成立；
0: 天津发布9条措施，支持打造一人公司创新创业生态；
1: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最后一个在建项目将于年底收官；
0: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国内长线游、河北深度游开始升温。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即将召开的服贸会的相关消息。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暨授牌仪式在北京首钢园举行，16家企业集中签约，服贸会朋友圈再度扩容。中国银行、太平洋保险、京东集团、北京银行、工商银行、北京数据集团等新老朋友齐聚，涵盖金融、保险、信息技术、航空、电信、人力服务、饮品等多个领域。
0: 今年服贸会的一大看点是文创产品，围绕服贸会吉祥物福燕，独家潮流文化品牌合作伙伴52Toys、特许经营合作伙伴北京首钢1919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及工美集团、雪莲集团。

0: 线下售卖点同步投放。
1: 在金融助企方面，北京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中视三大科技保险共保体在昨天宣布成立。新组建的三家共保体直接瞄准北京"十五五"期间重点布局的三大科创赛道薄弱环节，把保险保障从企业研发后端向前端延伸。这一政策的落地也是今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的预热。
0: 此前北京成立的全国首个商业航天保险共保体，已实现民营火箭首飞发射险零的突破，累计为31个发射项目提供超130亿元保障。本次新成立的共保体进一步补全科创保障短板，其中生物医药领域首次覆盖高不确定性的早期研发阶段，智能机器人领域针对性应对 AI 算法缺陷这类全新行业风险，中视领域则为长期缺乏标准化保障的中视平台定制专属运营风险方案。
1: 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作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企业，天津市大陆智清设备有限公司出口订单量快速增长。昨天又一款定制新品下线，即将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助力当地绿色低碳转型。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2: 位于静海区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大陆智清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水电解智清设备。企业为乌兹别克斯坦冶金项目定制的整套智清设备完成组装，即将发货。设备还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当地气候特点，特别开发了冷热两种启动技术，保障在温差大、干旱风沙的环境下正常运作。这也是企业依托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在乌兹别克斯坦落地的首笔订单。
3: 我们今年能够和上合组织的成员国能够有20家企业形成合作联盟，把我们现有的技术和解决方案通过我们的联盟在上合组织内更好的去应用和推广。
2: 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成立以来，通过缔结友好园区、设立绿色产业会客厅、组织专场对接会等方式，针对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绿色能源转型需求，链接了一批像大陆智清这样的行业龙头企业，提供绿氢、光伏、储能等领域的产品设备与技术，并打造装备制造、工程落地于一体的集成解决方案，先在子牙经开区的市级零碳园区中应用。
4: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绿色低碳循环的国际化的这种中国示范的园区，形成我们自己的样板和标杆，把我们的模式复制到国外。
0: 为积极支持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主体快速成长，加快打造天津智能创新创业生态，日前天津市人社局等16部门制定了关于加快打造一人公司创新创业生态的若干措施。措施提出深化个人创业一件事，为 OPC 提供经营主体登记、纳税人信息确认、社会保险登记、就业创业证申领、创业补贴申领等一加 N 高效服务，助力实现快速展业。
1: 支持 OPC 以实物、知识产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

0: 一杯奶茶钱，算力还能报销一半。入驻企业的感受如何呢？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一个策略是一个逻辑，你想一想，
2: 大概理解了，相当于说其实他就做成了自主决策。
1: 对，
3: 下午三点，九安广场四楼和平印 OPC 社区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北京良策安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李小丹正和同事沟通着如何使用 AI 为客户服务。
1: 岳华春他是一家在河北廊坊大厂的一个火锅老店，开了30几年，他完全不懂现在 AI 能够帮他做什么啊！我们给他做完这个东西之后，一年给他带来的营收增长超过200万。
3: 作为今年初刚刚成立的一家初创公司，良策安孝目前仅有5名员工。企业通过 AI 服务器分析数据，为科创、文化和金融等不同领域的客户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客户规划经营方向，做大做强。一周前，他们刚刚搬到和平印 OPC 社区。
1: 每一个工位成本是原来的1/10，这一个工位呢就是3500一个月，现在是350，而且还是可以延后交的，算力上的支持是50%的报销，拿到发票就可以报销。之前是完全不可能想象到，只有北京政府是真的在帮助我们这种小型的创业企业，给我们实实在在的服务。
3: 所谓 OPC 就是英语一个人公司 One Person Company 的首字母缩写，指10人以下以 AI 为核心生产力的创业团队。北京寻谷速光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刘鑫正带着他的一人公司，用 AI 做文物数字化，把全国5000多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搬进寻谷邮寄小程序。入驻和平进 OPC 社区后，公司的业务正在快速推进，
4: 很多服务是免费的，比如说我们的工商注册、银行开户等等的，这边真的就是免费给代办。我们去跑大厅的话，这个时间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人公司嘛，我去跑大厅可能业务就耽误了。
3: 作为东城区打造的首个面向一人公司的产业社区，和平印 OPC 社区首批开放的样板间有500平方米，约30个工位。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综合办公室副主任王一阔介绍，未来九安广场四楼整层3500平方米的空间都将向入驻企业开放，
5: 企业每天可以用一杯奶茶的钱享受在超5A甲级写字楼的服务，还会给到公共空间整体的配套，像一些咖啡的服务、咖啡的折扣、食堂都可以开放给我们的OPC 企业来使用。东城的资源能够给它链接到文化场景，能够赋能到它的业务，开展它的项目，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6: 再来关注三地建设发展方面的相关消息。在交通建设方面，昨天上午，随着晋维高铁分别从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长轨铺设，标志着由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建设的晋维高铁进入铺轨施工阶段。晋维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8纵8横主通道当中京沪辅助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骨干线路，线路北起滨海站，南接潍坊北站，正线全长348公里，设计运行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滨海站、黄骅北站、滨州站、潍坊北站等10座客运车站，全线铺轨长度768公里。
0: 晋维高铁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区域高速铁路骨干网络，串联起天津、沧州、滨州、东营、潍坊等沿线重点城市，打造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沿海高铁通道互联互通关键节点，对优化全国高速铁路网整体布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山东半岛城市群融合互通、赋能沿线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6: 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建设。昨天，2026年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现场举行。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收官之作，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在科技运用的加持下，按期高标准地完成建设任务。按照计划，到今年底，随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检察院两家单位搬迁完成，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都迁入副中心。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8: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的核心设计理念为正义之门，法院西入口高36米，16根超高廊柱在普通项目中极为少见，这给施工团队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市高法项目项目经理郑飞飞说，在项目施工中，他们大量采用了科技手段，包括使用了焊接机器人来代替人工，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效率。
9: 钢结构那个焊缝比较直的，有比较长人工的平

0: 台你就不停地倒换，这机器人把轨道一打好了以后，它一圈一次成活，不受其他影响嘛，比人工效率要提高三分之一。
1: 进入大楼内部，虽然是刚装修完成的新建筑，也丝毫闻不到任何异味。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管中心副总经理班浩介绍，他们在材料进场前聘请了环保顾问，对所有材料质量严格把控。对于这个项目较高的降噪要求，他们也提前设计研究，采取了综合方案来解决问题。
2: 但是墙面用的是吸音材料，还有这个吊顶的这个造型都会对它这个降噪啊有一些帮助。同时啊，这里边有通风空调，会有一些噪音也顺着风道传到房间里，这时候我们里边有静压的一些措施，包括门的这些密闭性，从这些方面综合的来解决问题。
1: 据了解，本次质量月活动为期一个月，接下来还将继续依托示范项目开展现场观摩，进行业务培训、公益讲座，各项目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市区住建部门进行执法抽查工作，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3: 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有

0: 北京大城市病问题。据2026年5月北京城市副中心累计落地央国企二三级企业374家，14家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市属国企总部中，3家已投入使用，3家将于2026年年底建成，5家已开工。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教育方面，昨天是开学第一天，今年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阶段性答卷。230所外公餐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全市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全都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北京的校园餐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良鸡腿。
3: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

0: 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易建祥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1: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2: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式，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1: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食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
3: 在卫生健康方面，北京的草本植物9月上旬到9月下旬将迎来花粉释放高峰期。为最大限度降低花粉致敏风险，北京全市提前统筹部署，系统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北京的秋季致敏的花粉呢，主要是四个种类。
5: 在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北侧，占地150多亩的拆迁腾退地块，记者看到长满了黄花蒿等杂草，轻轻摇动茎杆就会飘散出一团团的花粉。市园林绿化局邀请专家现场为各区的相关工作人员讲解了北京地区致敏花草的种类、识别等内容。上午10点左右，园林工人开始割除这些杂草。大兴京南天地集体林场平原生态林负责人王震介绍，
6: 我们全镇的前段已经累计互动了2800人次，200台次的机械清理了350公顷的杂草面积。针对今天这次培训，我们也对致敏花草增加了一些认识，发动一些群众，后期呢会齐力把周边的环境治理好。
5: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刘焕玲说，北京秋季致敏的花粉主要是绿草属、蒿属、梨科和苋科四大类，都是草本风媒植物，花粉量多又比较轻，所以它的传播范围很广。
7: 北京地区夏秋季花粉致敏开始的时间呢，是在7月底到8月初，9月上旬逐渐进入高峰时段。

0: 不幸，回家以后一定要进行鼻腔的冲洗。如果有明显反应的话，比如说流鼻涕、打喷嚏，包括鼻堵、一些慢性的话，首先要去正规的医院来就医，明确诊断。疗效比较好的、安全性比较好的单抗，一般打三针，这个过敏剂能让你平稳度过。
1: 北京地区查看花粉浓度的实况和未来预报有两个途径，刘焕玲说。
2: 一个是我们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另外呢就是花粉健康宝小程序，都可以查到每天花粉浓度和未来预报的一个播报。
3: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在文物保护方面，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在昨天正式施行。条例首次将京津冀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写入地方性法规。条例明确提出，要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建设，加强文旅融合发展。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4: 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首次将京津冀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写入地方性法规。天津境内的长城全长 40.28 公里，是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位于冀州区下营镇，地处京津冀交界，东接河北省遵化，西连北京平谷。健全联合执法，隐患联排工作机制，京津冀三地文保队伍针对雨雪天气等重点时段，巡查频次从原先的一周一次调整为每天一次，巡护数据也在三地共享。同时还将定期组织三地长城保护员专项培训，提升跨区域管护水平。
5: 在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呢，我们要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同保护机制，加大这个执法巡查力度，提升长城的展示、宣传和保护的整体水平。
4: 坚持科学保护，此次条例明确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等开展长城文物考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研究。今年天津大学长城研究团队通过考古勘察，又发现两处墩堡、四个明代烟灶等遗迹，丰富了明代边防军事体系研究实证资料，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眼下天大长城研究团队正在进行黄崖关长城博物馆的二期项目建设。
6: 因为它是石头，它不能自己言说，它需要研究它的人把它那个非常壮观的原貌解释给公众，博物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桥梁。
4: 条例明确提出，要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建设，加强文旅融合发展。冀州区成立工作专班，以长城文化遗产带为脉络，整合沿线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自然生态等资源，将北部山区十多个景区、20余个旅游村串珠成列。
7: 昨天，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年度总结在京举行。这场由抖音、快手、微博、百度、腾讯、小红书、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承办的全民文化活动圆满落幕。首届大赛自2025年5月启动以来，累计征集作品达60万件，阅读量达180亿次，带动线上线下总消费额近60亿元。同一天，第二届大赛正式启动。
3: 据介绍，第二届大赛将搭建全新机制，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诚邀广大市民举起手中镜头，拍下自己眼中的北京范儿。即日起，只需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并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7: 在出游方面，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暑期收官后，国内出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窗口期，多条航线出现一到两折机票。九月初，北京到太原、郑州、哈尔滨、宁波、大连、无锡等航线均有300元左右的特价机票在售。近期正值学生返程客流高峰，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的部分航线还推出了中学生、大学生特惠机票产品，助力学生便捷出行。
3: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2026年暑运正式画上了句号。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介绍，今年暑运期间，天津全市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累计达到2亿4493.57万人次，日均395.06万人次，同比增长3.78%。天津市智能交通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暑运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交织叠加，全市出行活力充分释放。后续中秋、国庆等节假日接踵而至，跨区域返乡、休闲出游等需求将进一步集中释放，或将迎来新一轮出行高峰。建议公众出行前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倡导文明绿色出行。
7: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长假期也让不少游客开始把目光从周边游转向长线游。 近日，河北台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出境游、国内长线游以及来河北深度游已经开始升温。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8: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长线出境游的热度正在提前显现，旅游市场上一些热门目的地的产品已经进入报名高峰。
9: 涉及到长线的出境游，几乎十月份跨十一假期的都已经满了。
8: 据介绍，今年第一波关注到长假并选择出境游的游客大都早早入手选定团次，从七月底到八月初陆续有游客咨询预定。与此同时，13天的长假也给国内长线旅游留下更大空间。
9: 像国内的话呢，他也可以选择稍微长一点的，像可能平时我们走新疆或者走西藏，是吧？涉及到8天到11天。
8: 除了新疆、西藏等长线目的地，9月天气转凉，赏秋景、向南旅行等需求也开始升温，云南、广西、安徽等地区都成为热门目的地。同时，假期拉长不仅意味着河北游客可以走得更远，也让外地游客有了更多时间走进河北。从过去的短途周边游到如今利用长假来进行深度游，河北丰富的文旅资源也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9: 像秦皇岛的海呀，是吧？北戴河，再加上那个张家口和承德的草原啊，长城啊，还有这一红色的西柏坡也好，还有保定的白洋淀也好，这个雄安新区，还有赵州桥，这些的话哈都是很丰富的。如果要说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利用中秋和十一的这个时间到河北省深度的游览。
3: 在展览方面，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将在今天正式开放，呈现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展览位于中国科技馆一层短期展厅，展览面积约2000平方米，免费向公众开放，预计展出将持续到12月中旬。
7: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

0: 持续到10月18号。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15-57美丽东城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9月29号。规划提出，到2030年 PM2.5 年均浓度达到市级要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中向好，无废城市指数超过90。到2035年美丽东城率先基本建成。规划还畅通12345市民服务热线。

0: 钟。本次征集活动持续到10月31号，天津市民可以拨打12345便民热线，也可以登录天津政务网、北方网、金云客户端，进入我为民心工程提建议专题进行留言。
1: 依托各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京津冀三地推出了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涵盖峡谷、平原、森林、草地等多重生境。这些体验地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研学实践等多功能于一体，其中北京市6处、天津市13处、河北省7处。下一步，三地将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化体验地布局，提升科普服务能力，推动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成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重要载体。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8: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9: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呢，我们要和您说点什么呢？9月1号呀，到了我们的开学季了。说到开学季啊，很多的家长朋友都特别的关注。那么您知道吗？在开学之后，尤其呀，是一些小学5、6年级的一些同学的家长，还有呢，我们初中的一些朋友的家长朋友特别关注，就是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了。 到了青春期之后

0: 家长朋友都很困惑，因为在他们自己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就说哎呀，我的父母当时好像也没跟我说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也有点羞涩，有点不好意思，甚至有点怕见家长，更是有的时候会害臊，那么等等等等的情况哈。所以今天我们请您来和朋友们说说有关我们青春期的男生女生的话题。那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韩主任，我们说呀，青春期呢是我们人生的第二大生长高峰期，有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突然间就窜个儿了，尤其是男孩子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其实家长朋友特别想了解，青春期应该是从什么年龄到什么年龄，男生女生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我今天也非常高兴，这个围绕着青春期的话题，跟大家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我们说，一般世卫组织说青春期是10到19岁啊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么在青春期，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那我们连接着我们的儿童期和成年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由于激素水平的这样的变化，那么导致了实际上我们身体的各器官系统都在进行重构。那特别明显的是我们的生长发育的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说，我们青春期是第二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增长期。那么第一个啊，我们很容易理解是在婴儿期，因为实际上我们一出生啊，我们的小宝宝平均身长在50公分，那么到1岁的时候啊，它可以增长25公分啊，长得非常的快。那么体重呢，实际上由可以出生时的3倍，所以我们说它是第一个增长的高峰期。那为什么说青春期是第二个生长的高峰期呢？实际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高。那可能过了一个暑假，原来他坐在最前排，然后现在可能要到最后排。
0: 对
1: 啊，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由于激素水平的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啊来共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一般来说啊，我们男孩女孩在生长发育上面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女孩子最先发动我们的这个生长发育，那么通常我们说在乳房发育以后的6到12个月啊，那么进入生长的这个突增期啊。那男孩呢，一般来说啊，睾丸的增大以后6到12个月，我们进入到生长的突增期。那一般来说，女孩子平均每年大概能够长到7到10公分，男孩子呢平均长得更高一些，大概8到12公分左右。这个是身高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呢，由于激素水平的作用呢，我们的肌肉骨骼，特别是男孩子，由于雄激素的作用啊，我们的肌肉骨骼更加强壮。那么女孩子呢，就是脂肪可能出现重新的这样的一个分布，那更多的集中在啊我们的乳腺啊，我们的臀部，我们的大腿啊，就是更有成年女性的啊这样的一个
0: 线条，
1: 对线条。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变化啊，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这个男孩子他的肩膀更宽了。我们通常说啊，成一个倒的三角形，
0: 是，
1: 而女孩子正好相反，那我们的骨盆更宽了，那么成一个正的三角或者叫沙漏形的。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变化，那么由于激素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那我们出现了第二性征。比如说男孩子可能我们讲睾丸增大了，阴茎变长了，然后我们出现了胡须、喉结，出现了变声啊，甚至有的男孩子可能会出现遗精的这样的一些表现。
0: 是，
1: 那么女孩子也有非常明显的变化，我们的乳房的发育和我们的月经的来潮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期是身体非常忙碌的时期。
0: 没错，您看哈，我们的青春期的男生女生身体忙碌起来了，情绪可能也忙碌起来了，这个时候可能男女生的界限他也会更明确了，而且呢可能和家长啊会突然间的发现，我

0: 这个女儿，尤其是父亲，觉得好像跟我没有那么亲了。这个母亲也是说，哎，我是一个小男生啊，我这个男生洗澡的时候，妈妈你不要进来了哈，你要出去。好像他会把父母拒在门外了。那么也有的家长啊，可能他会提到这个问题，你看人家的孩子可能是女生10岁11岁就开始发育了，我们家这孩子好像小学都毕业了，还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有的家长朋友会说，我家的这个男孩子都初2了，怎么这身高才1.4、1.5啊，他为什么不长个儿呢？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韩主任，我们男生女生为什么他们发育的年龄段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而且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说好像家长们有一个反应，就是说孩子们有一些早熟了，您能给我们朋友们讲一讲吗？
1: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问题，也确实是家长和孩子们面临的主要的一个健康问题。那我们提到说男孩女孩的生长发育是有差异的，那一般来说我们女孩子这个进入生长突增期的时间平均大约是在小学的高年龄，她在峰值的时候可能11、12岁，那男孩子会晚一点儿，一般来说在初1的下学期或初2，我们大概13、14岁左右是达到这样的一个峰值。因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分析，那是不是女孩子在8岁以前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乳房的发育，然后呢阴毛腋毛的长出，甚至10岁之前就有可能来月经，那么怀疑有没有早熟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0: 对对，
1: 那同样对于男孩子来说，那么如果9岁之前啊，我们出现了睾丸的这样的一个增大，我们现在说的是早熟，也有迟滞的，比如说女孩子到13岁啊，我们的乳房还没有发育，到15、16岁月经还没有来潮，那么男孩子呢，比如说14岁以后，那还没有睾丸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甚至我已经出现了变声，那还没有身高的突增，那么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异常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总体的规律，女孩子一般从10岁左右开始发育，那么到16、17岁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身高啊体重啊等等的一些器官系统逐渐成熟，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生长突增期里边，女孩子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平均每年长7到9公分，那么整体来说她这几年大概要长到20到25公分，对，这是一个平均的情况。而男孩子呢，大概呢是说11、12岁开始进入突增期，然后到18到20岁基本上他的骨骼开始闭合，那么他这个平均在这个里面啊，每年要长到大概8到12公分，那么整体要长到大概25到30公分，这是一个平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影响我们身高的就是还有很多因素，
0: 没错，
1: 比如说很常见的我们遗传因素的父母身高可能会影响孩子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身高。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如果父母他是比较靠前发育的，或者是发育比较迟滞的，我们叫体质性的这个生长延迟，那这一般也是正常的，那你的孩子往往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那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着急，可能有的孩子早长，有的孩子晚长，就是就像我们在种田似的，那么田地里的禾苗，
0: 对，
1: 它也是参差不齐的啊，我们不一定说先长一定就好或不好，那只要在这个规律里面，那么基本上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是要提示家长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变化。那么刚才提示大家，比如说有8岁之前的发育啊，这个考虑是不是有性早熟的可能性，还有一些发育比较迟滞的啊，我们要到专业机构去及时的进行诊断和治疗。那么提到这个身高的变化，那我们说可能受激素的影响，遗传的影响，其实还有营养啊， 运动啊，
0: 对，
1: 睡眠啊等等，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0: 您看啊，对于青春期的这样的这个同学来讲，家长确实应该非常的关注他们。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时间，无论是你的营养、你的身高、你的体重，可能会决定你后面成年之后的很多问题。
1: 对，
0: 刚才呀，您说到了韩主任，我们说女孩子的身高，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当时问我，他说我真着急呀。
1: 嗯，
0: 他说你看这孩子都上五年级了，老排在全班的最后一个。
1: 嗯，
0: 他这个身高啊就1.4米左右啊，但是呢，这个孩子虽然是身高没有长，但是这个孩子已经出潮了，也就是说呢，他已经来月经了。
1: 嗯，
0: 那么家长就说，来月经了之后，这孩子是不是就不长个儿了呀？我们家这孩子来了月经了，才1.4米，他又不长个儿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嗯，
0: 有这样的说法吗？
1: 就是确实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我建议这位家长可能还是要到我们的专业机构去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和评估。那一般来说，我们说5-6年级女孩子正是发育的时候，但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的月经一般呢是说在11-12岁，那平均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其实是12-14岁来月经来潮。如果是太早来潮，比如说她在5年级的时候可能只有10岁左右，如果是10岁之前来月经，那么这个我们也要小心一些，会不会有早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大量的文献报道，那一般来说月经来潮以后，孩子再长高可能也就在5-7公分左右。所以如果我们要进行干预的话，那最好是在我们的生长突增期之前或突增期，我们比如说加强营养啊，让孩子加强户外的这种运动，特别是蹦跳啊，什么篮球、
0: 游泳，
1: 对，这样的一些运动，还有一些抗阻的运动啊，比如说男孩子喜欢的引体向上、俯卧撑，实际上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另外保证这样的一些睡眠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生长激素实际上它全天都可以分泌，但是在我们的夜间它是有脉冲式的这样的一个分布，所以要保证睡眠。
0: 所以您看睡眠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很多的学生可能很早就要到学校哈，7点多就要到学校，家长说了我每天6点就要把他叫起来，然后刷牙洗脸吃早点等等等等哈，还有路上的时间。晚上几点睡呢？他可能晚上需要写作业，再有点自己的小兴趣小爱好，可能11点还没睡，每天的睡眠也就6-7个小时。那这种睡眠的长度您觉得多少合适？是不是不利于孩子的身高发展，不利于他们这种发育的发展呢？
1: 对，年龄不同，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时长也不同。那么更小的年龄，那可能我们要10几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在婴儿期的时候，我们几乎整天都在
0: 睡，
1: 对，都在睡。

0: 时这样的一个睡眠，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偶尔一两天的啊，比如说因为学业压力大，我要复习考试啊，那偶尔一两天的是可以，但是我们不建议啊大家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熬夜。其实不光是因为生长激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其实对于第二天的工作学习也会有到影响。
1: 那您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女生可能会有月经的初潮，男生呢可能他的这个性器官那么也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您看男生开始长这个软软的小胡须了哈，非常的可爱。女生呢有的时候大家都会相互观察嘛，女生开始长腋毛啊，开始有这种发育的这样的感受了。男生呢除了长这个胡须以外啊，您还发现喉结变大了。有的男生喉结会非常的突出，我们就说这是不是和他们身体当中的激素水平有关系呢？雌激素啊雄激素这时候是不是激素水平会非常高呢？
0: 对对对，您观察的非常正确。那确实在青春期，实际上我们形容它是一个在进行激素的交响乐。那么在这里边呢，其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激素，比如男孩子的雄激素，它是由哪分泌的？就是我们睾丸来分泌的。那么它主要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身高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体重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还有第二性征。就是特别是啊，我们长胡须了，然后阴毛腋毛加重了，还有呢就是刺激我们的生殖器官的啊这个生长，这个是男孩子方面。还有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
1: 喉结
0: 声带的变化，然后我们的发声的更加低沉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其实主要是雄激素在作用。那么它喉结增大，然后我们的声带变长，那么声音发声就是如果大家练过乐器，比如说我们弹吉他很粗的
1: 啊，
0: 很长的这个弦可能就会发生低频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男孩子在变声期的时候有可能有一段时间他会有破音啊？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我们喉结的变化，我们声带的变化，两边的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没有跟上这样的一个节奏，可能偶尔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他跟上这个节奏平衡了以后，那么就会正常了。另外我们看喉结，那是不是女生没有喉结？
1: 女生很平，皮肤越来越光滑。
0: 是，但是其实女生也有喉结啊，只是不像男生啊这样的明显。那这个跟我们的角度其实是有关系的，它实际上是两片这样的一个甲状软骨。对于男同学来说，他的夹角是成一个90度的，
1: 它非常明显，所以的喉结看出来很明显。
0: 对，但是我们的女生是一个钝角，大概120度啊，所以就不是很明显，
1: 相当于比较平。
0: 对，那我们说完男孩子，那女孩子呢？这个雌激素是非常非常重要，它哪儿分泌的呢？是我们的卵巢啊来分泌的这个雌激素。那就像您刚才描述的，有了这个雌激素，我们皮肤非常水润，充满了胶原蛋白。我们的头发是油光水滑的，但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的脂肪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啊这样的一个分布，更有女人味儿。同时呢，它对于我们的第二性征，那么女孩子同样啊，有阴毛、腋毛，然后我们阴道啊、卵巢、子宫啊，这个发育的更成熟，乳房发育，然后我们月经来潮啊，其实是女孩变成一个成熟女人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就说这些激素，另外其实还有一个主导作用的激素是什么？生长激素。但是这个生长激素实际上是和我们的雄激素。

0: 量，因此呢就大家会感觉啊，那么在变声期可能主要是对男孩子的影响，女孩子有很少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1: 那您看，说完了变声之后，刚才您也说到了，您比如说在青春期的时候，女生因为雌激素的分泌，皮肤会变得比较柔滑，头发也会变得比较顺畅，那么身上的肌肉群开始重新的分配了。但是我们家长也说了，哎呀，我这个孩子皮肤一点都不光滑，满脸的青春痘啊，治也治不好啊，跑了很多家的医院啊，这个孩子就是有的男生是后背长青春痘，胸前长青春痘，这个家长看着也挺闹心的，你说白白净净的一孩子脸上身上长这么多的青春痘，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不从皮肤科的角度上讲，是不是和我们的激素的分泌也有点关系呢？
0: 特别对，这个呢元凶还是雄激素，然后雄激素的分泌导致呢我们的这个皮脂腺的分泌增加，然后它分泌更多的油脂，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雄激素的作用呢，我们毛囊的这个出口它细胞发生了角化，像我们有一个管道，那里面有分泌特别多的油脂，但出口被堵住了，那有可能呢在里面就会滋生一些小粉刺，这样的一个环境又特别利于细菌和病毒的繁殖，那么导致炎症，因此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所谓的青春痘、红肿热痛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其实非常非常常见啊，那么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往往这个是一过性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期要注意啊，我们皮肤的清洁啊，不要用太多的碱性的，其实我们清水清洗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其实如果说比较严重，我们考虑一下比如说一些中医针灸啊，这个贴痘啊等等，这样是不是能够缓解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1: 那么主任您看，这位朋友呢他是这样说，他说主任，我家孩子已进入青春期之后，脾气变得特别的暴躁，简直无法沟通啊，请问一下韩主任哈，为什么青春期之后孩子的脾气会这么暴躁呢？
0: 一方面啊，这个是激素的效应，那还有一方面呢是和我们的大脑皮层在逐渐的发育完善啊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说我们的大脑皮层里面有一个神经团啊，它叫杏仁核，它决定着我们的情绪，它识别情绪啊，同时也发出我们的情绪。那这个杏仁核一般在10到12岁的时候它可以发育成熟，那我们如果打个比方的话，我们把杏仁核那么比作一个汽车的油门啊，那我们的激素那么就是助燃剂啊，它可以在激素的作用下，如果持续的踩刹车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爱发脾气，兴奋，情绪容易激动。
1: 是的。
0: 但是呢如果是说你突然的撤退这样的一个激素，因为我们说激素水平它是一个脉冲式的发送，在比较低迷的时候又会比较低沉抑郁，就是对任何事情不太感兴趣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那记着

0: 特别激动、烦躁的时候，我非要去给你讲一些他已经知道的所谓的大道理、建议，比较好的办法是我们双方都冷静下来、特别是告诫我们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在这样的一个特别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不做任何的决策。一般研究表明我们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大概是峰值是6秒，
1: 对，
0: 那我们能不能暗示自己停下，这是坏情绪在捣乱、
1: 对，
0: 那我从1数到10、那么是不是我把峰值先过去，
1: 对，
0: 那我们说一个情绪的平复大概要10几分钟，那我们这时候再想一些小妙招、比如说我们深呼吸，深深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
1: 吐出来，
0: 反复多次，能不能起到一个放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大脑皮层是可以被训练的、就像我们的肌肉是有记忆的、那不断的强化一些正性的情绪、那么它会越来越灵活、那越来越理性的做出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号，那么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乳头乳晕的下面，实际上大概会长一个硬币大小的这个所谓的乳核，那么就开始乳房的这样的一个发育了。如果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疼痛啊，因为我们各位家长可能也会有感受，一般月经前月经期啊，我们的乳房也会疼痛啊，那么这是一个增生性的生理性的变化，那么月经过后可能就缓解了。那孩子可能在乳房发育的前一到两年会有这样的，其实是可以忍耐的偶尔的这样的一个疼痛，那么也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说发育的乳房会说话，它在说什么呢？其实疼痛它就会在告诉我们啊，我已经发育了，你要做好保护啊。怎么保护呢？因为在发育的过程中啊，它会分泌一些腺体，那我们每天要用清水清洗。那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乳头是皱褶样的，非常容易储存一些，对，然后我们用清水啊，要每天进行清洗。既然乳房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是能不能送给这个好朋友一个礼物呢？就是我们的内衣。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家长会为孩子选择一个纯棉的舒适的符合他穿着的这样的一个内衣。那一般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建议，因为他生长的比较快，我们3到6个月可能就要考虑要不要换这样的一个内衣。其实这样的一个内衣呢，主要有什么作用呢？其实一个是保护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如果我们不穿内衣，我们在快跑的时候会有摩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而且参加体育运动的时候也不太方便。
0: 对，实际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承托，促进它的生长发育、血液循环等等这样的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您看哈，我们这位朋友他说，我的孩子来了月经的时候肚子疼，我让他喝红糖水有用吗？那么体育课到底还能不能上了呢？
0: 现在基本上每个月我们都会有入校的健康科普，
1: 对对，
0: 很多女孩子非常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没错，
0: 对，
1: 能不能上体育课呀，能不能请假呀，尤其是在生理期的时候
0: 啊，对对，还有的问题是

0: 压力时时有啊，每个人无论成年人和青少年，那么都有这样的压力，我们去学会如何去缓解这样的一个压力。
1: 刚才呢，您看我们说了我们男生女生哈，在这个发育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尤其是女生，她是在来月经初潮之前那两年左右会有身体的这种发育。那么我们还想请教一下韩主任，有的家长说我家孩子呀，这两个乳房会发育的不一样大呢，这是不是病呢？要不要干预呢？
0: 一般情况下是不用干预的，但是呢，我们就看这个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1: 对，
0: 我们说有可能有的孩子一侧先发育，另一侧再发育，也有可能同时发育。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左右手也不完全，
1: 不完全一样。
0: 对。对，左右脚就是它其实跟我们的乳房是同样的，就是如果是肉眼很难观察出来的这样的这个发育的大小，我们不用特别刻意去关注它。
1: 是的。
0: 那么随着发育成熟，比如说我十六七岁的时候，那我的乳房基本上是对称的。当然如果那种一侧确实几乎是平的，然后一侧又比较丰满，那我们要去专业的机构去看了。乳房上啊，比如说长一些啊硬结包块啊，那我们要到医疗机构去咨询。如果单纯的自我感觉，因为有一件事情如果是在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话，我总怀疑它有问题。
1: 是，
0: 那也许我们对于乳房的发育，我们更加关注它的功能是否是正常的，而不是说它外在长得什么样。那其实我们东西方女性的乳房发育是有明显的差异的。那么东方女性小而致密，但不影响它的功能。国外的女性大部分是脂肪。
1: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女性乳房的一个是我们的性特征，另外一个呢，它有这个哺育下一代的这样的作用
0: 哈。
1: 对，所以呢，乳房如果两边发育不平等，我觉得我们的家长该关注一下，但是不要过于的焦虑啊。您看，说到焦虑这个话题哈，我们就有朋友们来了很多的这个微信哈，我们先回答一下8601这位朋友，他说他的孩子十岁了，生理期了，这正常吗？
0: 一般来说十岁之前我们有月经的这样的一个来潮那么是不正常的。如果刚好十岁，那就要进行其他的因素的这样的一个评估，那也不能说完全不正常，但是就是必须还要有一些其他的信息，我们才能够进行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另外呢，也要看一下，比如说孩子现在身高长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到了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所谓遗传靶身高了？
1: 那么您看哈，十岁的孩子现在长得挺高的，有时候长到了1.6米、1.63米、1.65米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月经初潮，这也许啊，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下一位朋友说，我想请问一下啊，他的孩子就是满脸长痘，特别的严重。说这孩子特别的焦虑，他说我该怎么帮助他呢？怎么治痘？
0: 确实啊，我们说比较难，但是呢，有一些中医的方法，然后皮科呢也有一些办法，我们建议他到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门诊，可能寻求帮助更合适。但是呢，也不用特别的焦虑，也许过一段时间啊，我们的激素水平啊不再是这样脉冲式的分布了，那是不是对他这样的一个

0: 入青春期了，那我们渗透一些青春期生长发育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
1: 对，
0: 那么10到14岁以后呢，我们就围绕着青春期常见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生长发育和激素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乳房的发育、月经等等这样的一些变化，那如何去保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内容。
1: 我们请您给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总结一下，也就是说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孩子和家长，我们应该记住哪些要点呢？
0: 是这样，首先我们说青春期是一个正常的生长发育的阶段，那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那我们全身各系统都在重建的过程当中，那么对于孩子，你身体的每一点变化可能都是一个健康的信号，那对于家长来说，你自己的情绪的稳定，对于孩子生长发育的理解、认同、接纳、共情，也可能是对于孩子健康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1: 好，非常的感谢您。我想听了您这期节目之后，家长朋友心里有数了，知道回去怎么面对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们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百名专家之一的韩丽丽主任哈，今天和我们说了这么多如何正确对待孩子青春期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感谢韩主任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2: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1: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0: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0。

0: 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5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你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5香口味带回家啊、嗯、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
0: 嗯，
1: 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
0: 哎、
1: 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
0: 嗯，
1: 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
0: 嗯、
1: 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
0: 哎、
1: 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
0: 嗯、
1: 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
0: 嗯、
1: 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0: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
1: 嗯嗯、
0: 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1: 嗯，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
0: 嗯、
1: 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
0: 嗯、
1: 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
0: 嗯、
1: 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
0: 哎、
1: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0: 现在打断一下朱老师、
1: 啊、现在多少，
0: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
1: 啊、
0: 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哦、啊。
1: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
0: 嗯，
1: 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
0: 嗯、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又会不会腥啊、
0: 嗯、
1: 啊会不会咸啊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5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呢、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
1: 嗯、
0: 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1: 喝点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0: 哎、
1: 啊，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
0: 嗯、
1: 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
0: 嗯、
1: 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
0: 嗯，
1: 老年人呢、啊、小孩吃不用担心啊。
0: 嗯，
1: 另外呢不腥，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
0: 嗯、
1: 咸蛋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哎，
1: 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0: 嗯，现在我
1: 现在可能也就
0: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
1: 啊、
0: 哦、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嗯、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
1: 嗯，
0: 正常我们是再打进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
1: 嗯、
0: 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5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
1: 哎、我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
0: 嗯、
1: 不用搁冰箱。
0: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
1: 嗯、
0: 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1: 嗯、其实说到中远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哦、
0: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远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中远海呢

0: 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转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
0: 嗯，
1: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0: 对，
1: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

0: 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1: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2: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北京城

0: 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一起走进西岐镇，来聊一聊西岐镇的制造底色和产业未来。
1: 欢迎做客会客厅的两位嘉宾，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新龙，欢迎康总。
2: 好，主持人好，
3: 大家好。
1: 欢迎。还有西岐镇招商引资平台负责人，北京西岐创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纪言，欢迎纪总。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买车你更在意的是省油还是动力？我们呢也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还有我们的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
0: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有人说西岐是樱桃之乡，但这里不只有樱桃，还有跑遍全国的中企业，扎根16年，年营收21亿，一款发动机热效率全球领先。这里是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的承载地，也是生态休闲科创小镇的样板间。从传统农业镇沃土，从樱桃红了到的向心力正在被看见。本期副主一起走进西岐镇，听制造故事，聊产业未来。
0: 说到西岐啊，咱们身边的朋友肯定一提到西岐第一反应就是樱桃。我也有份朋友圈，总是有人去西岐摘樱桃晒樱桃的照片，直到我看到一组数据才发现，咱们的西岐不光是有樱桃，还有中国心。什么数据呢？就是刚才承载西岐的营收是21亿，什么概念啊？比很多上市公司的体量还大。而且他们最新研发的这台发动机峰值热效率达到46.6%，这个数字在全球第一梯队。一款西岐造的发动机怎么是做到世界领先？这不是西岐的这个算是隐形的一个冠军吧？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首先在开始，我们跟大家西岐镇，很多人想到西岐是樱桃，不太了解咱们的发展。那么西岐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齐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咱西岐到底除了樱桃以外，到底是一个什么地儿？让我们大家都了解一下。
4: 其实说起樱桃，肯定就是西岐大樱桃，当然这个可响亮的一个名片
0: 。
4: 但其实现在的西岐不止就是有樱桃，结合我们这个区域优那个位置特别的好，然后也被潮白河和大特别的宜居，我们还是通州区第一个首都森林城镇。这个生态底子是非常的。以前在大家的印象里，西岐也靠生态去出名，但是这几年的变化也特别的副中心，承接高端产业和科创项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简单来说，在生态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又增加了信创小镇和就是既有田园风光活力。
0: 你刚才说的这个产业小镇，咱们的产业发展经历了怎样的阶段呢？现在咱们产业的定位有没有不同？
4: 我们西岐的这个产业发展其实经历了非常很清晰的阶段，最早就是传统的农业，还有果蔬、乡村旅游。那时候我们要守好生态，然后主打发展农业。后来进入了一个转型的一个，为了一些低端散乱的，或我们闲置的土地，闲置一些厂房，把空间腾出来了。腾出来是为了迎接高质量的，现在是新创寄局的这个新阶段，依托我们国家这个网安园、产业园，彻底从农业小镇转型了成了现在的高精尖产业小镇。
1: 说到这个网安园啊，网安园成立10多年了，是吗？什么时候是成立的？
4: 2021年。
1: 然后咱们的今天的嘉宾北汽动力总成也在网安园的范围内啊。
4: 目前我们园区就是聚集了不少这些优质企业，像软通动力，还有我们今天到现场的这个北汽动力这种大型的国企。
1: 咱说到北汽动力总成呢，其实我还特别惊讶，之前做功课说已经发展了16年了，最可贵的是一直在副中心的西岐镇发展。我们想问一下康总，这16年企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3: 好，我们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呢，是北汽

0: 其集团旗下的集盐产供销于一体的专业的做动力总成平台啊，是2010年2月9日注册成立的，到今年正好是16年了，我们就目前就坐落在通州经济开发区的东区，也就是咱们的西集镇。
1: 是不是下了高速？下了京哪条高速？就是
2: 京哈高速，
0: 京哈
2: 出口啊，出口就是往安园区。
1: 哦，交通很便利啊。
0: 对，
3: 对，是不是有很多职工，咱们就住在这个京哈高速的附近？咱们经常上班的时候就会经过京哈高速过来。
0: 是的，是的，
1: 您可以说这个咱现在这个位置在这儿，然后场地占地面积也很大吧？
0: 对，目前我们整个占地是40.33万平方米，大概600多亩。那分为研发区和生产区两大块，有研发中心、实验室、发动机厂、变速器厂，还有10多条这个现代化的生产线。我们的企业的愿景目标呢，就是做绿色动能的制造专家。这些年呢，我们公司也获得了不少的认可，像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的绿色工厂，还有北京市的设计创新中心、高精尖的产业设计创新中心、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等等这些称号。同时也多次获得了北京市发明创新大赛的一些金奖。
1: 但是提起发动机，大家觉得都是油车，可能有用。那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变化，咱企业是不是发展也有变化？
0: 是的，目前呢，根据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嘛，我们公司16年走下来呢，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这个燃油坚定的往混动化，还有新能源化这个进行了一个转型啊，也突破了不少的技术瓶颈。那现在我们有两大系列10多款这个发动机产品，排量呢从1.5升到2.3升，达到了一个全覆盖。
1: 你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设置的买车更在意省油还是动力，就是因为我知道咱们的发动机是咱们的主要产品。问一下袁浩，说到汽车您肯定比我在行，你更在意省油还是动力？
3: 我自己的平时爱好是喜欢开这个电车。所以
1: 跟我一样，
3: 就是电车的话可能这个充电起来比较方便一些，而且随时没有随时用。所以但咱们说到这个混动力，它主要是一个怎样的产品？包括您说有10几款，这十几款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介绍一下我们主推的产品吧。
0: 好的，

0: A156 系列啊，那产品这个系列的产品谱系还是非常全的，有自然吸气的版本，有增压直喷的，还有这个高性能的一些燃油版本，以及混动的版本、增程的版本，啊，非常多啊。然后功率呢，从77千瓦到138千瓦，那热效率从39.2%一直到46.6%。
1: 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热效率这个词吗？挺专业的。据说发动机主要看热效率是吗？
0: 现在就是热效率这个词儿炒的比较这个火热啊，但是。

0: 听起来比较专业是吧？
1: 嗯，
0: 但其实也特别好理解，那就是汽车烧出来的这些这个汽油烧出来的这些热量是有多少真正的变成了我们驱动我们车子往前走的这些动力啊。
2: 哦，
0: 那剩下的就变成了一些这个热量或者费这个浪费掉了。
1: 就是，热效率越高，动力越足，是这样理解吗？
2: 是不是就是这个热效率越高，我们转化的效率就越高，能够使用的这个百分比就越多，相当于我们把这油不浪费呗。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您刚才说46.6%这个水平是全球领先的，咱们一般的水平大概是多少？
1: 嗯，
0: 一般的像我们前几年基本上都是在36%到38%之间，
2: 提升了10%。
0: 对，现在随着这几年混动化的一个这个发展，基本上都到了40%以上。
1: 那这些产品目前搭载上了哪一些车型呢？
0: 那目前我们的产品主要还是搭载到我们北汽集团的20多款车型上了，像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北京越野的 BJ40 BJ60 BJ30 还有我们新发布的泰坦700的这个越野车，以及我们北汽新能源极狐系列的像阿尔法 T5 极狐 T7 另外还有跟华为合作的这个享界 S9 S9T 以及我们上周刚发布的上个月刚发布的 G9 享界的 G9 这些车型上目前都在这个上市销售。
2: 那其实观众包括老百姓啊，开车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这个混动包括峰值热效率提升了以后，最大的直观感受是省油。第二个呢，大家比较关心这车声音大不大，咱们现在这车发动机的声音大不，包括它有没有一些静音的功能呢？
0: 我们这个系列的发动机静音性还是非常好的，也是获得了中汽研的3A级的一个认证。在这方面我们内部专业代号叫 NH 的这么一个技术，我们传承了28项这个静音的技术。那实车最低的工况噪音只有57分贝。
1: 那一般呢？一般是多少分？
0: 一般得60以上。像我们这个都在57分贝。那模式切换的时候呢，噪音的差值不到0.2个分贝，就是咱们像混动车走走停停发动机启动的过程中几乎感受不到这个有发动机的一个介入所以非常经营做得非常好。
1: 我们很多听众说他比较喜欢这个越野感，我们说这个买车更在意省油省车，7758说更看重动力，因为动力直接关系到超车和爬坡时的安全性，动力

0: 轿车呀，或者越野呀，这些
1: 动那个推背感呀，
0: 对呀，推背感呀等等这些感受啊。
1: 您说到
0: 其实跟每个人的用车的这种习惯还是有关系。
2: 对，说到这个越野车，大家很关心越野车的爬坡率吧，包括这个爬坡度。一般的这个越野车一般是在30度左右，咱们的越野车大概能到多少度？
0: 我们目前这个越野车，其实我们针对越野车是做了比较多的优化。我们像我们北汽集团也是专门做这个越野起家的。
2: 嗯，
0: 像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针对这个越野过程中的一个密封。因为我们越野的时候可能涉及到一些涉水，所以我们把密封做得比较好，一个全密封的一个设计，涉水能达到720毫米，能够实现一个100%的一个爬坡度，一般的车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30-40度，那我们能达到100%的一个爬坡度，所以我们这款发动机确实不光热效率要高，还省油，动力性也够，另外还做到了极致的安静和出色的这个越野的可靠性，那全场景都表现都非常能打。
1: 我这个之前呢做功课有一个数据，说咱们的这个 A156T2H 发动机，就是刚才您介绍的这款发动机，对，
0: 就是我们 A16 系列的。
1: 这个发动机呢可以做到这个42%的热效率，而且用的是92号油。那咱们工程师算过一笔账，说相比于36%的热效率发动机，一年开20000公里能省下150多升汽油，差不多就是1000多块钱。这个账算的对不对？背后用了哪些技术呢？
0: 这个账算的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相对来说还算比较保守的一种算法，
1: 应该省得更多是吧？
0: 对，应该省得更多。那我们做到这个42%的热效率以后呢，燃油经济性预估能提升10%左右啊。那按照我们100公里汽升油算，那一年跑下来20000公里左右，跟咱们36%的热效率的发动机比，那全年至少能省150升的汽油啊，92号的油，按照目前7块多钱算的话，就是1000多块钱，够加2次油啊。而且我们这台发动机，喝的是92号油，不挑粮，也是实打实的能够省钱啊。
1: 那我们说这个42%的热效率背后用了哪些技术？能不能尽量让我们用能听懂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些技术？
0: 好的。

0: 比较好的车上，像一些超跑上才使用的。
1: 哦，
0: 它能够大幅的提升我们整个的动力表现，另外也能节油啊等等。那我们把这一款技术放到了我们目前的量产车上啊。
1: 嗯，还有呢？
0: 第三。

0: 这是上半年很亮眼的一个收获。
1: 对，说这个信创产业学院，这两天我老听这个西吉京津冀的信创小镇就在咱们西吉镇，对吗？
0: 对
1: 啊，刚才说到的这个学院啊，姚真，我看你也去拍短视频了，
2: 对，
1: 能不能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学院里都培训点啥呀？
2: 哎呀，这都是那个 AI 方面的那个背不过的专业，
1: 高科技的一些产业。
2: 但是呢，就可以跟你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一期呢预计今年9月开始招生，预计招400人，未来预计招4000人，然后是咱们软通动力跟我们的学校应该是城市学院，
0: 北京城市学院
2: 一起来做
0: 联合办学，
2: 地点在咱西吉吗？
0: 在西吉，在网安园内。
2: 哦，太好了！
1: 就这学校，就怎么联动起来的？学校和咱们的企业，
2: 就是它一方面是这样的，咱们的那个这个软通动力，它就是做 AI 呀、很多的这样的，它需要一些比较人才。其实这些学生就是一边就相当于企业就是初心，一边抓产业。一边去培育人才，
1: 就是我们既能获得这学历学位，而且还能学到一项技能，说不定未来还能直接就业。
2: 对，你说的说不定是非常对的。他并不是说从这个学院毕业了我就去软通动力了，因为这个竞争力也是很强的。但是呢，就可以老早的从实习，就是从那个老早实践，他们的办学方式也不太一样。
1: 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升学规划当中就有实习实践的基地，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到小镇里面
2: 去。对。
1: 其实这也很重要，很好，大家有这样的实习经历实践经历，找工作也是有好处的。
2: 没错。那我们说啊，这个刚才有那么多的好消息，也很想问问康总，咱们企业上半年目前的经营情况怎么样？用这个新产品，也是刚才您跟我们说的那个是那个发动机啊落地，方便透露一下经营情况吗？
3: 好的。目前呢可以说整个的汽车市场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目前就是一个在一个存量市场上去竞争。那2026年的上半年呢，我们整体的生产经营相对还是平稳向好的，产量呢同比去年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增长。另外有一个好消息也是想跟大家分享，那上半年我们又有一款全新的发动机啊，顺利的实现了量产，目前呢已经搭载到我们想界G9车型上了啊，目前这款车呢已经量产上市，前几天我也试驾了一把，这个试驾的感觉非常好，有想买车的朋友也可以考虑啊，那这款新型的发动机呢，进一步扩充了我们动力总成的一个产品矩阵啊，也是为我们后续的一个市场开拓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你刚才说的这个想界 G9 也是咱们混动专用的发动机，是不是？
3: 是，它是一台增程的啊。
1: 我现在注意到这个趋势啊，越来越多的车企其实已经把发动机从这个配角变成主角了。大家在这个发动机的设计上面和燃油车的这个发动机设计上，逻辑上有没有一些区别呢？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就是从我们整个的发动机设计端来说，随着我们整个新能源的一个发展，发动机的设计更注重两个方面吧。刚才咱们一个讨论的这个热效率啊，燃油的经济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一个它的静音效果
2: 啊，静音效果，
3: 对，因为它更像电车发展，让你感受不到它有发动机的存在。咱们以往的一些燃油车，它可能更关注一些动力啊，声音好听啊等等这些啊，其实有一些不一样啊。
1: 哎呦，你看咱们西吉镇的企业现在是做得越来越好了，西吉镇的产业布局啊，听说下半年有一些非常关键性的节点，包括有一些关键词，你看包括这个刚才提到的网安园，下半年有一些新的规划和新的发展，那具体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 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

0: 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

0: 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

0: 零音乐成长。
1: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2: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3: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4: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3: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4: 怎么用呢？
3: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4: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6: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7: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6: 今天我们确实一起走进西集镇啊。
7: 对，我们来听一听制造故事，聊产业未来，看一座小镇与一家企业的双向奔赴。
6: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康青龙，以及西集镇的招商引资平台负责人，北京西集创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纪言，欢迎二位。
7: 再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8: 好，来，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也有一个互动话题，买车你更在意省油还是动力？大家跟我们聊的也是非常的热烈啊。我们也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我们的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
6: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刚才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北汽动力我们企业里边的关键技术，尤其是发动机方面的内容啊，很专业。其实这就是我们西集镇产业的一个缩影。西集镇的产业布局，我们了解到有三个关键词：制造、网安和绿色。三个关键词都很重要，能不能结合一些我们具体的产业，包括具体的案例来解释一下这三个词的内涵呢？季总，
9: 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网安、制造、绿色，它并不是一个口号，都是我们实实在做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像是网安类型，这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主打，因为我们有这个国家网络安全员这个国家级的平台，重点是一些数据安全、信创服务，还有现在包括我们园区企业越来越多，上下游的配套也越来越全，整个产业这个氛围现在是非常的成熟，这也是我们西集最硬核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优势。第二个制造是我们园区重要的一个支撑。
7: 跟大家解释是智慧的智，
9: 对，
7: 创造
9: 的智。然后重点发展这些高端制造设备，科创制造，我们通过盘活园区这些存量的厂房产业空间，让优质的制造企业投产，把实体经济的这些短板补得越来越扎实。
7: 比如说咱们今天的动力总成就属于先

0: 称相互融合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其实说到绿色我是最熟的，因为咱们这儿有很多的文旅产业啊，除了樱桃以外
0: 民宿
1: 还有我们的这个环着运河的骑行步道，
0: 对，
1: 非常美，然后最近的那个白沙滩
0: 还有

0: 这种全链条的服务，让企业可以很安心的去发展。
1: 嗯，就是说让企业没有后顾之忧，有点保姆式的服务的那种感觉。
0: 对，全过程服务。
2: 嗯，所以咱们的核心优势有哪些呢？因为咱们肯定是要招更多优质的企业，对不对？
1: 咱们上半年其实数据还是比较亮眼的啊，就是招商的数据。
0: 对，上半年我们招商这个成效确实很可观。
2: 嗯
0: 嗯，有将近900多条这个招商线索，也成功落地了720多家的这个优质企业。
2: 嗯
0: 嗯，整体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高的。
2: 对，说到这么多优质的企业，咱们今天的北汽动力总成肯定是优质的企业代表之一啊。那当初您为什么选择落地在副中心，包括选择西集镇，这里有什么吸引着您呢？嗯，康哥，
3: 我们当初选择这个来西集镇呢，首先是看中了这个西集镇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位置优势，因为刚才说了，咱们出了西集镇的京华那个收费站，哎，就是我们那个工厂，所以相对来说，这个
1: 交通很方便，
3: 交通非常好。对，那交通运输呢，对我们制造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副中心这些年呢，持续的去优化这个营商的环境啊，出台了一系列惠企的一些政策，为我们企业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些支撑啊，像所以这个综合我们整个这个位置、政策还有产业这几重利好嘛，所以我们就最终选择了落户西集。
1: 嗯
2: 嗯，
3: 现在看也是非常的正确啊。
1: 那您看啊，从咱们企业的角度来看，西集镇的产业环境、营商环境这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儿可以跟我们举例来聊一聊？
3: 这块确实还是有好多这个亲身经历的、深有感触的一些事儿，可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2: 嗯，
3: 举几个例子吧。
1: 嗯，
3: 第一个就是咱们西集镇这块帮助我们协调落实了我们员工的这个公租房，解决了员工这个住宿难的这个问题。
1: 就住在西集吗？
0: 对，我们有人才公寓。
1: 哦，这个太重要。
0: 西集镇的一个人才公寓的配套。
1: 嗯，
3: 因为很多员工呢，他有一些这个河北的呀、山河的呀等等啊，承德的一些员工，他住房确实最大的一些问题。
1: 嗯，
3: 西集镇帮我们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啊。
2: 嗯，住宿的问题，
3: 大家这个干活就更加的安心一些。
1: 嗯，
2: 还有哪些呢？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的政府呢，西集镇这块也会主动的上门去推送解读一些惠企的一些政策啊。
1: 嗯，
3: 帮助我们协调协助申领一些补助啊，同时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去做这些表格的一些填写啊等等，这些主动帮助我们服务吧，
0: 对接了一些产业政策，
3: 对对对对，
0: 扶持
1: 对，因为有些是企业自己不知道的。
3: 对，
0: 对，
3: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企业还最
0: 需要我们去主动去走访问需。嗯，这是我们这服务内容的一项，
1: 还有时候帮代办是吧？
0: 对，
3: 是的，是的。
1: 还有呢？
3: 那第三个就是，那前段时间我们也组织了这个北京市这块组织了外交官走进我们副中心的活动，那西集镇也会想着我们啊，专门邀请我们去做一些产品的一些展示，也收到了比较好的一些效果，
1: 比如我们的发动机。
3: 对对，我们的发动机还有车都做一些展示。
1: 嗯，
3: 这个外交官们对咱们北汽啊，还有对我们的产品也是赞不绝口吧。
1: 嗯
2: 嗯，你看来
3: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儿，还是我印象是最深刻的。
1: 嗯，
3: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是组织了一次这个员工的这个工会组织的员工的骑行活动。
1: 嗯
3: 啊，那当时的这个西集镇的于龙书记呢，专门给我们联系我们，给我们提供了骑行配套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文体资源啊，像那个自行车呀、场地的举办呀等等，这些也丰富了我们整个员工的一些生活。但事儿不大呀，但是可以看出来，确实这个政府还是把我们企业放在心上的，所以非常的感动。
2: 嗯，我觉得政府对咱们西集镇，包括西集镇的企业帮助是非常大的，帮咱们协调公租房啊，主动推送这些优惠的政策，以及邀请大家来参加一些好玩的活动，这些都是服务层面上的协调和升级。那么康总，北汽动力拥有300多项的核心专利产品，还随整车出海，那在多元化的市场拓展这个方面，你们有什么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行，我们这块的思路可以概括为两点吧。第一个就是 首劳基本盘啊，依托北汽集团稳步业务的一个基本盘啊，同时呢推动军民技术的双向转化，借力整车的一个出海，让我们的产品跟着整车销往世界各地。
2: 嗯，
3: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主动的去开拓新赛道。
1: 嗯，
3: 你像我们近期跟头部的 UTV 企业开展合作，那 UTV 就是这个实用型全地形车，就是咱们平时开的那些摩托车呀，一些特殊的一些车辆啊，也是我们一个应用的一个领域。同时呢，面向无人机以及这些低空经济领域，我们也展开相应的一些合作，从单一产品供应向整体的一个动力解决方案去进行一个升级。
1: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发展真的是不光光不把一个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然后每一个篮子都用这个很擅长的技术去做，把它做好。
3: 是的，是的。
1: 其实今天呢，我们一上来就提到了西吉镇的王安源。王安源呢也发展了十多年了，但是很多人包括我也不是特别了解王安源，还是想请季总跟我们说一下王安源到底它的发展历程，目前发展的怎么样。
0: 嗯，王安源现在它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企业越来越集聚，产业链也越来越完整，不是
1: 就上下游都打通了。
0: 对，它已经不是说单个企业在单打独斗，而且说是互相去配套，互相赋能，真正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
1: 有没有一个例子？
2: 对，怎么样形成的这个闭环？
0: 今年有几个重点的项目都非常的顺利，一个是我们园区的这个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研究院已经正式竣工移交，接下来会做一些技术攻关，然后成果转化，这样补齐我们科研类的一个短板。再有就是联通优股，这是一个优质的一个民营企业。它是做中式转化企业，给一些科创小微企业提供一些专业的发展空间。再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软通动力智能制造基地啊，未来是实现这个装备本地的量产，直接打通网安从这个软件研发到硬件制造的这个完整的一个链条。园区的这些包括我们这个招商团队也会继续完善我们的配套，还有优化我们的服务，把网安产业这个集群做得更强更好。
1: 我们的网安源更加欢迎哪一类的企业入驻呢？
0: 还是贴合我们四大的这个产业定位，新创，然后，
1: 网络
0: 先进制造，像那个北汽，这种，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
1: 还有
0: 能源。
1: 哦，明白。
0: 四个板块。
2: 对，我觉得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板块其实就是西吉产学研拼图比较关键的几个环节啊。其实产业的发展最终还是为了让咱们的老百姓受益，包括咱们西吉的老百姓受益。那西吉的产业发展了，我相信老百姓是能感受得到的。现在他们的就业机会多不多呢？现在尤其是像年轻人愿意还回来咱们这边就业吗？
0: 其实这个产业发展最终就是为了老百姓去受益嘛。所以这两年大家感受真的也很直观。首先就是家门口这个就业机会增多了啊，以前村里大部分人是外出务工或者种地，现在园区企业多了，不管是说基础岗位、行政岗位，还是一些技术岗位，选择也是非常多，不用

0: 家乡我们有产业，然后有园区，有平台，很多在外读书的或者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愿意回西吉去就业去创业，有不少年轻人回来就是盘活自家的这个闲置农宅，做一些精品民宿自己去创收增收。
1: 这个我知道，比如马八家。
0: 对，
1: 然后、就是、
0: 而且这样还能带动这个周边村民的这个就业。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就业渠道大家也广了啊。
0: 对，
2: 增收渠道是不是也同时更广了？
0: 对，像是农文旅配套服务这些慢慢起来，老百姓增收这个路子等于也多了。
1: 我们今天的那个互动话题啊，大家说买车更在意省油还是动力，大家讨论其实是非常激烈的。还有这个听友自己就

关注动力，但是我看更多的网友还是更加关注省油这个事情，因为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经济效益。其实我有一个疑惑，因为有人说

出来。以前像我们一台车可能十个有八个油都是很正常的，对吧？那现在的我们的混动的基本上都是五个油以下，三四个啊，这样的。从我们的驾驶感受来说，也没有感觉很肉，很这个，加不上油啊等等这些，其实是跟我们。

0: 就是在极少的工况下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的一些高速的，确实你用的一点电都没有了，那去用这个燃油驱动的话，就是高速的这种环境下可能会有一些费油，但是很少的这种情况啊。
1: 并不是普遍现象。
0: 对，不是所有的工况都是这样，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点的工况可能会存在这样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汽车的发展转型上，混动化方面包括新能源方面都有一些这个往这方面转型的趋势哈。
2: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赛道，对不对？您刚才说深耕混动的增程赛道，未来在这个方向也会继续的去拓宽，也会有更多的研发和投入。我相信这个混动和增程未来会做得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战略判断啊。那展望未来以后，我们北汽动力在西吉还有

0: 集镇在产业发展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呢？目前推进的重点项目有哪些呢，季总？
1: 接下来和下半年明年我们这个核心思路现在就是抓落地，抓企业落地，再有提升园区的品质，还有增强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目前重点推进的几个工作，一个就是还是结合我们这个这产业定位，对，第一个是聚焦这个网安主导这个产业，持续招引这个头部企业，做强做大这个网安产业的这个集群。第二是推进园区存量资源的这个盘活，让存量这些空间变成更优质的产业空间。第三就是完善我们的产业配套，包括一些办公、生产、生活的一些配套的这种短板，让企业与人才都能留得住，这是我们需要提供的一些服务。第四就是结合我们这个契机这个绿色产业的这个底色吧，加大推动农旅融合、文旅升级，实现这个科创产业和绿色生态的这样一双向的一个赋能。
2: 那在项目建设方面呢？
1: 项目建设方面，现在有一批标杆的项目已经陆续的投入这个投产还有运营阶段，像我们软通动力京津冀信创总部的这个制造基地，下半年实现这个液冷服务器的这个产线的投产，还有我们诺斯兰德生物医药这个基地也是年底完成这个产线安装。同时我们园区的一些配套设施，像道路基础设施，这些也都在持续的升级，进一步完善我们这个产业的承载条件。
0: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这个液冷服务器啊，因为确实对，这是之前做了好多功课，搞得简单来说，让我们能听得懂的话，就是这个服务器它的效率好不好，就是它的这个温度很重要，就是它的这个能让它就是，但我说的应该也不是特别准确啊，就是让它我理解的就是让它冷却的快一些，它的效率就会发挥的更好。像我们现在家用的都不太是这种液冷，也就是说，而且这个液冷服务器是我记得当时宣传的时候一个词特别吸引我，就是精牌、精产、精造，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2: 就是全精化。
0: 对，然后因为以前这也有一些技术嘛，咱们可能都是国外的一些技术，但现在咱们就可以让它变成我们自己来制造的。
2: 是不是这个服务器就不光是比如说家里的 小到电脑啊，一个智能设备。

0: 高精尖的企业里边都有这样的服务器集成的？
1: 我觉得应该是，但是目前我知道的使用领域可能主要就是电脑吧，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太专业了，所以说也不能瞎说哈、啊、但是确实是这是一个非常高新的一些技术，而且代表咱们国内的技术又往前走了一步。

0: 往哪几个方向去发力呢？
1: 招商，以商招商，就是聚焦这个网安、网络安全，还有我们的新创制造，包括我们绿色高新的这种赛道嘛。持续挖掘一些优质的这种线索，提升落地的这转化率。其实我们整体的这个目标很明确，就是紧跟副中心的这个发展，加快把西吉打造成为副中心最具有活力的一个

0: 了全方位的了解。
1: 对，所以西极，大美西极呢，不仅就是非常美，适合我们游客啊去游玩，而且很适合企业，我们的企业家如果正好是这方面的企业，我们有意也可以啊，更多多考虑我们西极。然后我们网安园也有足够大的一个场地啊，也有很多的龙头企业在里面，
2: 欢迎这些企业家们来西极考察，
1: 欢迎大家，也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
0: 九稳
2: 中和之道，
0: 九
2: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位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最适合出游、做研学、放松、散心的黄金时节。
1: 现在呢，告别了暑期的高温，那人流啊和拥挤，初秋的承德呢，风清气爽，景柔，既有皇家园林的书香古韵，又有坝上草原的初染秋光，特别适合啊咱们京津冀家庭周末的短途游、亲子研学、学生秋游。所以啊，今天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来自咱们承德文旅的资深嘉宾，也是咱们承德的中英双语导游石小宁老师啊，带着大家一站式解锁九月专属的承德新玩法。欢迎石老师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在开学的第一天就来做客咱们玩转京津冀。大家夏天来承德呀，看的是清凉避暑；但是九月来承德呢，咱们看的就是文脉、秋韵和那种松弛感。在这个季节的承德呢，人少景美，然后温度又很适宜，就是特别适合带着孩子边走边看边学。
1: 没错啊，那今天啊，咱们整期节目呢，我们不讲千篇一律的像之前那种旅游的攻略了，是不是？那专门呢给大家做这个开学秋季啊专属的出行指南，也涵盖了皇家的研学、古建人文、坝上初秋，还有咱们承德的这些地地道道的美食吧。你像这种两日游路线啊，还有一些最新的出行政策呢，可以说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绝对是给大家带来了干货满满啊。你看现在啊，石老师，很多你北京啊、天津的家长啊，暑假都带着孩子啊来咱们比如说避暑山庄避避暑，是吧，打打卡。但是呢，大多啊是来避暑乘凉啊，也是可以说是走马观花，比较着急，是不是？
2: 是是是。
1: 但是呢，现在九月份的避暑山庄啊和夏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反而特别适合这个开学季研学呢？石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好的，没问题啊。就是首先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体验感是翻倍的。因为七八月份呢，山庄的游客量特别大，然后呢天气很闷热啊，正好赶上三伏天啊，那孩子其实就很难静下心来去看景啊学知识。但是进入九月之后啊，承德的平均的气温只有在20多度，阳光非常的柔和，然后湖面呢又很平静，山林呢刚开始就泛出那种浅黄的层次，也很景色颜色也很美。然后呢整个的园林呢特别的安静清爽，氛围感就是特别的强，就是非常贴合咱们开学起心静心求学的这种氛围。其次呢，就是避暑山庄本身呢，它就是一座实景文史的课堂，它特别适合中小学生对应课本来学习知识研学。第一个重点的点位呢就是万壑松风。因为它是在山庄里呢是最核心的读书理政的一个院落，当年呢清朝的帝王啊就是在这里读书理事静心修身。开学季呢带着孩子站在这里，非常的具有仪式感，能让孩子理解静心笃学持之以恒的寓意。
1: 没错。你看这个万壑松风啊，也是咱们避暑山庄七十二景其中之一，是吧？也是咱们不管你哪个季节来，像万壑松风这些地方也是您来这儿必打卡的一个地方之一吧，对不
2: 对？
1: 对
2: 没错，确实很有名。
1: 对
2: 啊，第二个呢也是重点啊，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就是烟雨楼啊，多少楼台烟雨中哈，一定啊说到这个词啊，词很美，就是经典的园林建筑，临水而建，虚实相应，孩子们呢可以在那里直接的直观的去理解到古典园林的造景美学，还有这个湖区的水心泻，山水相依，一步换景，能够让孩子真切的感受到南北园林融合的建筑智慧。
1: 石老师您看啊，后边说这两个景点啊，咱们避暑山庄的烟雨楼

0: 间啊，然后您在下山之后，您像大湖区啊，又需要一些时间的话呢，所以说推荐大家想把咱们承德避暑山庄这个景玩全了，早上一定早起一些，是不是？
1: 早起点，人少一点，
0: 人少，这样还这个各种方面吧，都比较充裕，是吧？所以说啊，刚刚石老师给大家总结的这个九月的青岩学的路线吧，啊，非常的实用。那简单总结一下啊，咱们暑期游承德呢，是乘凉游玩的这种感觉，对不对，石老师？哎，那九月游承德呢，是沉浸式的研学了，沉浸式的去感受文化呀，性价比和体验感完全不一样啊。那家长如果说想带孩子，带你们家小宝贝儿、小朋友们来，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把这个历史的知识呀、课本里的知识啊，给他来个实景结合，就跟我和石老师刚刚跟大家说的，很多朋友是来这个还原当年这个《还珠格格》这些阿哥宫女站到哪儿，然后大家过来还原一下、打卡一下，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对不对？
1: 是的，而且呢，就是九月的景区呢，客流回落了嘛，然后拍照不排队，然后观景呢也不拥挤。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可以认真的去听讲解。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
1: 确实是畅游真的很
0: 棒，在此也推荐一下啊，来咱们避暑山庄或咱承德的景点，
1: 承德导游，
0: 一定要对雇一个导游，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绝对会让大家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旅游体验啊！
1: 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的。
0: OK， 好，那刚刚咱们也说完了山庄啊，一定在这个季节来啊，让各位真正的可以做到游有所学，游有所获吧，是吧？那咱们大概也是逛完避暑山庄了，那很多游客啊就会忽略一个地方，就光记得咱们承德避暑山庄了。其实啊，咱们不还有这个外八庙呢吗？对不对？
1: 对。
0: 但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外八庙是承德人文底蕴的核心，所以说在这个初秋的季节啊，你去逛一逛外八庙，又是一种怎样的这种体验呢？石老师？
1: 其实外八庙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庄重、静谧、大气，非常适合这个初秋静心来游览，美玉岩穴。第一呢，就是九月的天气非常的通透，光线也很柔和。古建筑的彩绘斗拱还有屋檐的线条都是看得特别的清晰，是一年当中观赏古建细节最好的时段，非常适合孩子啊来做建筑的美育启蒙。第二呢，就是外八庙啊，它是典型的藏汉建筑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寺庙群落，承载着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文化，那这也是中小学生的这个德育历史研学的重要内容，不用讲特别深奥的道理，就是孩子们，当孩子们亲眼去看到啊，亲眼感受到，就能够理解当中其中的包容、融合、共生的大国气度。
0: 有没有重点推荐的一些景点景区？刚刚也说了，外八庙是吧？这么多地方啊。
1: 对，就是重点就是当然推荐大家游览就是普宁寺和普陀宗城之庙。
0: 普陀宗城之庙，也就是刚才我和石老师说的，咱们承德大红台。
1: 对，小布达拉宫，拍照打卡呀，了解建筑都特别棒。因为这两座寺庙呢比较有名，然后呢，而且啊，就是建筑各方面又特别的棒。您在游览的时候呢，就是节奏也不用改，慢慢走，慢慢看。普宁寺呢，它是庄严静谧的，适合静心祈福，感受那种古刹的氛围。那普陀宗城之庙呢，它是依山而建啊，气势宏伟，建筑的层次是非常震撼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坝上和寺庙的这个片区初秋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比较暖和，傍晚呢是

0: 非常适合京津冀家庭两日的微度假啊，两天呢您可以远离城市喧嚣，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1: 对，我觉得呀，现在呢真的适合带孩子呀远离城市，亲近一下大自然，哪怕呢就是简单的呼吸一下这个新鲜空气也好，是吧？
0: 对，
1: 因为咱们萨罕坝呢确实可以说是天然大氧吧吧，是不是？这个空气绝对是非常好的啊。那确实啊，夏天咱们承德的萨罕坝呢是这个避暑圣地哈。那九月萨罕坝呢就是治愈身心滋养心灵的金秋秘境了，非常适合开学之后啊让孩子在自然当中啊收收心，是不是？静静心，蓄蓄力，让咱们这学期的学习啊可以更加的好，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咱们看完美景，学完知识，旅行最治愈的就是烟火味道啊。那接下来时间呢，也希望石老师啊，给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几款咱们九月承德必吃的，不踩雷的地道的美食，你看看有没有？
0: 好的。啊，承德的美食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山野原味，温补养胃，老少皆宜的啊，特别适合呢初秋干燥的季节。首先呢，就是推荐这个榛蘑炖土鸡。榛蘑呢是承德深山的野生干货。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玩转京津冀》啊，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刚刚的时间呢，和大家聊完了咱们承德啊九月的美景和一些旅游研学的攻略啊，石老师也是非常辛苦，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啊。那刚刚也是提到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啊，旅游是一方面，看美景也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石老师，就是体验一个地方的这个美食，对不对？
9: 太对了，真的好、好吃人士出门就是好多，其实出门好多就是为了那口吃了，因为确实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是你在自己的家里是吃不到的，一定要去到那个城市才可以
8: 啊。没错啊，确实是啊，美食我觉得是咱们旅游当中啊重中之重的一个环节。反正我就这样啊。
9: 对，
8: 其实我去哪儿玩都还可以吧，然后呢最重要一点啊，就是能够直接影响我心情的啊，你看石老师其实无非就两点，一个是住得好，
9: 但
8: 最重要的是别让我饿着，我得吃差不多了，是不是？
9: 民以食为天，
8: 哎，民以食为天，哦，到哪儿都得体验体验这个美食嘛。你看，那说到美食啊，其实咱们承德，刚刚咱们石老师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咱们承德的这个小小美食了，对不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重点啊，把承德的一些美食和它的历史给大家分享一下啊。你看啊，咱们承德美食啊，比较出名的都有什么？你看，比如说平泉羊汤。
9: 对，有名有名，就是早点，就是承德人的早餐的很多的首选就是平泉羊汤。
8: 现在石老师还早餐吗？现在这个旅游的朋友中餐晚餐
9: 晚餐
8: 只要他开着门就想吃啊。
9: 对。
8: 哇，天哪，特别是旅游旺季，大家啊，你敢想象吗？咱们承德随便一家羊汤店啊，排队能排到大街上。
9: 对，确实，就是我带团好多游客，他们说你们承德这个羊肉真的很好吃，就是羊汤啊，涮羊肉啊，就是好像咱们承德这块的这个特色羊汤真的挺特别吸引这个外地游客。
8: 对，可能啊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咱们的羊汤啊，它能无限续杯。
9: 对，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真的小黑板画重点啊，可以无限续的，所以
8: 没错，
9: 就是喝完一碗可以再续的。
8: 他可能真的有的朋友他不知道。
9: 对，他可能他第一次来他可能真不知道。
8: 他觉得里面那个羊杂特好吃。
9: 嗯，
8: 哎，噼里啪啦把里面羊杂吃了，把汤喝了，然后吃一个烧饼。因为哎，对了，因为这个羊汤啊配烧饼，它不是绝配嘛，
9: 对，
8: 对不对？
9: 吊炉烧饼。
8: 哎，但是咱们那个承德的这个吊炉烧饼啊，真的是特别实在，个儿挺大。一般一个成年人啊，一碗羊汤一个烧饼顶饱了，
9: 对，就够了，不用
8: 就够了，
9: 不用多点。
8: 但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续杯，所以说今天跟各位好朋友，那个羊杂呀，你慢点吃，对不对？
9: 嗯，
8: 你多喝点汤，然后加上烧饼，然后你没事呢，你多续点，因为说白了啊，你看咱们平泉羊汤啊， 它第一个，它是用什么呀？羊杂、羊骨慢熬数小时，
3: 嗯，
8: 出来那个汤啊是奶白色的，对不对？
3: 对。
8: 所以这个汤真的是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羊肉膻呀？是不是？但真没有啊，
9: 真不膻，真不膻，
8: 嗯、
9: 真的很好喝。
8: 对，它第一个有营养，然后你看这个汤熬出来都是奶白色的啊，非常的好喝。你再配点那什么呀，胡椒粉，
3: 嗯，
8: 然后喜欢吃辣的，你再搁点这个辣椒，对不对？
3: 对。
8: 再配上这个吊炉烧饼，就是咱们承德本地经典的这个吃法了哈。
9: 对，就第一波汤你可以喝原汤，
8: 嗯、
9: 然后再续汤你搁胡椒粉。
8: 更有滋味，
9: 对对
8: 啊，哎，没错，这是这个小攻略吧，平山羊汤的这个哈。那接下来时间啊，再给大家简单说说这个平山羊汤的历史吧哈。其实呢，咱们承德很多的美食啊，都跟咱们清朝那会儿有关系，
9: 对，
8: 跟咱们。

0: 会儿不叫平泉。
1: 嗯、
0: 哦、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八沟羊汤吧、
1: 嗯、
0: 它这个历史啊是始于清代康熙年间啊，距今呢是有300多年历史，基本上啊你看和这个清朝的文化这个历史时间是差不多的、
1: 嗯、对，
0: 是不是都是当年这个皇帝啊比较好吃、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特别喜欢这个民间的东西吧，你看皇帝喜欢那个微服私访是不是、
1: 嗯、对、哎、
0: 对，所以说呢它距今啊有大概这个300多年的历史，同时啊咱们平泉羊汤啊在2017年的时候呢也是入选了河北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很厉害，
0: 还是很出名的哈。
1: 对对对
0: OK， 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再来和朋友们分享分享啊咱们承德著名的驴打滚，不知道这个石老师有没有品尝过？
1: 爱吃，
0: 爱吃是吧？
1: 就是小孩、嗯、女士都很喜欢吃驴打滚。
0: 对，这个驴，嗯、但是现在咱们承德驴打滚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1: 嗯，
0: 就是咱们卖驴打滚那大爷，
1: 对对，
0: 属于咱们承德一景了。
1: 对对，
0: 啊，
1: 对，上学的时候就吃过他的那个，然后他卖完以后还会送你一句，就是祝你幸福啊，就是之类的。
0: 对对对，然后这大爷每次在街边叫卖的时候都是同志同志，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都特别客气。然后呢，咱们这个属于你看啊，石老师很多的景点现在都办这个 NPC，、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看，说实话，咱们曹大爷是这个一个。个人个体商家吧，
1: 嗯，
0: 但是他基本上现在属于跟咱们承德旅游业里面的一个 NPC 了，
1: 对对
0: 对不对？他一直在承德的大街小巷一直叫卖，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如果你来咱们承德的想体验美食，想体验这个驴打滚的话，说实话啊，这个 NPC 你得碰。
1: 对，
0: 这还真没有，对，这还真得看缘分。
1: 缘分
0: 啊，虽然驴打滚啊，很多的咱们这个店都有卖啊，但是想吃咱们承德最地道的驴打滚，还得真的是得找这个曹大爷。
1: 嗯，对，成了一个那个符号了、
0: 啊。对，成了一个驴打滚的代表符号了。只有咱们曹大爷这个驴打滚啊，真的是最好吃的、最原汁原味的哈。你看这个，咱们这个驴打滚啊，是黄米面里面裹着这个豆沙馅儿。外层啊再给大家滚这个黄豆粉，吃起来那个口感呀像石老师女士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1: 嗯、
0: 因为它比较怎么样软糯 Q 弹吧，是不是、
1: 嗯、
0: 哎，是对，是咱们满族啊传统的宫廷美食，哎，这个也是非常具有历史的啊。你看石老师啊，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驴打滚，虽然现在是曹大爷代言哈、啊、但是这个驴打滚呢也是源于啊咱们满族传统的一个食物啊，它距今呢也是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同时啊在1997年呢也是获得了中华名小吃的称号啊，所以说啊对，很有名，去哪儿吃最地道还是啊大家得碰这个曹大爷。因为现在很多景区景点啊把这个 NPC 都有这个出演的时间表，但是咱曹大爷还真没这时间表。
1: 对。
0: 哎，大家要喜欢这一口的话就挖门闹洞去碰吧，是吧，看大家有没有这个运气了，是不是，
1: 是
0: 啊。那除了刚刚和大家分享的驴打滚煎碗坨，这个东西可能有一部分朋友还真没吃过哈。
1: 嗯
0: 啊，这个煎碗坨我觉得好像女士也特喜欢啊。
1: 嗯，对，也很好吃。
0: 嗯，因为它好像是、
1: 嗯、软软的，
0: 对，软软的。再一个，它这种东西它好像吃起来不是说特别的胖，是不是？
1: 对，
0: 哎，
1: 然后饱腹感也很强。
0: 饱腹感也很强，因为它是啥做的呢？它是这个荞麦面做的。
1: 对对。
0: 啊，所以说一般啊说的吃，很多减肥的朋友，你看，比如说
1: 健身的
0: ，
1: 怕长肉的，
0: 怕长肉的，你看你多吃点这个，你看男的啊爱吃这个面食。那你吃这个主食不就长肉吗？
1: 嗯，
0: 但是你是不是吃这个荞面饸饹、荞麦面，它是不是不长肉？
1: 对对，
0: 对不对？减肥是不是有这说法？
1: 嗯，
0: 对吧？它又健康。你看这个煎碗坨就是荞麦面制成的嘛，它而且是炸的，它是煎到外皮金黄焦脆，再淋上什么呀？大家非常喜欢那个芝麻酱，
1: 对，
0: 再淋哎蒜汁儿。是吧？当年啊，咱们承德二仙居的招牌美食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这好像真的只有承德，但是外地好像真的没有碰到过这个，就是在咱们承德吃。
0: 对，地道的是在咱们这儿，但可能也有，但是可能有的地方它不这么叫。
1: 哦、嗯，
0: 我不这么叫，但是啊，咱们承德管这个叫煎碗坨嘛，也是很，这我觉得就是很多80、90儿时的回忆了，
1: 嗯，
0: 是不是？咱们小时候经常在二仙居那块儿吃到这个，地道的美食哈、啊，煎碗坨啊，这个今天啊，咱们主要还是多。

0: 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承德的这种小吃，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哈。
1: 对，然后又接地气，然后又地道，又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承德这个本地的，我们大家爱吃的东西，才能，我觉得这种小吃是让你真正走进承德，融入到承德一个很好的入口。
0: 没错啊，刚刚也说了，咱们承德啊，基本上大部分给大家推荐的美食呢，都是当年皇帝给赐的名儿。都可以说是咱们宫廷御膳了啊，里面其中一个啊，还有这个你看啊，波鱼面，刚刚咱们不是给大家说的这个荞麦面减肥吗？当然了，波鱼面啊是咱们用什么做的呢？是这个白荞面做的。你放心，你吃这个也不胖，它不是普通的白面面条，是这个白荞面手工剥制啊，所以它叫这个波鱼面嘛。
1: 对，
0: 但是啊，吃面条灵魂是什么呀，石老师啊？
1: 那个。卤汁儿，
0: 哎，没错，你这说的太对了。你能光吃面吗？
1: 对，
0: 光搁佐料它也不够用啊，是不是？当然得搁点卤子了，配上咱们地道的老鸡汤榛蘑卤汁儿，是不是？当年啊，你看这不是康熙的啊，这是乾隆皇帝，是不是？乾隆皇帝当年赐名的这个御膳美食就是波鱼面，
1: 哎，
0: 就是咱们承德的这个。为啥给他加中间有个玉字儿？一般你看啊，加玉字儿的，那基本上就皇帝吃过了，是不是？不，
1: 对对对，
0: 所以管他叫
1: 皇家待遇 啊
0: 你看，要咱们正常老百姓管这叫啥？波面不就得了吗？对

0: 七年那会儿啊，这个乾隆皇帝干什么去了呢？他去外边这个狩猎打猎哈，途经咱们承德的一个县城叫龙化县啊，啊，当然咱们龙化县风景也非常美，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哈。
1: 对，
0: 途经了这个龙化县，他就品尝到了这碗面。其实啊，老百姓就是一个拨面，对不对？
1: 嗯嗯。
0: 他品尝完了之后呢，哎，觉得好吃。这个面食啊，曾经进入到钓鱼台国宾馆展示啊，后来呢，直接给他起了一个当年这个名叫什么玉名，对不对？
1: 嗯、
0: 叫拨玉面嘛，哎，就是这么个来历哈。
1: 嗯、
0: 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再来说说啊，一个茶点吧，特别出名。
1: 对、
0: 啊，也是咱们承德的一道名食，就是杏仁茶。
1: 嗯，
0: 我不知道，石老师有没有品尝过啊？你看咱们很多好喝吧，
1: 嗯，
0: 承德的很多，比如说家里面来亲戚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可能不先请他们吃饭，家里面一定要去备点这个杏仁茶。
1: 对，
0: 哎，这个真的啊，咱们承德首先啊，咱们说盛产杏仁儿。
1: 对，咱们承德人好，在外面也叫自称小杏仁儿，是吧？
0: 小杏仁儿，
1: 小杏仁儿，就是说杏仁真的是咱们承德就是特产当中特别。

你看真的是咱们承德啊，不同地方盛产的东西不一样是吧，你看有一部分地方是盛产的这个山楂，那有一部分盛产这个杏仁，那个坝上地区呢盛产这个土豆，是不是？哎，比较可爱。刚刚呢这个施老师给咱们这个起了一个咱们这个名字，是不是？小山楂啊，小杏仁，小土豆，是不是都是非常可爱的哈啊。那这个杏仁茶呀也是咱们承德特产，这个杏仁啊研磨熬煮而成。它这个是一个乳白色。

0: 杏仁茶，再配点点心，对不对？
1: 对。现在就是我喝就是杏仁茶，其实大家不用喝奶茶了，还健康。现在正好秋天啊，这个肺也燥，
0: 对，
1: 上杏仁真的刚刚好。
0: 没错，现在就容易上火。
1: 对，
0: 这个杏仁呢，它正好还败火。
1: 对，它白色嘛，正好入肺。
0: 对，刚刚也是老提啊，去秋燥，去秋燥嘛。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来承德也可以多吃点这个。
1: 欢迎来承德喝杏仁茶。
0: 对对对。再来说说小点心吧，因为咱们不能光说咱们年轻人爱吃的。
1: 对呀、啊，咱吃了喝了还得配点小甜点。
0: 对，配点小甜点，而且咱们承德甜点啊，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还有这个历史文化在里面。那就是咱们承德特别著名的一款叫鲜花玫瑰饼。
1: 对，
0: 对吧？你这个光喝茶了，吃点这个茶点，
1: 对，
0: 对吧？咱们得给大家搭配上哈。你看这个鲜花玫瑰饼呢，是新鲜的玫瑰花入馅，外皮酥到掉渣。也是什么呢？也是咱们清代的宫廷御用糕点。
1: 对，
0: 你看啊，也是当年皇上爱吃的，是不是？那说到这个皇上爱吃，咱们就说说历史吧，好吧？你看这个鲜花玫瑰饼啊，康熙皇帝在当年啊到承德的时候呢，是给他曾作为专供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同时啊，乾隆时期呢，制饼师傅张顺啊以此成名。就说明当年最早做这个鲜花玫瑰饼的师傅呢叫做张顺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做的这个鲜花玫瑰饼也是最地道，当然了，现在他肯定是传承了很多代很多代。

0: 还是刚刚我给大家说的这个定义，加了个玉字儿，
1: 嗯，
0: 那啥意思呢？那就代表着
1: 皇家的美食，
0: 这个皇家赐的名了，是不是？皇家美食
1: 一般的待遇。
0: 哎，其实这个之前啊，就是叫花鸡嘛，是吧？哎，但是被皇帝吃过了，皇帝说：“哎呀，这真好吃啊！”
1: 是就是带玉子，就是皇家认证的，皇家严选。
0: 没错啊，然后其实它就很简单，它和那个叫花鸡啊，之前的这个做法基本差不多。
1: 嗯、
0: 大家在电视上也看过啊，就是那个荷叶，对吧？取了这个荷叶。包裹这个土鸡，然后搁到那个土里面，是吧？一焖烤，对吧？其实就这么简单。但是呢，这个玉土荷叶鸡啊，当年啊，这个皇上特别喜欢嘛。然后他微服的时候，得到一个流浪汉所赠。他这个皇帝微服的时候，他也不穿那个，是吧？这个他那个服装，他就穿着老百姓的服装，对吧？
1: 对，
0: 可能有一个流浪汉就觉得，哎，这人可能比他还穷呢，然后怕他饿着。然后所以呢就给他说你尝尝，然后我们就把他呢直接给他用荷叶一包，搁到这个土里一闷，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这皇上说那行，那我尝尝吧，是不是？还挺亲民的。然后呢就把这个鸡呀、啊、给皇上尝了一尝。皇帝说哎呀，怎么着你们一个叫花子做的这个鸡都这么好吃呢？
1: 好吃。
0: 啊，确实当年电视剧也是这么演的，反正皇上一到这老百姓这块吃啥都香。
1: 新鲜。
0: 新鲜是吧，吃点那个咸菜面条他都觉得香。
1: 新鲜
0: 啊、
1: 嗯、
0: 是不是，哎，所以呢他一尝之后太好吃了，那回到宫里啊就改用什么呢，承德的黄土荷叶给他精致。他当然了他得改良一下，是不是？他不能真的那么简单，是不是？他肯定是不卫生，所以说给他更名为什么呀，玉土荷叶鸡。这大概就是这么个典故。这是来源于谁呀、啊、乾隆皇帝那会儿的事儿啊、
1: 嗯、
0: 大家记住他不是康熙，乾隆皇帝啊。
1: 嗯
0: 啊，其实啊咱们承德的美食呢还有很多很多啊，再给大家说说这个女士们非常爱吃的什么呢，南沙饼。
1: 嗯，
0: 哎，这个南沙饼啊也是咱们承德一个著名的糕点啊，它是猪油起酥工艺，外皮呢可以说是酥酥脆脆的啊，同时它也是谁呀、啊、康熙皇帝钦定的贡品点心。
1: 嗯，
0: 别看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就不爱吃这些传统糕点了。但是说实话咱们承德的这个传统糕点啊，这个都是非常有历史的啊。再来一道啊，咱们承德

0: 不住，
1: 皇帝们都待不住是吧？他微服啊，就想尝尝这个宫外凉粉，结果呢，他就说这东西太好吃了，比我们这什么宫廷御膳都好吃，就特别喜欢这个凉粉啊。但是啊，你看一般这皇上出门不带钱哈，
2: 嗯嗯，
1: 他是不是那天也没带他的秘书，是不是谁也没带卡，也没有手机，也不能滑微信，惨了怎么？

0: 银300余两，并给这个人啊，就给他做凉粉这个厨子吧，给招入宫中，传授给他们这个宫廷这些师傅们，哎，所以之后啊，他这个技艺就由此啊流传到这个民间了。这也就是咱们承德这个凉粉啊，为什么？
1: 对，因为夏天的时候，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口味都不太爱吃，看啥都没有胃口，是不是太热？
0: 对对。
1: 哎，这个时候你吃凉粉开开胃，然后立马就胃口了，要想要吃点别的东西。
0: 没错，
1: 嗯，
0: 特别是现在很多女士，我刚刚也提到了，她不想吃主食。
1: 嗯，
0: 现在我看很多上班的咱们的白领金领们，中午啊就点了一个承德凉粉，哎，还挺好吃，挺有滋味，简单吃两口，还不是说特别的长胖。还好，
1: 还挺凉
0: 粉的热量，咱得确实说啊，它。

0: 刚刚你看，咱们给大家每推都跟康熙啊、乾隆都有很深厚的关系呢。
1: 我顺便重温了一下历史。
0: 对，顺便重温了一下历史啊。再来一个，再给大家推荐一道菜品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毕竟啊，来承德，你光给大家说这个小吃了，那谁还不下个馆子呀？是不是？那下馆子，如果说您想体验到承德深厚历史文化的啊，有这么一道菜给大家说一下，它叫改刀肉。
1: 有名，
0: 有名吧？
1: 有名。
0: 对，你看这改刀肉有什么历史？就是说道光年间啊，御厨刘德才啊，为改善谁啊，皇帝当时的这个食欲，可能吃这个宫廷御膳呀、啊，吃腻了。吃吐了，实在不想吃了。以猪臀尖肉配上这个笋丝儿啊，经过反复的试验呀，刀工啊，火候啊，给他创制了此菜。因为啊，这个菜名字刚刚跟大家说叫改刀肉嘛，重在改刀而得名啊。它这个刀工非常好，
1: 因为它很细，那个肉丝要切得很细。
0: 对。他得怎么样？给这肉丝一个切得很细，然后再给这个肉丝摆成一个金字塔那个三角形的形状。
1: 对对啊、那个摆盘也还
0: 对。你想，如果说这个肉丝它不均匀的话，这个金字塔这个形状会不会塌掉？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每个肉丝啊都必须讲这个刀工均匀，然后才能给大家摞成这样的一个金字塔形状，挺不容易的啊。所以说这个菜啊是重在改刀而得名嘛。之后啊，当年刚刚说这个刘德才这个御厨退休之后啊，他就到哪儿了呢？就是刚刚跟大家说那个最著名那个羊汤，当年为什么叫八沟羊汤？平泉当时就是八沟嘛。就现在就这个御厨之后啊，就流落到咱们现在的平泉，以前叫八沟这个地方。然后他就传艺给五个徒弟，共建了当年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饭店，叫五回园嘛。他这个菜啊，现在已经是成了咱们承德一道非遗的美食了啊。所以说啊，其实石老师，咱们承德的这个美食啊还真的是
1: 太多
0: 很多很多，
1: 每一个都拿得出手。
0: 对，
1: 每一个都是响当当，有名号，有背景，有历史的。
0: 是，所以说说了这么多啊，说一千道一万，您不来承德来走一走看一看，
1: 你吃不到，
0: 你吃不到啊！我光跟在这跟您说了半天，是不是？您还是得亲自来看一看，走一走嘛。

0: 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

0: 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嗯，没错，
1: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0: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啊？
1: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栅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眼瞅这个承德的宽城县。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这个袋的后边印着俩标志，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就批准了，宽城板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城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有可查的。所以说宽城板栗是现在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人家印了俩标，
0: 是
1: 咱们刚说完这宽城板栗这么好，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儿的东西，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0: 这个就挺神奇的，
1: 挺神奇的啊！您看啊，宽城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儿浓，这都是它的特点。您拿回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啊非常非常的饱满，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0: 啊，
1: 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儿，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以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儿。
0: 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1: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0: 对，
1: 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没有柴感，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0: 过去我们吃的肠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1: 它这个就是熟度够，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栗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0: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组量贩的家庭装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2斤。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

0: 首发的加赠哈，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2斤了啊。
1: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0: 没错啊，您到手4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1: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
0: 哎，是
1: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4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0: 没错，
1: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0: 没错。
1: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0: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剥壳，
1: 剥一壳。
0: 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1: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剥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0: 我过去都是把它剥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1: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

0: 哎，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圆它能标准化，
1: 哎，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轮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轮，然后再经过三

0: 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梨子味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半粒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
1: 嗯
0: 啊，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城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你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
1: 嗯。
0: 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嗯，给大家打一比方，
1: 嗯，
0: 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4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
1: 嗯，
0: 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吃食，
0: 是什么呢？就是黑芝麻糊。对，
1: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您呢，肯定吃过。

0: 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而且这营养。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1: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0: 哎，
1: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
0: 嗯，
1: 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0: 哎，
1: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是比较香的。
0: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你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1: 哎，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十几二十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儿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儿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
0: 哎，
1: 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六种黑色杂粮的余香。
0: 嗯，
1: 您喝完了以后，过两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0: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1: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
0: 嗯，
1: 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0: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句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1: 哎。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复。

尔格。佐尔格决定把汉布尔格的住宅当作一个聚会的秘密地点。此后的两年内，佐尔格和他的同伴们每周都会有一个下午在汉布尔格家碰面。经常来的那些中国同志都是以汉布尔格的语言教师的身份出现的。

的训练。除了一腔热血之外，他对情报工作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是很快的他就适应了这种工作方式，变成了一个沉着而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当时的上海啊，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汉布尔格时刻警惕是否有人在监视着他的房子。在每次会议前后，他都会不动声色地检查一下大街上的动静。有一次开会时，佐尔格告诉汉布尔格，形势可能有变，要随时准备转移和隐蔽。此时汉布尔格的儿子米莎刚刚六个月，汉布尔格没有慌张，他冷静地把自己和儿子的随身用品收拾停当，装进了一个行李箱，随时准备着听从命令撤离。

1934年6月的一个深夜，奉天一座简陋的石楼里仍然亮着微弱的灯光，不过这灯光从外面是一点也看不见的，因为吊在空中的灯泡被一个黑布罩紧紧地罩住，一束只够阅读和写字用的亮光洒在办公桌上，窗户上还严严实实地插着护板，灯光下汉布尔格头戴耳机在静静地发抖。与此同时，

十分钟、二十分钟。汉伯格告诉自己要镇静，可能王继之坐的车呀晚点了，或者他可能生病了，或者呢记错了他们见面的时间。不过这一天王继之始终都没有出现。接下来的两天，汉伯格又去那里等待王继之，可他仍然没有出现。虽然接头的时间期限是六天，但此时汉伯格心中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再去接头前，他先把电台藏到房子外面，收拾好了房间，以防不测。不过他仍希望能见到王继之。突然有一个人从远处向他走过来，汉伯格心中一阵狂喜，但很快他就发现那不是王继之，而是一个日本人。汉伯格在上一次接头时就发现他在附近来回游荡，他也像他一样等待了15分钟。汉伯格心想必须要摆脱这个人，万幸的是那个日本人并未跟踪他。六天的接头期限很快就过去了，汉伯格只好向中央汇报王继之的失踪。不久后他听说王继之

再次接到上级命令，离开北京，返回了莫斯科。算下来，汉伯尔格在中国工作了一共有5年的时间。离开中国后，他又先后在瑞士、波兰、英国从事情报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英国期间，协助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将原子弹的机密发往苏联，从而为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做出了贡献。他也因此荣获了苏联的红旗勋章。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3: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光环，
4: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3: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4: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天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支持。
1: 在手机
0: 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

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哎。

0: 这茶呀，如果您沏的稍微艳一点了以后、喝下去，您去尝它的这个回味儿，就是它有回甘的这种感觉，
1: 回甘
0: 有点发甜。
1: 对，从舌头底下涌出来，那个涌出来那个津液当中啊，您咂吧咂吧嘴儿，哎，吧嗒吧嗒的，您品，哎呦，它怎么是微微的有点甜呢？这就叫做一种冰糖的那种甜味儿，它当然不是齁的腻得慌哈，它是让您感。

0: 提的茉莉花茶是真正的经过检验检测的，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它的香味是来自于它的花和茶本身的，
1: 对，没有人工合成的什么香精色素啊添加，所以呢这个味道你喝到的完全是大自然的味道，你完全喝到的是广西横线茉莉花海的味道，你喝到都是十万大山里那高山云雾当中那种负氧离子赋予的茶的那种清新的味道，这才是地道的好茶，
0: 闻着香尝着香，您去喝完了以后杯子上都留香，这就是正经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横线的英顺牌的这个茉莉花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三斤，其中呢分六罐，每罐是半斤小罐的，方便您去进行贮藏，
1: 对，
0: 不会散了它这个味儿。另外呢还有三个礼品袋，方便您走进房有的时候带上两个随手礼给人尝尝什么叫正经的这个茉莉花茶。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北京的这秋冬天啊，天凉了，天冷了的这个时候，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
0: 没错。

0: 人去来做。
1: 那你说这口外扬它到底好在哪儿啊？
0: 哎，口外扬的这个羊蝎子，也就是这个羊的脊骨啊，它是比较细的啊，不像大尾羊那么粗。
1: 嗯，
0: 另外呢，这口外羊吃的时候呢，口香、肉香、骨髓香，它这个香味是比较冲的。
1: 嗯，
0: 而且呢，炖熟了之后，好的口外羊用筷子一夹，无论是您夹这个肉也好，还是夹这个羊蝎子也好，肉能轻松脱骨。
1: 嗯，
0: 咬一口以后满口留香，不会因为肉太少而不过瘾，也不会因为肥油太多而腻得慌。
1: 哎，
0: 而且口外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骨髓，
1: 嗯，

0: 您订购我们会额外加，也就是说您和客服要报一下您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订购的、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这个五盒，对，
1: 五盒每斤是2斤4两，加起来是多少呢？加起来一共是12斤。
0: 哎，您看看这分量哈，这12斤出去吃得多少钱呀？
1: 市场售价呢是65块钱一盒，总共加起来也得320多块钱了。而且现在我发现有的这个羊蝎子店，也在卖这个公窑的羊蝎子的外带，
0: 哎，
1: 啊，卖的也挺火的。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咱们的北广售价，今天五盒12斤的价格是199块钱，
0: 您看这个钱出去可能也就吃一顿羊蝎子的钱，
1: 基本上是
0: 还不太够。对，然后您如果花这个同样的价钱，今天是可以拿到五盒羊蝎子的，咱基本上能吃到5顿了吧。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而且生产日期保证是给您发新鲜批次的。
0: 哎，
1: 您到家以后五盒的羊蝎子，其实老两口啊拆一盒咱们就够
0: 一顿就够了。
1: 然后呢您还得再加上点什么饼。

0: 鲜美的。北京人都知道说汤字背后是时间和功夫，
1: 没错，
0: 我得煮这个汤得煮5个小时左右，
1: 嗯，
0: 从开锅到煮熟这段时间还得不停的，哎，叫什么，打沫子，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呢得保证血水，把这个底子浇淡特别特别的明白。所以说您在吃这个翁窑的羊蝎子的时候，第一能感觉到，哎，肉是很筋味的，因为它做的时长是够的，
1: 嗯。
0: 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您感觉到它那个料是比较新鲜的，
1: 哎，
0: 一个是肉比较新鲜，另外就是它用的这个佐料可能和您在家里边用的那个佐料啊不太一样，
1: 嗯，
0: 它那个料的数量比较多啊，种比较多，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这汤不太一样，汤它是熬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咱们吃这羊蝎子的时候，
1: 一定要尝尝那口羊汤哈，
0: 味道是非常非常新鲜。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公窑的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正经的口外羊，口外也就是草原上的。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呢？就是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
0: 什么
1: 啊？一说您就知道了，萨琪玛。那今儿啊，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节目那是来着了啊，给您带来了一款来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琪玛。
0: 用木糖醇代替蔗糖，鲜鸡蛋打底，山药入料，再配上多种的坚果，然后呢来提香，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让您好消化，酥松香软，不齁甜。
1: 没错，所以说啊，家里头我觉得有的时候想备点这个零食小点心，沙琪玛是这个第一选择啊。它一方面呢能够随手一拿就垫一垫啊，当个小点心或者小零食，而且它对我们还有很多的好处。
0: 咱们今儿呢就给大家聊聊这个宝珍堂的这款好的萨琪玛啊，总结一个字儿就是好。但是咱们得究其原因，它好在哪儿啊？
1: 是呀，
0: 首先第一，鸡蛋和小麦粉才是萨琪玛的主料。您看啊，一款萨琪玛好不好吃，一方面是看做的功夫，一方面就是看它原材料实在不实在，根基全是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呢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就少加鸡蛋吧，
1: 没错，
0: 全靠这个面粉和糖浆来凑这个分量嘛，所以说吃起来呢除了甜啊，除了硬，就没有别的香味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萨琪玛呢，全部选用的是什么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去进行制作的，而且蛋液足量添加，您吃这个萨琪玛，就会感觉到有一点不一样啊，什么蛋香比较浓郁，而且呢，它这个面粉的组织蓬松均匀，因为面加的够，它就能蓬得起来，
1: 对的，
0: 所以酥松不发硬，有的时候您牙口不太好的时候，您一嚼，感觉这个萨琪玛是绵绵的、软软的那种，
1: 暄暄乎乎的那种口感，
0: 对，所以说，咱们不论是一个点心好不好吃，它首先不能是油糖占主角，不能是太硬了以后拿回家买回去还粘牙，这些顾虑在您吃咱们今天推荐这个萨琪玛的时候，您就不用担心了。它鸡蛋和小麦是主角，不是糖和油是主角。而且呢，除了鸡蛋以外，它还特别加入了山药成分融入那个小麦粉当中。山药粉质细腻温润，能够让这个萨琪玛呀口感更多一层柔润感，不会干干巴巴的，吃起来呢也更柔更顺口。所以说这个是

0: 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的价格是多少呢？给到您主品是三盒，每盒是13块啊，
1: 每盒是400克，也就是8两。
0: 对，
1: 一个沙琪玛啊，跟咱们平常在那个老点心铺里边买那沙琪玛的大小差不太多。
0: 那给到您的赠品是多少呢？是2盒，所以您到手是5盒。
1: 5盒，
0: 因为
1: 60多块。
0: 对，60多块啊，因为我们是节目期间来订购啊，所有的这个组合都是现场直接翻倍的，所以您到手的是10盒，而且价格也是不变的。
1: 对，价格不变，199块钱。您要知道市场售价49块钱一盒，咱们今天就等于打了一个啊3折左右，
0: 对，
1: 3折左右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等等，但是啊，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卖过一款沙琪玛，当时是驼奶蔬菜的沙琪玛，是吧？
1: 卖的特好。
0: 对，当时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0盒，
1: 还是199吗？那也是199，
0: 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是个新品，它第一次来到咱们节目，是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多赠送2盒？
1: 哎。这个要表现诚意了，为什么我们要买新品？为什么要在北广上哎关注咱们这些新的品啊？哎，这个组合还有优惠，就是在10盒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加赠2盒，但是这个仅限20个名额，就是谁在前面打电话前20名给大家再加赠这2盒。
0: 先到先得，
1: 12盒，价格不变，还是199块钱。赶紧抢吧，
0: 赶紧抢吧！
1: 这个
0: 、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想要购买这款沙琪玛，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如果您是前20名啊，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2盒，每盒是400克的这个沙琪玛，每盒里边有13块，对吧？一共加起来140块，今天199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验货

0: 299块钱、嗯、但刚才呢李红也说了，今天是新品，所以我们新品就要有新品的优惠的这个态度哈。
1: 对对，出点和以前不一样
0: 的来嘛。这个十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上两盒，但是要想拿到这个12盒是有一个条件的，您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所以如果您想要199块钱拿到12盒，就赶紧啊，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鸡蛋放的多的萨琪玛，它就是香就是好吃。
0: 嗯。
1: 第二，油放的少的萨琪玛和不用糖而是用木糖纯的萨琪玛，它就是健康更多。
0: 没错。
1: 然后放了这个益生菌，咱们吃下去以后，这个点心咱们是能消化得了的，
0: 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啊。
1: 加入了这个坚果和干果的，口感上会更上一层楼。
0: 嗯，
1: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些啊不必要的东西，咱们吃起来安全放心。那么还有就是它的外包装都是独立的，咱们拿回去以后140-150块的萨琪玛能放得住，能带得出去，方便好吃更加健康一点，这样的萨琪玛您说它值多少钱？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的可是12箱，
0: 哎，12盒的一个分量，每盒是13小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重量、嗯、平常这一盒要卖到49块钱了，今天我们12盒给到您是199块钱、
2: 嗯、
0: 然后要想拿到12盒，只有前20位打进我们的热线的听众啊，所以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块，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嗯，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
1: 嗯，
0: 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啊，你吃的还特别舒服、嗯，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
0: 嗯，
1: 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哎。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
0: 哎，
1: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啊、
1: 吃起来不香了、嗯、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0: 嗯
1: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0: 嗯
1: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

0: 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嗯，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
0: 嗯，
1: 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0: 哎，
1: 直接给您带来30枚。
0: 嗯，
1: 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嗯，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
1: 哦，
0: 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哎，科告诉您，不是说

口香，它的香体现在五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

0: 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1: 啊。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你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儿，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你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8月31号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超 124.5 亿元，观影人次超 3.3 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本市方面，典则唐宋书画展9月1号开始到11月1号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展览展出中国古代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藏品，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馆、河南博物馆。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重在记录，记录美好，记录瞬间，记录好心情。记录是一笔晚年财富，越是寂寞时，越是最温暖的陪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带着手机去旅行吧。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

0: 简单易学，零门槛，而且呢，我也这么多年也走了一些地方，最起码61处世界遗产都走过了，包括刚刚那个申遗成功的景德镇，那时候是用相机，那时候年轻，但是呢，现在都是用手机。我们要学会建立慢旅行，在南京有个慢城，那个车开得特别慢，而且呢，我们这些人呢又走得特别快。有的都觉得人家车老牛车似的，非要快走。人说：“那您来曼城干嘛来了？来曼城就慢慢的游啊。”说的我们都笑了，又开始坐车上慢慢的游，吃着零食，看着这街景，哎，确实也挺好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徐老师，就是现在这种生活节奏，让我们老年朋友都慢不下来了，是吧？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快节奏了，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应该慢下来的，因为很多美好的东西是慢下来才能够发现，才能够去感受到的。
0: 对，慢记录的生活态度，在行走与记录中收获幸福感与成就感。我们要学会留存亲情、岁月、乡土记忆，丰富晚年精神的文化生活。我们现在有的老年朋友，平时出门散步，或者上周边游，或者是旅行，或者是去逛街，或者去参观，都会习惯性的拿出手机拍照。
1: 因为手机拍照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还有的老人呢，就特别，就是极端的说，不行，我这不是手机拍出来不好看，不如这个照片，我也不给你们拍，你们也别给我拍，干脆我就不拍了。或者呢，就是说我也不看，我也不什么什么看景。

手机去旅行，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老年人旅行重在记录，记录美好，记录瞬间，记录好心情。记录是一笔晚年财富，越是寂寞时，越是最温暖的陪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带着手机去旅行吧。徐老师，您发现没有，其实现在一部手机可以干很多的事情。

0: 不同。
1: 您是不是有这样的例子？
2: 对，
0: 在那个平遥古城，我们做活动，然后呢，去看的时候，去转转的时候，发现一对老夫妻，这个就在坐那儿，我在他们后面，就听他说：“老头子，快过来，你看你给我拍的什么玩意儿？一头白头发，这个像什么白毛女似的。”老头说：“我跟你说，我还真不稀罕那黑黢黢的，像一堆那个煤炭弄顶脑袋，这白花花的，这是银子。”因为老婆笑的呀，哎，就在他们往后那一仰笑的时候，我从后面拍了一张。后来大家都觉得，哎，这才真实呢，确实很真实，真实就是最美好的。专业的相机啊，确实能拍出，比如望远啊、调焦啊，能够这个打近啊什么的。但是我们手机有温度，我们不和别人比画质，不和他们比构图，只要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就是独一无二的珍贵画面。
1: 真实的就是最美好的，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也看到好多朋友哈，就是去一个景点，那会请专业的摄影师帮自己拍，做出各种姿势，有各种道具，穿各种服装，确实是挺美的。可是呢，觉得有些刻意了。就像您说的，作者认为真实的就是美好的，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现在就是这种请摄影师来拍摄的这种行为，被很多的景点所禁止了，因为觉得可能是大包小包拿来好多东西，一方面呢是影响了周围的游人，另外一方面呢也破坏了这个景区它的那种和谐。
2: 对，
1: 他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特别的想法？
0: 还第二个观点就是说，旅行的意义不在打卡，而在体验与沉淀。
1: 这个没错呀，我们要的不是结果，而是享受这个过程本身。
2: 对。
0: 当下呢，很多旅行就是赶场急行军，为了打卡景点，就到哪儿上就什么，就一个特别普通的，我在哪儿哪儿等你，我在哪儿哪儿想你。那年我们去那个昆明，还有我在这个什么那个丽江啊，我在哪儿哪儿，我就是觉得

0: 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鸟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要和您共读一本非常实用的书，带着手机去旅行。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着手机去旅行是一本手机摄影的工具书，以旅行为全书的主线，以不同旅行场景为样本题材，解析手机的摄影技术。本期节目不为您讲述过多的技巧，而是和您聊聊手机在旅行中的意义。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带着手机去旅行》，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法。

0: 在那儿待了一宿，然后那个就是特别着急，特别什么，就是总是忙忙碌碌的，甭说照相了，上哪儿照啊，都忙得不行。忙是旅游的最大天敌，一定不要忙，把家里事儿处理好，把自己个人事儿处理好，该带的药您带齐了，您该干的事儿您干完了，包括花儿您给浇好了，你就踏踏实实旅游。
1: 您说太对了，徐老师，太赶了，那就失去了旅游的意义了，是吧？心急呀，没有办法慢慢的看风景。
2: 对。

0: 牌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瞬间，特别是在那个很多年前走那个丝绸之路的时候，走到了西夏王陵，就是去年申遗成功的嘛，走到那儿了，然后就拍了一个那个小狗狗在那西夏王陵那个那样的一个造型那儿哈，就拍下来了。后来那个导游就说："这张给我行不行？"我说："为什么给你啊？"他说："我就让大家看看哪个那个你更喜欢。"后来大家都过去摸那个小狗，我说："狗狗最可爱呀，都是瞬间。"
1: 那是啊，婴儿和宠物永远都是人类非常喜欢的拍摄主题。
2: 对，
0: 还有呢，我们走到那个沙漠的时候，有那么一棵小草，真是昆仑山上一棵草，周边干的呀不得了。可是走过去的长者，每个人都从自己拿那矿泉水瓶里面都给他倒，有一个长者甚至想给他全倒。我说："别别别，咱们人多，大家就倒一点就行。"就表示一下我们爱护他，他懂的，他一定会让我们就说大家那个快快乐乐的完成这次旅行。哎，这事儿有一个人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当时我们蹲下来用手正把那个水坑给他那垒起来，你就说你看这些老年人在沙漠里在救助一棵那小草，
1: 这也是很有故事的图片呢，这样的画面，这样的场景，假如说我们没有一种松弛感，假如说我们是心急火燎的赶路，其实是看不到的，也不会发生的。
2: 对，
0: 到老了以后啊，旅游就是松弛自在，不必焦虑，不必攀比，不必呢追求完美，用心感受，勇敢记录，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如果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做一些个小视频呐，做一些个自媒体，我就觉得在就是刚开始有那个叫微博，这个原来有播客，后来有微博的时候，我就做记录，真的快20年了吧，他都能到每年一个什么，甭管什么日，他12年前的今天你在干嘛啊？一下子就把我惊着啊！那时候我在哪儿呢？我在干嘛呢？还有你镜头下的环卫工人还给我这么一个专题，因为我特别喜欢拍那些环卫工人不容易，那个弯着腰啊什么那些，哎，还给我这么一个专辑，就感觉到哦，他比咱们现在有

0: 功能已经完全够日常记录了，不用再换新手机。有的老年朋友跟我说，哎呀，为了去哪儿哪儿旅行那么多那个旅费，那我得换个新手机。结果呢，到外边给丢了，你说多心疼。我说不用，这出门啊就带旧的，出门穿旧的衣服，特别贴身，特别的随意。出门带一些个小旧一点的，不是那么嘎嘣新的书包，背着也特别的轻巧。那么手机也不要带太新的，那真摔了丢了很心疼的。我们的所有手机，这些年您买的手机足够用了。
1: 真的是这样的，徐老师，我想起来，俗话说出门不穿新鞋，也是这个道理。其实出门以舒服为主。
0: 对，第三章他讲了说，简单的三个原则，人人都学得会。
1: 都啥原则啊？
0: 咱们不用记，实际我们都会啊。第一个原则就是主题鲜明，突出主体，画面要简洁。哎，我们在那个韶山冲的时候，那个还是那种专业摄影师说，哎，您站中间，我一看那个画面，那背后就是都看不到那些房子了，我们来干嘛来？来看的就是那故居。那我说人在旁边，哎，没有您这样的，这个老人不干，老人都愿意站中间。错，出去看景物的时候，人一定要不要抢那个 C 位，C 位不一定显得多好。您站在旁边一点，哎呀，后面后来这张，我得放大一张，就说，很多老人都觉得，哦，原来应该这样拍，也不是应该，就觉得这样拍能把完整的那个景物。

0: 生活本来的温度，记录本身就已经意义非凡。确实是，我们年过半百，年逾花甲，年逾古稀，我们还能够走出去，年逾古稀再走出去，人家还都要证明了，得孩子给签字，或者是那个医院还有的要医院体检证明了。你说我们出去一次多不容易啊！那么趁此身未老，说走就走，出去一次，不做任何什么攻略，去这儿去那儿，什么必打卡，不用。你们必须打卡的地儿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地儿，比如我们去平江，苏州那平江，这个那条街上，然后那个我们大家在那儿买旗袍啊，你叫呼一声徐老师，你给我看看那边，徐老师你给我看这样行不行？结果所有我们去的老师，我们叫苏州台去应邀去那儿做一个活动，排练的那个图书情景剧，书生，这什么书生情暖四合院，然后大家都买了和尚包，好几个老师说，哎，我那么多肉都哪儿去了？怎么这旗袍怎么那么物美价廉？大家穿上旗袍在那儿拍了张照片，哎，还竟然有人给发到了自媒体上，不是我们的人，就说，哎呀，看这些姐姐们都能穿旗袍，我给我妈买肯定也能穿。你看这种意义有多大呀？这就是放下焦虑，随心记录，出门游玩，日常散步，想拍就拍，不纠结画质，不纠结构图，记录大于完美。
1: 是的，记录大于完美，内容大于形式。
0: 对，反过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提炼的这个记录大于完美，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我们提炼这两点，大家琢磨琢磨。老年人旅行重在记录，记录美好，记录瞬间，记录好心情。就是随便拍一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喜欢拍那就石头缝儿啊，什么岩石啊，什么甚至是那个特别石凳底下出来出一个小花儿，哎，或者一根小草，生命力极强。我们都喜欢拍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欣赏这种顽强的生命力。

能做个物化也就过来了，但是这种生命力一定要欣赏，欣赏它就才能够记录。所以说第一点，老年人旅行重在记录，记录美好，记录瞬间，记录好心情。第二点，记录是一笔晚年的财富，越是寂寞时越是最温暖的陪伴。我们有个老年朋友，原来特别棒身体，从来没出过，他讲话我都没花过那个公费医疗的钱，但是呢越来越身体最近越来越不太好。然后呢他说这时候怎么办，您说我举着书有点事儿吧，在医院里头。我说可以举，你想举就举。他说跟您说实话也举不动了，包括您

我护士来那个带医生来查房，说：“哎，您怎么笑逐颜开的？”他说：“你们看，我当年在那个参加我们的开学典礼的时候，戴着红领巾，您看好不好？”人说：“哎，你看这手机有大作用了，别老说老年人不让刷手机。当然了，刷那些那个乱七八糟视频不太好，但是你看这个老人打开他年轻人的照片，多好啊！好，希望我们老年朋友都把手机当做我们晚年的一个财富的记录。钱不会跟您说话，但这图片它会告诉您在什么时候您拍的，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能够温暖您的晚年生活，照亮。”

0: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化。

0: 民国时期北大的校舍，后来呢成为了首开集团的总部，一座院子传承了700年。2025年，它也刚被评为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那就是首开首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韩宁，带我们一起来逛一逛。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的首开首院。那今天呢，是由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韩宁带我们在这逛一逛，感谢韩经理。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个我带大家转一转我们这首开首院。
1: 首先，我来这儿之后，我想跟韩经理分享一个我的一段小故事，就在咱们首开首院的对面。这个应该是北大的一个旧址是吧？
2: 京师大学堂。
1: 哦，对，北大京师大学堂。去年我带孩子来这儿参加一个活动，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一整条街都没地方停车
2: 啊。是，
1: 然后我绕到了很远，绕到了可能得有农夫寺那边，然后才找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走过来也是非常的远。结果今天呢，来首开首院，我发现咱们首开首院里面就能停车。
2: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首开首院呢是配备了首都核心区第一批获批的地下开挖的智慧车库。
1: 嗯，
2: 啊，能够停60辆车，我们是潮汐停车。啊，这个
1: 潮汐停车是什么意思？
2: 啊，就是平时呢是办公为主，啊，像这个晚上周末呢就。

0: 一上来之后确实有很多，哎呀，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作，比如说像齐白石的《虾》。
1: 对，
0: 我们在各种场合可能都看过齐白石的《虾》，我觉得在网上看的会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尺寸？我们现在来到这儿之后，刚才韩经理介绍1:1复原，可而且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到这些艺术家们的非常珍贵的作品。
1: 对，像这些珍贵的作品，其实咱们很难这个有机会能够看到真作。
0: 哎，
1: 但是通过这种这个中国绘画理论里重要六法之一叫传移摹写的方式，
0: 嗯，
1: 啊，把它复原出来。因为这个整个这些都是这个美术馆的馆藏画，
0: 嗯，
1: 他们通过这个高清的扫描，然后打印，啊，然后原尺寸的这个复原。
0: 哦，这个是打印的。
1: 对，打印的。
0: 哦，
1: 那实际上其实您仔细看不太出来，是吧？
0: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1: 可以以假乱真。
0: 虽然我对于这个美术方面不是很懂啊，但是就是哪怕是近距离的观看，它也看不出来是打印的，就是看起来确实是像用毛笔
1: 对
0: 一点点画，
1: 这个晕染的这个效果都在啊。
0: 没错
1: 啊，特别好。
0: 是，这儿有这个齐白石先生的群虾
1: 啊，
0: 还有哪些是经典的作品？您帮我们介绍。
1: 像这个。这个齐白石的这个红衣牛背雨丝丝
0: 哦，对，好像是不是在课文里面也看到过这个照片？
1: 对，它这个整个这个画就比较有特点，
0: 嗯，
1: 整个的画幅其实它利用了大量的留白，
0: 嗯
1: 啊，整个就把我们这个场景就是绘制的这种栩栩如生，
0: 嗯，
1: 像类似这张傅抱石的这个云中君
0: 啊，哦，
1: 任伯年。

0: 不说的话，我们真是注意不到。
1: 是，然后您看前面，
0: 嗯
1: 啊，这有一条铜线，
0: 嗯，
1: 这是我们这个从北大门一直到我们南园区一起串联出的一条这个时光的这个轴线。
0: 哦，这个、
1: 把我们整个园区的这个历史都刻在上面了。
0: 那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园区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刚才我光说了多少街多少号，
1: 嗯，
0: 我再跟大家换一个形容方法，就是它离故宫其实是非常非常近的，
1: 对，
0: 它就在故宫东北角，
1: 对，
0: 然后离景山公园也是非常非常近的。
1: 我们跟故宫和这个景山公园直线距离都是300米，
0: 300米，相信这个院里面也有着非常精彩的历史。那韩经理，麻烦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我看到这个铜线上第一处写字儿的地方写着元朝，
1: 对，
0: 啊。
1: 就咱这个院儿啊，最早能够追溯到元朝。
0: 嗯
1: 啊，元朝呢，当时咱们这个位置呢是元。

0: 的那个小展厅里面很像。
1: 啊，对，就是整个大的风格都是统一的，但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的元素不一样。
0: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展厅会是什么呢？
1: 像新周刊的这个杂志社也是在楼上办公。
0: 新周刊也是他们的。
1: 这边呢，这个主题呢，这个小厅的主题叫山岳啊，
0: 山岳，
1: 观山岳，主要是一些这个美学相关的一些著作，然后包括像这个当地的一些非遗啊，这种这个非遗品类叫灰塑。
0: 哦，就是上面是一个像是荔枝的雕塑似的，
1: 对
0: 吧？
1: 啊，
0: 哦，叫灰塑，
1: 灰塑，
0: 还有一些茶杯，还有茶壶，
1: 都是一些这个非遗老师的一些作品。
0: 嗯，对，所以呢，这儿展示的不仅是南方的出版社的一些东西，还有南方的文化，包括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啊，是的。
0: 下一个小展厅叫嘉祠。
1: 嘉祠。
0: 嘉祠里边会是什么呢？
1: 大家都知道这个广东的这个祠堂文化就特别兴盛。整个这个空间呢，就是主要是讲了一些这个广东的一些老的文化啊，包括一些这个艺术等等一些著作。
0: 平常我们现在在逛的这些小展厅，包括那些大展厅，它都是对外开放的吗？
1: 都是对外开放的。
0: 哦，大家来的时候都可以进来转一转。
1: 是的，
0: 这里面真的是设计的很雅致，并且呢，每个小展厅里面都会非常贴心的设计一些这个座椅，包括

0: 点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的首开首院。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的经理韩宁，欢迎韩总。
3: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从南方出版集团的这个大楼出来之后，咱们继续往里边走。
3: 这边呢，2号楼和3号楼呢，入驻的是一家央企的上市公司。
2: 嗯，关于里面咱就不进去了，是吧？
3: 对，人家正在办公。
2: 对，但是这个外面，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楼，我今儿刚才路过的时候也想问您来着，为什么这个楼的这个门脸跟其他楼不一样，而且还有大石狮子，还有这个古。

0: 大院作为他们这个祖宅叫唐宅，
1: 嗯，
0: 因为他们这个姓塔塔拉，汉姓就是唐，
1: 嗯
0: 啊，所以当年呢，这个院呢是一个三跨的这样的一个四合院，体量还是挺大的，
1: 嗯是
0: 啊，当年呢这棵树呢就相传是珍妃的母亲所种，
1: 嗯
0: 啊，在这棵树旁边呢原来是有一个假山，啊然后。

0: 这个住户分布图，是
1: 的，
0: 旁边写着一座大院，半部中国学术史。
1: 对
0: 啊，这里面当时都住过谁呢？他们
1: 当年的这个北京大学呢，专门这个也出了一本书，叫《钟老胡同32号老北大宿舍记事》。

0: 翠玉白菜，
1: 嗯，
0: 这个现在在台北故宫展着，这个就是从咱这院出去的
1: 哦。
0: 当年是珍妃、瑾妃的这个嫁妆
1: 哦
0: 啊，
1: 太珍贵了。
0: 对，这些这个历史呢，都是通过这个我们的实际的这个院子，包括这个历史的这些记载呢，都对上了。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个版面啊，这个主要就是介绍我们这个景山书舍的这段历史。
1: 嗯，
0: 就其实呢，我们为什么叫景山书舍呢？这个在100年前，192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园子在北门真实存在一家景山书舍。
1: 嗯，
0: 当年呢，这个1925年的时候，这个蒲社原来是在这个上海，因为上海这个战乱，然后就来到了北京。当年顾颉刚呢，联合朱自清、俞伯平等人，在北京重组蒲社，然后租下北大二院对面新门市开设景山书舍。
1: 就是这儿，
0: 这个位置呢，就在我们现在北门一进门的位置、
1: 哦、
0: 啊。然后这个1925年顾颉刚出的这个。古史辨，
1: 嗯，
0: 1到5册啊，都是在我们这个景山书舍出版发行的，包括《浮生六记》的这个第一版也是在这里发行的，
1: 嗯
0: 啊，你看下面这个，这个我们也收集到了古史辨的这个1到3册的古书，
1: 哦，这是文物，
0: 对，这也不算文物吧，但每本书都超过了100年的历史，
1: 嗯
0: 啊，像我们这个景山书舍这4个字，
1: 嗯，
0: 就是从这个古书上面。景山书舍这出版社这4个字踏下来的
1: 哦，就是把那个原字
0: 原字提取来了，对、
1: 哦哦哦，
0: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这100年的文脉给它延续下来了，
1: 是
0: 我们这个空间。
1: 对，我觉得咱这延续的可不只是100年的文脉
0: 啊，
1: 可以说延续了700年的文脉。

0: 范围里这样的一个论述。那咱们再一起上二楼看看。我们这个楼梯呢，这个也做了叫知识的阶梯，每一个楼梯道呢其实都是像一本书一样。
1: 知识的阶梯，我觉得这个名起的实在是太棒了。
0: 上到二层呢，就主要两个空间，一个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能够容纳最多30人，包括举办一些小的活动啊、开会啊等等，沙龙啊都可以。像这个空间两侧，这是我们用汉白玉雕刻的中轴线申遗的15个遗产点，都在我们这个两侧。
1: 汉白玉雕刻的，还真是摸一摸，对这个质感。您刚才说是中轴线申遗的15个
0: 遗产点。
1: 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然后是正阳门、
0: 天坛，
1: 然后是先农坛。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特别的有意义的就是咱们把整个中轴线里面的15个地标性建筑，全都用汉白玉的这个方式刻在上面，打开灯之后，这个质感就更突出了。
0: 对，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会议桌都是可移动的，能收纳。
1: 对，就是您打开之后，我就不用看那个字了，就远远望去
0: 是吧？
1: 对，就看样子就能看出来大概是什么了因为它雕刻的确实很精细。另一边呢，有像钟鼓楼、
0: 万宁桥、
1: 景山、故宫，还有太庙、社稷坛、端门整个的这个感觉就是被咱们北京最有标志性的15个建筑环绕的那种感觉，确实是在这儿是很独特的。
0: 是，
1: 哎呀，逛了一圈之后，我真是觉得，就像开头说的那句话，就是大隐隐于市。而且我还很感慨，去年我从这儿走，就是去咱们对面的那个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就怎么没有发现，就在京师大学堂正对面还有这么的一个宝藏地点。但是我还是想给您提个意见韩总，就是即便是今天我来到首尔首尔那个大门口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这个不对外的这样的。

啊，书店，我们景山书社书店，包括我们的微展馆，以及我们现在已经正在试运营的这个凌云餐厅，欢迎这个大家能够进来。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跟大家也是报告一个好消息。

0: 点到线，带动整个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景山街区的这个氛围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嗯，
0: 欢迎大家能够这个有时间啊来我们这逛逛。
1: 是啊，再次感谢韩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介绍，也是欢迎大家，因为我觉得这片可逛的地方其实特别多，比如说北大相关的一系列的，比如说北大红楼，
0: 嗯，
1: 还有京师大学堂，还有这个景山，对，还有包括这个故宫的角楼，其实都在这一片。
0: 是的，
1: 大家去逛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手牌手院也当作是逛的一个点，然后呢，就是可以走进手牌手院到里面来亲自看一看。逛完了手牌手院，还是忍不住要跟您分享，这座院子呀，传承了700多年，从元代皇城到北大校舍，从企业总部到市民的共享空间，藏在故宫边上的这部活历史，绝对值得您亲自来翻一翻。最后呢，还要给想去手牌手院逛逛的朋友提个醒，手牌手院位于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就在景山公园的东门旁边。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8号线到中国美术馆站西北口出，大概步行500米左右即可到达。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111路、124路、58路、101路、103路、109路等等，到景山东门或者到沙滩路口西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直接搜索

0: 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00。

0: 们家长朋友也会非常的困惑，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跟面临着青春期的孩子们去沟通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的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的百名专家韩丽丽主任。韩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韩主任您看啊，说到青春期呀，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都很困惑，因为在他们自己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就说，哎呀，我的父母当时好像也没跟我说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也有点羞涩，有点不好意思，甚至有点怕见家长，更是有的时候会害臊，那么等等等等的情况哈。所以今天我们请您来和朋友们说说有关我们青春期的男生女生的话题。那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韩主任，我们说呀，青春期呢是我们人生的第二大生长高峰期，有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突然间就窜个了，尤其是男孩子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其实家长朋友特别想了解青春期应该是从什么年龄到什么年龄，男生女生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我今天也非常高兴这个围绕着青春期的话题跟大家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我们说一般世卫组织说青春期是10到19岁啊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么在青春期，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那我们连接着我们的儿童期和成年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由于激素水平的这样的变化，那么导致了实际上我们身体的各器官系统都在进行重构。那特别明显的是我们的生长发育的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说我们青春期是第二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增长期。那么第一个我们很容易理解是在婴儿期，因为实际上我们一出生我们的小宝宝平均身长在50公分，那么到1岁的时候它可以增长25公分啊，长得非常的快。那么体重呢实际上由可以出生时的3倍，所以我们说它是第一个增长的高峰期。那为什么说青春期是第二个生长的高峰期呢？实际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高。那可能过了一个暑假，原来他坐在最前排，然后现在可能要到最后排。
0: 对啊，
1: 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由于激素水平的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啊来共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一般来说啊，我们男孩女孩在生长发育上面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女孩子最先发动我们的这个生长发育，那么通常我们说在乳房发育以后的6到12个月那么进入生长的这个突增期啊。那男孩呢一般来说睾丸的增大以后6到12个月我们进入到生长的突增期。那一般来说女孩子平均每年大概能够长到7到10公分，男孩子呢平均长得更高一些，大概8到12公分左右。这个是身高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呢

0: 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韩主任，我们男生女生为什么他们发育的年龄段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而且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说好像家长们有一个反应，就是说孩子们有一些早熟了。您能给我们朋友们讲一讲吗？
1: 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问题，也确实是家长和孩子们面临的主要的一个健康问题。那我们提到说男孩女孩的生长发育是有差异的，那一般来说我们女孩子这个进入生长突增期的时间平均大约是在小学的高年龄，她在峰值的时候可能11、12岁，那男孩子会晚一点儿，一般来说在初一的下学期或初二，我们大概13、14岁左右是达到这样的一个峰值。因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分析，那是不是女孩子在8岁以前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乳房的发育，然后呢阴毛腋毛的长出，甚至10岁之前就有可能来月经，那么怀疑有没有早熟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同样对于男孩子来说，那么如果9岁之前

0: 提示家长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变化。那么刚才提示大家，比如说有八岁之前的发育啊，这个考虑是不是有性早熟的可能性，还有一些发育比较迟滞的啊，我们要到专业机构去及时的进行诊断和治疗。那么提到这个身高的变化，那我们说可能受激素的影响，遗传的影响，其实还有营养啊，运动啊，睡眠啊等等，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1: 您看啊，对于青春期的这样的这个同学来讲，家长确实应该非常的关注他们。因为在这个时间，无论是你的营养、你的身高、你的体重，可能会决定你后面成年之后的很多问题。
0: 对，
1: 刚才呀，您说到了韩主任，我们说女孩子的身高，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当时问我，他说我真着急呀。他说你看这孩子都上五年级了，老排在全班的最后一个。他这个身高矮就1.4米左右啊，但是呢，这个孩子虽然是身高没有长，但是这个孩子已经初潮了，也就是说呢，他已经来月经了。那么家长就说，来月经了之后，这孩子是不是就不长个儿了呀？我们家这孩子来了月经了，才1.4米，他又不长个儿了，这可怎么办呀？有这样的说法吗？
0: 就确实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我建议这位家长可能还是要到我们的专业机构去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和评估。那一般来说，我们说5-6年级女孩子正是发育的时候，但是我们刚才

0: 初中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建议啊要8到9小时的这样的一个
1: 8到9小时
0: 睡眠，但是啊，我们比如说上了高中以后，学业的压力呢，至少要保证啊6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睡眠。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偶尔1-2天的啊，比如说因为学业压力大，我要复习考试啊，那偶尔1-2天的是可以，但是我们不建议啊大家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熬夜。其实不光是因为生长激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其实对于第二天的工作学习也会有到影响。
1: 那您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女生可能会有月经的初潮，男生呢可能他的这个性器官，那么也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您看男生开始长这个软软的小胡须了哈，非常的可爱。女生呢有的时候大家都会相互观察嘛，女生开始长腋毛啊，开始有这种发育的这样的感受了。男生呢除了长这个胡须以外啊，您还发现喉结变大了。有的男生喉结会非常的突出，我们就说这是不是和他们身体当中的激素水平有关系呢？雌激素啊，雄激素，这时候是不是激素水平会非常高呢？
0: 对对对，您观察的非常正确。那确实在青春期，实际上我们形容它是一个在进行激素的交响乐。那么在这里边呢，其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激素，比如男孩子的雄激素，它是由哪分泌的？就是我们睾丸来分泌的。那么它主要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身高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体重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还有第二性征。就是特别是啊，我们长胡须了，然后阴毛腋毛加重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刺激我们的生殖器官的啊，这个生长，这个是男孩子方面，
1: 对对，
0: 还有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
1: 喉结，
0: 声带的变化，然后我们的发声的更加低沉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其实主要是雄激素在作用。那么它喉结增大，然后我们的声带变长。那么声音发声，就是如果大家练过乐器，比如说我们弹吉他，很粗的
1: 啊，那根弦
0: 很长的这个弦，可能就会发生低频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男孩子在变声期的时候，有可能有一段时间他会有破音啊？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我们喉结的变化，我们声带的变化，两边的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没有跟上这样的一个节奏，可能偶尔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他跟上这个节奏，平衡了以后，那么就会正常了。另外我们看喉结，那是不是女生没有喉结？
1: 女生很平，皮肤越来越光滑，
0: 是，但是其实女生也有喉结啊，只是不像男生啊这样的明显。那这个跟我们的角度其实是有关系的，它实际上是两片这样的一个甲状软骨。对于男同学来说，他的夹角是成一个90度的，
1: 非常明显，所以的喉结看出来很明显。
0: 对，但是我们的女生是一个钝角，大概120度啊，所以就不是很明显，
1: 相当于比较平。
0: 对，那我们说完男孩子，那女孩子呢？这个雌激素是非常非常重要，它哪儿分泌的呢？是我们的卵巢啊，来分泌的这个雌激素。那就像您刚才描述的，有了这个雌激素，我们皮肤非常水润，充满了胶原蛋白。我们的头发是油光水滑的，但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的脂肪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啊，这样的一个分布更有女人味儿。同时呢，它对于我们的第二性征，那么女孩子同样啊，有阴毛、腋毛，然后我们阴道啊、卵巢、子宫啊，这个发育的更成熟，乳房发育，然后我们月经来潮啊，其实是女孩变成一个成熟女人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就说这些激素，另外其实还有一个主导作用的激素是什么？生长激素。但是这个生长激素实际上是和我们的雄激素、雌激素等等协同发生作用，来促进啊，不光是身高，可能全身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生长。
1: 嗯，那么说到青春期呀，韩主任，真的我们有问不完的问题啊。甚至有些朋友说我已经到了成年期了，我已经到了中年期了，其实我对青春期那点事儿我还没有弄明白呢。所以呢，我们要科学的对待我们每一个生长的周期。您说这个变声，我们曾经也看到过，遇到过女孩子的声音好像变化不大，但是男孩就不一样了。男孩有的时候会经过嗓子沙哑，为什么男生和女生的变声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0: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喉结声带的变化，可能主要和雄激素有关。那我们也说这个雄激素主要作用于男孩子，但女孩子有没有也有，但是它只占到10%-20%，
1: 是的，
0: 很少量。因此呢，就大家会感觉啊，那么在变声期可能主要是对男孩子的影响，女孩子有很少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1: 那您看，说完了变声之后，刚才您也说到了，您比如说在青春期的时候，女生因为雌激素的分泌，皮肤会变得比较柔滑，头发也会变得比较顺畅，那么身上的肌肉群开始重新的分配了。

0: 很多家的医院啊，这个孩子就是有的男生是后背长青春痘，胸前长青春痘，这个家长看着也挺闹心的。你说白白净净的一个孩子，脸上身上长这么多的青春痘，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不从皮肤科的角度上讲，是不是和我们的激素的分泌也有点关系呢？
1: 特别对，这个呢，元凶还是雄激素。然后雄激素的分泌导致呢我们的这个皮脂腺的分泌增加，然后它分泌更多的油脂。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雄激素的作用呢，我们毛囊的这个出口，它细胞发生了角化，像我们有一个管道，那里面有分泌特别多的油脂，但出口被堵住了，那有可能呢在里面就会滋生一些小粉刺。这样的一个环境又

0: 性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期要注意啊，我们皮肤的清洁啊，不要用太多的碱性的，其实我们清水清洗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其实如果说比较严重，我们考虑一下，比如说一些中医针灸啊，这个贴痘啊等等，这样是不是能够缓解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1: 那么主任您看，这位朋友呢，他是这样说，他说，主任，我家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脾气变得特别的暴躁，简直无法沟通啊，请问一下韩主任哈，为什么青春期之后孩子的脾气会这么暴躁呢？
0: 一方面啊，这个是激素的效应，那还有一方面呢，是和我们的大脑皮层在逐渐的发育完善啊，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说我们的大脑皮层里面有一个神经团啊，它叫杏仁核，它决定着我们的情绪，它识别情绪啊，同时也发出我们的情绪。那这个杏仁核一般在10到12岁的时候，它可以发育成熟。那我们如果打个比方的话，我们把杏仁核那么比作一个汽车的油门啊，那我。

0: 刹车。
1: 对，
0: 那么这个是在我们大脑皮层的前额叶。哦，但是这个前额叶它到20到25岁才完全的这个发育成熟。
1: 嗯，
0: 一方面啊，我们发布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油门已经发育成熟，而另一方面它的制动系统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这就导致我们容易出现青少年所谓他的情绪的变化，像过山车，
1: 对
0: 逆反，这是都是评价青春期常用的词汇。有没有办法，或者说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是想让家长让青少年更好的理解自己，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过程，那大家要接纳，那么家长不要在孩子情绪特别激动烦躁的时候我非要去给你讲一些他已经知道的所谓的大道理，建议比较好的办法是我们双方都冷静下来啊，特别是告诫我们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在这样的一个特别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不做任何的决策。一般研究表明啊，我们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大概是峰值是6秒。
1: 对，
0: 那我们能不能暗示自己停下，这是坏情绪在捣乱，那我从1数到10，那么是不是我把峰值先过去？
1: 对，
0: 那我们说一个情绪的平复大概要10几分钟，那我们这时候再想一些小妙招啊，比如说我们深呼吸，深深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
1: 吐出来，
0: 反复多次，能不能起到一个放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看哈，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我的孩子3年级9岁了，现在呢乳房开始发育了，但孩子一直喊疼，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没发育好吗？还是正常的现象呢？
3: 一般来说这是正常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乳房大概的发育时间是8到13岁，那么在雌激素的作用下啊，我们的乳腺腺体、脂肪包括乳腺的导管，那么都在这个发育的过程当中，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疼痛，50%到70%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疼痛的表现。那为什么会疼痛？那么因为激素水平的作用，那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腺体啦、我们的脂肪啦、我们的乳腺导管啦，可能会出现一些增生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又复旧不全，导致这样的一过性的疼痛。但是呢，我们要关注一下，那么这样的一个疼痛有没有伴发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表面一些皮肤的变化、红肿，有没有一些炎症的这样的一些反应？另外自己摸一摸啊，有没有一些包块这样的一些表现？那我们刚才给大家讲，我们说乳腺的发育啊，一般从9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发动，那么有一个信号，那么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乳头、乳晕的下面是。实际上大概会长一个硬币大小的这个所谓的乳核，那么就开始乳房的这样的一个发育了。如果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疼痛啊，因为我们各位家长可能也会有感受，一般月经前、月经期啊，我们的乳房也会疼痛啊，那么这是一个增生性的生理性的变化，那么月经过后可能就缓解了。那孩子可能在乳房发育的前1到2年会有这样的，其实是可以忍耐的、偶尔的这样的一个疼痛，那么也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说发育的乳房会说话，它在说什么呢？其实疼痛它就会在告诉我们啊，我已经发育了，你要做好保护啊。怎么保护呢？因为在发育的过程中啊，它会分泌一些腺体，那我们每天要用清水清洗。那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乳头是皱褶样的，非常容易储存一些，对，然后我们用清水啊，要每天进行清洗。既然乳房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是能不能送给这个好朋友一个礼物呢？就是我们的内衣。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家长会为孩子选择一个纯棉的、舒适的、符合他穿着的这样的一个内衣。那一般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建议，因为他生长的比较快，我们3到6个月可能就要考虑要不要换这样的一个内衣。其实这样的一个内衣呢，主要有什么作用呢？其实一个是保护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如果我们不穿内衣，我们在快跑的时候会有摩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2: 而且参加体育运动的时候也不太方便。
3: 对，实际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承托，促进它的生长发育、血液循环等等这样的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您看哈，我们这位朋友他说，我的孩子来了月经的时候肚子疼，我让他喝红糖水有用吗？那么体育课到底还能不能上了呢？
3: 现在基本上每个月我们都会有入校的健康科普，
2: 对对，
3: 很多女孩子非常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没错，
3: 对，
2: 能不能上体育课呀，能不能请假呀，尤其是在生理期的时候啊，
3: 对对，还有的问题是能不能吃冷饮，
2: 对，能不能吃冷饮，
3: 对对对，其实呢我们说在月经期的时候适量的运动是没有问题的，那比如说我们的慢跑慢走，那这 个是有个体差异的啊。
2: 对，
3: 那如果以个人的舒适为主，如果是在月经期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那我正常上体育课问题不大。但是本身如果我有刚才我们说到的痛经啊，
2: 对，
3: 头晕头疼啊，我就几乎都不能正常上课，为了坚持我去上体育课也完全没有必要。之所以会痛经，很多的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子宫内膜周期性的这样的一个脱落，它是刺激我们的前列腺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那使我们子宫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收缩，就是有挛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导致这样的一个痛经。痛经呢其实有很多的办法，那看是轻重，如果很轻哦，我基本上能够耐射，基本上就是来月经前啊，比如一天或者是月经的第一天，第二天以后基本上就缓解了啊。那你根据你的对于因为痛欲的耐受，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对，
3: 如果很难忍受，我吃止痛药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也有些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有中医活血化瘀的这样的药物，
2: 或者是排寒的暖宫的，
3: 哎，对，包括刚才家长也问，那是不是我红糖水或者加点姜片这种也可以，您可以尝试。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是一个心理的安慰。
2: 您看我们这位家长问的是，我们孩子的学业压力特别的大，他说这么大的压力会不会影响我家孩子的发育？
3: 会的。但是啊，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压力？如果是一些积极的压力，可以导致我们暂时的这样的一个紧张啊，也许我们的学习效率会更高，然后呢也可以刺激啊我们的生长发育，包括使我们的心智更加成熟。但是确实压力太大了，那会影响，包括我们说生长发育，那有可能我们的发育迟滞，它发动起来会慢一些。然后包括我们说我们的压力，包括乳腺，我们的月经都是压力感受器，
2: 压力感受器，
3: 对，你的压力太大了，我的乳房会胀痛啊，然后我会影响我的月经，可能会增加痛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尽量放松，那压力时时有啊，每个人无论成年人和青少年那么都有这样的压力，我们去学会如何去缓解这样的一个压力。
2: 刚才呢您看我们说了我们男生女生哈，在这个发育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尤其是女生，她是在来月经初潮之前的两年左右会有身体的这种发育。那么我们还想请教一下韩主任，有的家长说我家孩子呀，这两个乳房会发育的不一样大呢，这是不是病呢？要不要干预呢？
3: 一般情况下是不用干预的，但是呢我们就看这个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2: 对，
3: 我们说有可能有的孩子一侧先发育另一侧再发育，也有可能同时发育。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左右手也不完全
2: 一样。
3: 对，左右脚，就是它其实跟我们的乳房是同样的，就是如果是肉眼很难观察出来的。

0: 是对称的。当然如果那种一侧确实几乎是平的，然后一侧又比较丰满，那我们要去专业的机构去看了。乳房上啊，比如说长一些啊硬结包块啊，那我们要到医疗机构去咨询。如果单纯的自我感觉，因为有一件事情如果是在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话，我总怀疑它有问题，那也许我们对于乳房的发育，我们更加关注它的功能是否是正常的，而不是说它外在长得什么样。那其实我们东西方女性的乳房发育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东方女性小而致密，但不影响它的功能。国外的女性大部分是脂肪，
1: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女性乳房的一个是我们的性特征，另外一个呢，它有这个哺育下一代的这样的作用哈。对，所以呢，乳房如果两边发育不平等，我觉得我们的家长该关注一下，但是不要过于的焦虑啊。您看，说到焦虑这个话题哈，我们就有朋友们来了很多的这个微信哈。我们先回答一下8601这位朋友，他说他的孩子10岁了，生理期了，这正常吗？
0: 一般来说10岁之前我们有月经的这样的一个来潮那么是不正常的。如果刚好10岁，那就要进行其他的因素的这样的一个评估，那也不能说完全不正常，但是就是必须还要有一些其他的信息，我们才能够进行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另外呢，也要看一下，比如说孩子现在身高长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到了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所谓遗传靶身高了？
1: 那么您看哈，10岁的孩子现在长得挺高的，有时候长到了1.6米、1.63米、1.65米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月经初潮，这也许啊，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下一位朋友说，我想请问一下啊，他的孩子就是满脸长痘，特别的严重。说这孩子特别的焦虑，他说我该怎么帮助他呢？怎么治痘？
0: 确实啊，我们说比较难，但是呢，有一些中医的方法，然后皮科呢也有一些办法，我们建议他到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门诊，可能寻求帮助更合适。但是呢，也不用特别的焦虑，也许过一段时间啊，我们的激素水平啊不再是这样脉冲式的分布了，那是不是对他这样的一个青春痘是有缓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您看，我们下一位朋友说，他说我怎么能够区分孩子是青春期的正常的情绪，还是说他已经有了心理问题了呢？
0: 那就看他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其实比较简单的呢，就是我们可以在网上找一些自评的量表去评价一下。我们刚才给大家讲，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猫一阵狗一阵的这种变化，那么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发育和激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密切相关的。如果只是偶尔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激动，就没有太多的过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感觉还是青春期的正常的一个心理的发育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给予适当的理解、关心、共情，其实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办法。千万不要在孩子最激动的时候，我们家长也是情绪非常激动，硬碰硬，实际上两败俱伤。

0: 后呢，想请您再和我们家长朋友交流交流。家长朋友特别的焦虑的是什么呢？就是看到自己家的孩子开始发育了，他也想对他进行一些性教育，但是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口。甚至家长也能够意识到，说孩子在小学阶段11、12岁的时候，对这种性的距离呀、这个女孩可能觉得哪个男生对我好啦，男生呢可能觉得我觉得哪个女生很漂亮很吸引我，已经开始有了性的启蒙了。所以呢，家长很困惑，怎么引导孩子呀，怎么开口进行这样的一些性教育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确实对于我们广大家长来说，那不可能他所有的知识都非常全面。
0: 对，
1: 那么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好开口，正是因为他尴尬，那所以我们还要和孩子去沟通。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想一些办法，比如说双方都不好开口，但是呢又确实存在着一些困惑的情况下，那能不能用纸条的形式，写信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另外我们所谓的蹭热点，比如说新闻里边正在播报一些相关的这样的内容，那我们在散步吃饭聊天的时候，
0: 自然而然的
1: 把他带出来，问问他的想法，你的想法，我们建立正确的这样的性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我们说性的教育一定是说终身的教育，那从孩子出生到整个的儿童青少年期，我们都要进行科学规范的性教育。
0: 对，
1: 比如说0到6岁这个时间，我们更多的家长要给孩子传递关于生殖器官能不能正确叫出他的名字，能不能了解他的功能。那么在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给孩子一个意识，就是自我保护的隐私的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么7到10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我们更多的可以给他介绍一些生命的起源，那么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那我们渗透一些青春期生长发育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10到14岁以后呢，我们就围绕着青春期常见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生长发育和激素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乳房的发育、月经等等这样的一些变化，那如何去保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内容。
0: 我们请您给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总结一下，也就是说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孩子和家长，我们应该记住哪些要点呢？
1: 是这样，首先我们说青春期是一个正常的生长发育的阶段，那由于激素水平的全身各系统都在重建的过程当中，那么对于孩子你身体的每一点变化可能都是一个健康的信号，那对于家长来说你自己的情绪的稳定，对于孩子生长发育的理解认同接纳，也可能是对于孩子健康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0: 好，非常的感谢您。我想听了您这期节目之后，家长朋友心里有数了，知道回去怎么面对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们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百名专家之一的韩丽丽主任哈，今天和我们说了这么多如何正确对待孩子青春期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感谢韩主任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2: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稻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哎，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
1: 哎，
0: 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
1: 哦，
0: 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哎，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0: 哎，
1: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0: 嗯，
1: 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
0: 嗯，
1: 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
0: 嗯，
1: 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0: 嗯，
1: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0: 是啊，
1: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0: 哦、
1: 枸杞、
0: 哦、
1: 枣和银耳、嗯、再给它炖一下。
0: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啊、
1: 哎，嗯，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0: 嗯、
1: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0: 对对对，
1: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0: 嗯，
1: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0: 嗯，
1: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儿和甜味儿，
0: 是
1: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0: 嗯，
1: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0: 嗯，
1: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0: 嗯，
1: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0: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1: 哎
0: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嗯、要不先说一下。
1: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0: 哎
1: 哎，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0: 哎。

0: 又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1: 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哎，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

0: 赠品食物啊，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十五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块，
0: 4.4块，
1: 您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家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驱车从约未知前，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3: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4: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5: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4: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5: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4: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四，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昨天，北京市政府正式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这份规划。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和儿童优先发展的制度机制更加健全，生育支持和家庭支持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妇女儿童发展水平保持全国领先，达到国际先进。到2035年，妇女儿童发展水平与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高度适应，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充分满足。
2: 据了解，规划围绕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和保障儿童优先发展，提出了15个方面、59项重点任务。其中，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包括提供妇女健康服务、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8个方面的任务；保障儿童优先发展则包括提供均衡高效的儿童健康服务、构建多维立体儿童保护网络、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等7个方面的任务。
0: 规划将妇女发展融入首都发展大局，提出加大重点学科女大学生培养力度，完善女性科技人才库等，让她力量成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引擎。同时，规划以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为目标，推动儿童友好从试点建设转向全域常态化，将儿童优先原则落实到公共政策制定、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各方面，让儿童友好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更广泛践行。
2: 再来关注城市更新方面。

0: 纳入城市更新项目库的项目，可以对存量建筑进行用途转换，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存量建筑需要按照正面清单要求进行分类转换，其中允许商业服务业用地中的建筑用途相互转换。这一项目作为商业服务业用地，符合相关要求，迎来了改变的契机。
1: 据了解，这一项目位于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周边，创新港预计于2028年全面投用，届时青年人才将加速向平谷集聚，住房是让他们留得下、稳得住的基础保障。而这一项目将闲置楼宇改造为青年公寓后，可以提供约250个床位。此外，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车，推动平谷融入中心城区一小时交通圈。这一项目紧邻平谷站微中心，将满足地铁开通后跨区域就业青年的居住需求。
0: 说到城市更新，在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和奉化道交口有一片德式风貌建筑区，历史上这里曾是原天津德租界，后来为环球磁卡老厂区，未来这里将变身为文商旅相结合的复合型产业园区。前不久，在天津金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盘活推动下，老厂区的更新首期项目正式亮相。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董朗。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角不只有大央企、大总部，更有一个个单枪匹马闯荡的超级个体，也就是日渐兴起的 OPC 艺人公司。前不久，雄安新区出台了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高质量发展政策，进一步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建设，加快打造 OPC 发展高地。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雄安小罗科技有限公司是创想家 OP。

0: 金塘鱼02298即将出港，大家忙着检查船舶机械设备、捕捞渔具等，码头上的船家们也都提前做好人员安排，为开海后的连续作业做好准备，大家对秋后第一网充满了期待。
1: 今天是特别高兴，四个来月冻网啊、炸网，就盼着一开海啊，多挣钱了，多丰收啊。
0: 开海前，海事渔政等部门也针对新一季的安全捕捞生产，启动了2026年护航开渔专项行动，投入大批新设备，确保航路安全。据了解，今年伏季休渔期，本市渔业管理部门先后向渤海湾人工增殖放流水产鱼苗10多亿尾，品种包含中国对虾、三游梭子蟹、梭鱼、半滑蛇塔等。加之近年来渤海近岸水域优良水质比例大幅提升，鱼虾蟹品种更为丰富，渔民的收入也在逐步上升。北塘海洋渔业协会会长张新强说，
2: 渔业的资源每年在提升，质量也比以前要好，9月份开捕就能捕到大的了。渤海对虾、渤海螃蟹、皮皮虾，这都比以前多得多。反正渤海的海鲜呢，它的水比较浅，在30米左右，底下有一层那个黄泥，它的那个浮游生物特别多，所以它特别肥，口感是发甜的。
0: 开海后，大批渔船陆

0: 爆发之前用药的话，症状的控制会比症状发生以后再用药的话会好得多。如果必须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把家里的窗户关好，避免草粉飘到家里面来。出去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戴好比如说我们的花粉阻隔器。如果严重的话，还要戴好护目镜。回家以后，一定要进行一个鼻腔的冲洗。如果有明显反应的话，比如说鼻部的刺激症状，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来就医，来明确诊断是不是过敏性鼻炎引起的这些症状。如果诊断出是过敏性鼻炎，再把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给用上来，尽量减少它症状的爆发。
1: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未来一周花粉预报服务提示显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经综合研判，从今天起到9月7号，华北、中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专家建议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和种类变化，提前采取防护措施。
2: 此外，在天气方面，未来三天京津冀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上下，光照强烈，紫外线很强，户外活动需要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同时，昼夜温差较之前逐渐拉大，一早一晚已经有了些许凉意，大家要适时调整衣物，谨防着凉。
1: 另据了解，秋冬季是北京市流感流行高峰期，随着气温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据北京市疾控局介绍，2026年至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9月上旬启动。疾控局提醒，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到4周可以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在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接种。
2: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前不久，2026年新时代首都美术展《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集结了老中青三代画家的近百件精品力作，涵盖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水彩、水粉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征途史诗、云岭飞歌、京华幻彩三个板块，重现了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展览将会持续到9月10号。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

0: 流行乐演出及当日限定的五周年纪念票等专属惊喜，与游客共同庆祝五周岁生日。
1: 同时，全新升级的秋季主题活动精彩环球将于9月4号到11号、11月1号回归。今年的活动首次引入了《盗墓笔记》和《第五人格》两大中国 IP， 并携手电影《寂静之地》、《梅根》等国际 IP， 呈现五大沉浸式惊吓空间、四大街头惊叫区以及一场全新的精彩演出，为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秋季主题体验。
0: 此外，北京环球度假区还将在九月陆续推出更多限定玩法和跨界惊喜，包括五周年限定纪念商品、超五线惊喜日以及北京环球城市大道音乐节等。

0: 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今天上午十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1: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今天预计，未来三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仍多降雨天气，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预计吉隆的最高气温在21到2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3到15摄氏度之间。其中夜间体感温度较低，救援人员需采取防雨保温措施。气象部门将继续全力组织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的各类气象保障服务，同时与尼泊尔方面加强国际气象合作，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中方支撑。
0: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的九月例行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九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在气温方面，预计九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山西、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等地的气温偏高1到2摄氏度。在降水方面，预计九月份我国有4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东北地区中东部、华东中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宣布已经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在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还说，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

0: 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和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

0: 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2: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4: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7: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6: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8: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 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9: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

0: 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

0: 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2: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3: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5: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6: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4: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5: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4: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7: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7: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

0: 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

0: 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0: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威龙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光环，
6: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5: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6: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天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5: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7: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附近的史家胡同，大多都是红门灰瓦的四合院。从胡同西

不时会有穿着黑衣、戴着白花、面色凝重的人进进出出。门外以及延伸出来的路边，到处停满了车。而门内，几乎已经被各种花束、花圈和花篮所填满。长长的丝带上，尽是生者对逝者的无尽的哀思。那么，这位逝去的老宅子的主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悼念他呢？他的一生，上观国家巨变，下济家族荣辱，演绎出无数经典的故事。从打造商业帝国的民族资本家，到新中国的上海市副市长，从文革中的看门人，到中信大厦的奠基人，乃至国家副主席，在他的身上，几个时代的印记交织错落，耐人寻味。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他究竟有着怎样传奇而丰富的一生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故事。话说在1949年5月25日，天刚蒙蒙亮，上海高恩路一座洋房的院落里开出了一辆外国名牌小轿车，缓缓地行驶在路上。车内一位气度不凡的青年男子不时用焦虑的眼神扫视街头的一切。在靠近公共租界的江西路时，青年男子的车被一个士兵拦

像美国人的化工大王杜邦、石油大亨梅隆一样，靠办实业发财，使家族兴旺。于是他们决定投资办厂。1899年6月，荣德生与兄弟荣敬宗合资创办了第一家面粉厂，取名宝兴。随后在兄弟俩的辛勤经营之下，到了1921年，兄弟俩共设面粉厂12家，产品销售全国，他们也成为当时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面粉厂经营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投资实业的浓厚兴趣。到了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18万元，创办了申鑫纺织公司。到了1922年，申鑫纺织公司已经有4个厂了，20年代的沙定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在华的日商的工厂。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中国的棉纱大王。近20年间，荣氏兄弟一手创办了以荣家资本为中心，拥有茂鑫、福鑫、申鑫三个系统，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的中国第一大民营实业集团。不过荣家的发展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日本的面粉和棉纱开始大量的涌入中国市场，荣氏企业一度受到了冲击，陷入了困境。抗战爆发之后，荣氏家族企业虽然有所恢复，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好不容易等到了抗战胜利，怎奈政府却以收罗逆产为名，接管了本应归属荣氏家族的大量日本纱厂。荣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国营资本在战后迅速膨胀，从交通运输到金融、能源、机械制造和粮油纺织，都组建了庞大的国营企业。政府还大力发展与民争利的轻工业。1945年，经济部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由宋子文的亲信掌控。而粮食行业的垄断公司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则是孔祥熙的领地，而且政府对棉纱、面粉行业进行越来越严厉的管制。市场的一系列严酷变化，对荣氏家族这样的民营企业来说，真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啊。如今呢，解放军已经进城了，对于未来的出路，荣氏家族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荣德生的心情也很矛盾，一旦离开大陆，毕生的事业将去之大半。对于赤手空拳打江山的创业一代来说，这样的结局毕竟是他不满意的。年轻的荣毅人也很彷徨，要是一走了之呢，到海外很可能就是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可是如果不走，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举起

荣毅仁知道，他这个私家老板的日子算是做到头了。荣毅仁内心当然也是很挣扎的，但是他意识到了，顺乎当下的潮流与形势才是上上之策。于是荣毅仁率先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并且在1956年1月20日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当时的曹迪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在那天的联欢会上，荣毅仁清唱了一曲《草桥关》，讲的是东汉刘秀赦免功臣。

单独用英语交谈。两人谈完话以后，这位法国大资本家很开心，对陈毅说，如果法国共产党将来当政也采取这样的统一战线策略，我会第一个拥护的。陈毅感到很新鲜，他就问荣毅人啊，是究竟谈了什么话让人家这么开心呢？荣毅人的回答是，不过就是一些家常话呀，说荣家人生活仍然很优越，不必担心敲诈和绑票，工作呀读书的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和民族多做点事情，也给荣家多留下一些好名声啊。荣毅人还对那位法国大资本家说呀，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是加上几个圈圈，实在没意思啊，他倒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家纱厂。陈毅讲到这里的时候，高声地问大家，你们说把荣毅人选为副市长该不该呀？一席开心话使会场里响起了一片欢声笑语，继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结果荣毅人当选为上海市的副市长，后来1959年荣毅人又调任纺织部副部长，在这种种力量的推助之下，荣毅人逐渐化身为红色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人物。上世纪80年代，荣毅人迎来了在商界大展拳脚的第二春，他创立了大名鼎鼎的中信公司。那么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机缘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北京建国门外兴建起了一座20多层的现代化建筑，这个建筑的外部呈咖啡色，显得十分的稳实和凝重，所以也有着巧克力大厦的称号。这座名为国际大厦的大楼因为外形别致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但是当时大家还不太知道，这座大厦的经营者正酝酿着比巧克力大厦的外形更令人侧目的大事，成立中信集团，而这个经营者正是荣毅人。那么中信集团成立的起因是什么呢？话说在文革中荣毅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他甚至考虑余生也就这样平淡过去算了。然而一个伟人的决定性的付出和卓越的眼光，让荣毅人得以重

创办了一家巨型企业集团，引进了巨额外资，促成了一桩桩大项目的实施。在邓小平的眼中，中信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其地位和作用可与深圳珠海特区等量齐观。国务院对中信的评价是，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

0: 家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0: 在五年，妇女儿童发展水平与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高度适应。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充分满足。
1: 据了解，规划围绕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和保障儿童优先发展，提出了15个方面、59项重点任务。其中，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包括提供妇女健康服务、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8个方面的任务。保障儿童优先发展则包括提供均衡高效的儿童健康服务、构建多维立体儿童保护网络、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等7个方面的任务。
0: 规划将妇女发展融入首都发展大局，提出加大重点学科女大学生培养力度、完善女性科技人才库等，让她力量成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引擎。同时，规划以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为目标，推动儿童友好从试点建设转向全域常态化，将儿童优先原则落实到公共政策制定、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各方面，让儿童友好理念更加

0: 原则呢，也是说修旧如旧，根据建筑原有的一些机理进行适度的改造，并且呢进行商业化的提升。后期呢，厂区整个也会打开，变成一个开放式街区，让全市的朋友们啊都可以走到这个厂区里来。
1: 改造的同时，金融集团结合自身产业定位以及市场需求，将招商引资方向确定为文化创意加科技服务业，形成文旅商相结合的复合型产业园区。截至目前，已经有20多家主理人商业签订入驻协议，业态涵盖文化创意、潮流。

0: 步增加。海蟹、海虾、梭鱼、海螺等当季海鲜也将陆续上市，海产品供应进一步丰富，市民将可以品尝到来自渤海湾的新鲜海货。
1: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当前正值夏末秋初，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预计九月上旬到下旬，京津冀区域将迎来花粉释放高峰期。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昨天介绍，目前北京全市正在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工作，多措并举从源头消解过敏隐患。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上午十点，在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北侧的一片150多亩的空地上，正在进行野生致敏植物清理整治工作。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首席专家李新宇介绍，
3: 北京秋季致敏的花粉主要是来自于绿草属、蒿属、梨科和苋科，而且都是风媒植物，它的花粉量比较多又比较轻，所以它的传播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这四类植物都是

0: 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9月上旬启动。疾控局提醒，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到4周可以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在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接种。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前不久，2026年新时代首都美术展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集结了老中青三代画家的近百件精品力作，

0: 将会亮相好莱坞大道，游客有机会在现场邂逅特别惊喜。
1: 9月20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将正式迎来开园5周年纪念日。当天，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带来5周年特别开园演出，全新的环球流行乐演出及当日限定的5周年纪念票等专属惊喜，与游客共同庆祝5周岁生日。
0: 同时，全新升级的秋季主题活动精彩环球将于9月4号到11月1号回归。今年的活动首次引入了《盗墓笔记》和《第五人格》两大中国 IP， 并携手电影《寂静之地》、《梅根》等国际 IP， 呈现5大沉浸式惊吓空间、4大街头惊叫区以及一场全新的精彩。

0: 和基础设施损毁。今天上午十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1: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今天预计，未来三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仍多降雨天气，降雨主要集中在

0: 天体感温度较低，救援人员需采取防雨保温措施。气象部门将继续全力组织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的各类气象保障服务，同时与尼泊尔方面加强国际气象合作，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中方支撑。
1: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的九月例行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九月将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在气温方面，预计九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山西、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等地的气温偏高1到2摄氏度。在降水方面，预计九月份我国有四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东北地区中东部、华东中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宣布已经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1: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在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还说，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

0: 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4: 是北京。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11: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11: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2: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再到北京市身心健康20条。2026年秋季学期，北京持续深化政策落地，推动健康第一从传统育人范畴拓展为涵盖膳食营养、心理健康、教学评价、人

陪伴孩子们平稳开启新学期，成长新征程。那今天呢是9月1号，本周全市中小学迎来2026秋季新学期，校园一餐一饭，运动作息，身心状态牵动着千万家庭。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致信马叙伦时做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重要指示。而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启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北京市于2025年5月印发关于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就是身心健康20条，完成制度层面的一体化设计。2026年秋季新学期，全市持续深化各项

0: 开启家长们最牵挂的健康细节，很多时候啊会落在一餐一饭里，所以我们先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开学第一餐。那我们今天的三路记者奔赴海淀、朝阳、西城三地的校园，带来了一线观察。首先我们把视线投向海淀区，北京市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智慧食堂是海淀校园餐升级的典型样板，从大宗食材统一集采、全程溯源，到后厨 AI 食安数据驾驶层实时管控，再到食育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新学期的校园餐正在实现精细化的升级。本台记者卢小月今天一早呢就进驻到了校园，我们一起来听到他的报道。
1: 2026年9月1号，新学期钟声敲响，北京中小学的开学第一餐悄然发生了深刻变化。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的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这里堪称智慧食堂的样板间。学校书记、校长陆爱如介绍，
2: 以往我们采购米面呀、或者是肉蛋奶这些个大宗食材，都是学校自己来找供应商比价格，来源和品质全靠人工来把关。那现在呢，我们通过海淀区教委的统一搭建的大宗食材的采购的平台，那每一样食材的供应商的资质，然后包括质检报告，然后溯源凭证，全部都在线上存档。那真正做到了这个源头可溯、过程可控、责任可纠。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智慧移动的移动端的这个订餐。那在这个订餐的过程中呢，可以系统的自动的统计我们的就餐的人数。那这样就达到了粮食浪费的明显的减少。
1: 后厨中增设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食材入库扫码完成溯源，把食品安全管控落到每一个操作环节。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
3: 今年北京市又建立了399个智慧食堂，所以去年加上今年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新学期北京市校园餐最大的变化，百分之五

进行了整体升级改造，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引进智能烹饪设备，从承包经营转为新型自营食堂。学校食材集采后，米面油价格

重要的就是对这个健康深入的了解，就是它一定不是只是身体的健康，健康理念它其实涵盖了睡眠呀、卫生啊、营养啊、学习方式啊、生活方式啊、教学方式啊，我觉得都是需要有一个

0: 心对待的温暖，在日复一日的这种细节中，学会好好对待自己，爱惜自己。
1: 感谢马潇的分享，我们刚是从基础教育和学校同学们的实践当中的分享。我们下面呢要交给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未来教师学院的院长张爽，我们

对，没时间学习了哈，所以我想从两个层面来回应吧。第一个呢，就是在理念的层面，体育它不是学习的一个对手，而应该是一个很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们今天呢是健康第一身心共育的大健康教育我们的专题报道。好，我们接下来啊，看完健康第一落实在办学细节当中之后，我们其实也知道哈，在开学季家长应该说所有的健康关切里面，我们说视力也是关注的教育。

0: 那各位听众观众，今天呢是9月1号，我们今天要与您共同分享的是健康第一身心共育教育面对面开学季的特别报道，解码大健康教育的核心理念。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桩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2: FM102.5 教育面对面。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4: 开学季到来，孩子们重返校园，校园三餐如何承载育人价值，每天两小时体育活动如何落地，视力筛查背后藏着哪些家庭容易忽略的问题，面对学业压力怎样平衡强健体魄与心理适应。从毛主席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重要指示，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再到北京市身心健康20条，2026年

0: 在消耗远视储备的，也就是说，就是近视这个东西，其实它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应该是远视储备在慢慢的消耗了。有时候家长可能会没发现，所以我们需要特别重视这个远视储备。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1: 是的，
0: 啊，明白了。谢谢主任哈，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继续请教了。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说现在这个健康管理啊，包括像近期很多家长，包括一些重要的相关领域的会议也提出，就是说从事后干预要。

0: 的一些科普的知识来传递到我们的家长的这个身边和学校的老师的身边，那么知道近视它怎么样预防，怎么样提前认识到，怎么样做一些有效的一个干预。那现在实际上我们每年呢都会做大量这种科普的工作，之外呢每年我们还会配合我们的学校做一些入校园的近视的一些筛查，给这些孩子建立他们的视力档案，来每年记录他的远视储备的一些变化和他视力的变化，这样我们可以最早的情况下来发现他可能出现近视的一些预警信号，并进行一些早期的干预。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我们越来越强调近视的这个源头性的预防，一旦发生了近视，我们很难把它逆转到一个正常眼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没有近视之前它只是发生了这个远视储备的下降，
1: 不够了，
0: 我们还有机会
1: 啊，还可以给它恢复出来，
0: 把它控制的这么一个阶段，使它尽可能不发展到近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远视储备之所以重要，就是它是发生在我们

0: 这个走向，早期干预。
1: 好，最后请您总结，我们补个空，就是有没有哪些日价上容易忽略的可能会伤眼睛的不良习惯在里面？
0: 啊，应该说呢，因为很多家长呢可能就是只是觉得啊，孩子平常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他可能觉得视力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如果真正检查视力或真正检查眼视储备，可能已经有一定的下降。那么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我们对于近视的判断，除了远视储备之外，我们还要根据他的综合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

耐力和环境适应力。我们说他这个孩子是不是健康，不只是要求他没有病就可以，他有没有保，有没有他这个年龄段该有的这种体力和这种活力的状态。你比如说心理健康它包含什么，包含情绪是不是稳定，自我认知是不是清晰，有没有调节压力的能力啊，能不能自我认同。

调试的状态之后，继续要来关注的就是面对，我们就说现在因为是开学季的时间嘛，如果出现了情绪波动、学业压力，或者说是情绪波动比较大，收心实在收不下来，您作为教育工作者，同时就是说，那站在家长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们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站在

0: 蕴藏着校园膳食、日常运动、情绪关怀的细节等等当中，也体现在五育融合的育人体系变革里。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后续的节目，我们还会围绕一科融合、科创实践等主题持续展开。也愿新学期家校同向，以健康为基，守护每一位孩子完整丰盈的成长。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各位校长们的祝福当中结束今天的教育面对面。
1: 我是北京市日坛中学校长李克明，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同学们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理念，勇敢克服困难，迎接挑战，以健康的体魄、阳光的心态去走好属于你们的长征路。
2: 北京市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书记校长鲁爱如，
3: 以素质赋能食堂管理，以家校共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让每一位济南少年身心健康，向阳而生。祝愿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在新的学期健康成长，阳光向上，新学期加油。
2: 红庙小学校长唐耀杰，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亲爱的同学们，2026年新学期的序幕已经拉开，希望我们在新学期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愿我们在新学期整装待发，去收获属于自己的美丽的秋天。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0: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

0: 北斗卫星短信、星舰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了解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那么这个展览背后的那些历史故事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带大家踏雨林秘境，寻玛雅失落荣光。玛雅文明作为美洲大陆三大古文明之一，起源较早，扎根中美洲腹地。古玛雅人深耕农耕，推演星象，创制数理，雕琢艺术，留下诸多独树一帜的文明创造，在世人心中充满神秘色彩。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明，中美洲得天独厚的自然沃土滋养绵延2000年的玛雅文明，可特殊的地理智库也限制了其发展上限，令文明未能走向更繁盛的阶段。依托首都博物馆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珍贵展品，带大家一同踏入玛雅丛林，探寻那段尘封千年的失落辉煌。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3: 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最惊叹玛雅的哪项成就呢？7758一早就给我们发来了最惊叹玛雅的哪项成就，天文历法呀，精确的预测日食月食和金星的周期，创立了这个卓金历、哈布历以及可追溯数百万年的长纪年历，没有那么长哈。

渔猎的这样的民族，他们的人口密度是比较低的，他们是很难聚拢在一起，然后呢出现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社会上大量的闲杂人等，因为有了闲杂人等，也就是有这个手工业，然后呢才会人类的这个社会才能得到更好的开发。所以呢在这个美洲文明它的这个成长的历史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了农业的这样一个诞生。那么这个农业呢，其实就是取决于一种神奇的植物，这个植物现在也是世界这个可以说是庄稼界的三大主流。

0: 这个长江流域的这样一个起源。那玉米呢，你看三大主粮之一的这个玉米，它就是在中美洲，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这样一个人和地之间的一个结合。因为我们上次说过，这个印第安人他的最早的祖先，他是通过白令海的这样一个欧亚大陆跟这个美洲大陆之间的陆桥来到这个北美大陆，然后它就会不断的向南去推进，因为这个它从相当于是从北美大陆的最北端进入了这个大陆，然后它就肯定会向往温暖的这个南方，随着人口的扩张也好，或者为了寻找更丰富的这个食物来源，他们会不断的向南扩张，这个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向南一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向南一点，那么慢慢的就来到了这个中美洲的这个河谷。它这一路上呢有很多的河谷，因为我们都知道美洲大陆的西侧，在洛杉矶，这个在洛基山脉的这个西部是有很多的大河的，就比如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有一个叫哥伦比亚河，然后呢再往南呢，我们会发现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河谷叫加利福尼亚河谷，其中比较大的叫萨克拉门托，就是一个萨克拉门托，这有一个城市，就是也是加州的一个重要的都市啊。然后再往南呢有一个河就科罗拉多河，所以所有这些河都会产生河谷，但是这些河谷当中呢首都没有孕育出最早的文明，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今天的墨西哥的首都叫墨西哥城，墨西哥城是在一个海拔2000多米的高地上面，然后这个高地的西侧就是这个向溪流的水形成一条河，这个河叫巴尔萨斯河。这条河并不是多大的河，700多公里长的这样一个河流，大概有7万平方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面积，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宁夏自治区那么大一个流域面积。但这个河谷呢长着一种神奇的草，这种草呢叫大楚草。
1: 什么楚？
0: 楚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比较幼稚的那个雏
1: 哦，
0: 把它的
1: 雏菊啊什么的，
0: 把它的那个右边给去掉，就只要它左边，就是雏草。这个古人也是对草的一种通称，也可以叫雏，比如说叫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就是这个雏，就是草的意思。这种草呢其实我们现在听了就好像就是这个觉得比较陌生是吧，但是它后来呢就演化成一种新的，就是被人工培育成一种新的品种，就叫什么呢，叫玉蜀黍。玉蜀黍，就玉蜀黍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玉米。它那个大猪草，它是一个长着一个很比较长的这样一个果穗，然后呢它有比较多的这个果粒，但是还是不够多，而且呢就是它那个果穗还是比较小，但经过人类的培养，这个果穗越长越大，越长越长，然后上面的籽粒越长。

0: 倒三角形的，它的北边是跟美国接近的地方是比较宽阔的，然后到了这个巴尔萨斯河谷的时候已经到了它那个小蛮腰的位置了。然后小蛮腰的位置呢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小蛮腰的位置，这个就是安第斯山，这个科蒂勒拉山系的这个落基山脉的余脉到这里已经变得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海拔比较低了，然后就相当于这个河谷向南是比较容易通过，通过之后呢就可以来到了我们今天说的叫什么呢，就是墨西哥湾。墨西哥湾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海湾，然后墨西哥湾当中有一个最西南角的这样一个支湾叫坎佩切湾。这个坎佩切湾周边有面积比较大的一个平原，就这个平原是这个墨西哥南部的最大的一个平原，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玛雅文明的温床。
1: 陈明迪说了，最惊叹玛雅精妙的建筑艺术，最典型的就是奇琴伊察的库库尔坎金字塔，非常的大气和美观。
0: 就我们一般头脑中想到这个玛雅文明，就想到那个九层的，然后呢四面有台阶的这样一个20多米的这样一个高大的金字塔，就是这个金字塔。
1: 葛威龙还专门给我们发了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还不一样，
0: 还有太阳神月亮神。
1: 关于这边的这个文明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玛雅文明在中美洲的丛林深处，这些人不仅仅是建造了城市，他们还建造了以金字塔为伪装的天文观察台，甚至精确到能计算行星运动的程度，其准确性堪比我们现代的计算机。由于他们的专长是时间，玛雅人建立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历法系统。

0: 是这个夜行性的，有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呢它就有可能大家觉得它连接的是白天和黑夜，那谁来连接白天和黑夜，有可能这个在这个数学上面表现出来就是零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看它整个的这样一种对神的崇拜，包括它的这个还有一定的书写系统，就什么呢，就象形文字。这个呢有可能跟我们中国的早期的文明就比较类似了，这是文明早期的一个特点，通过刻画符号来模仿这些动物植物的这个形象，来创造出最早的这样一个最简单的文字。这个文字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到破解，一部分得到破解。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有文字之后，你才开始有可以通过文字来进行一个计算。如果你没有文字的话，你想这个计算它会停留在非常原始的口算的阶段，但有了文字之后，你的计算的成果可以保留，而且可以记录，可以验证。所以呢对这个太阳、月亮和这个离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在太阳系当中非常明亮的一颗行星，就是这个金星，对它的这样一个观测就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水准。因为这个是古代的人类他长期的长年累月的积累下来的这样一个力量，它经过了积累，经过了纠偏，经过了验证，它经过了这个数千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集大成，他最终把这个历法达到了非常精妙的这样一个程度。就像我们中国你看到过手机的时候，授时历是吧，他就可以把一天计算成365.2425天，就跟那个364.2422天就差0.003天了。
1: 所以头尾以桃也说，玛雅人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创造了精密的历法系统，
0: 对，
1: 它的太阳历叫哈布历，把一年精确为365天，和现代科学测算的误差极小，只差了17.28秒，精准度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的历法。哇，他们真的好厉害。然后刚才说到这个金字塔，斯努比说这个齐秦伊察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堪称声学与天文的杰作，春分秋分时光影会在阶梯上形成与蛇神游动的幻象，站在塔前拍手，回声会化作响尾蛇的嘶鸣声。有这么神奇吗？我去过的朋友们哈，我们可以来说一说与蛇神金字塔和与蛇神的雕刻。格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两个图片，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真的是很神奇。然后玉溪盈城说了，在学世界古代史的时候，对玛雅人创立的象形文字印象深刻，独特的字十分让人着迷，只是遗憾不认识啊。对，有很多这个古文字哈，就包括其实现在甲骨文，我们现在也能认得不多。
0: 对，我们的甲骨文，你说你要破解一个新的甲骨文，就是很多这个著名的研究机构一个字悬赏10万，这是一字10万金，但是确实是非常难啊，因为这个它涉及到我们这个人类对这个古代世界的这样一个认知的习惯。
1: 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玛雅水晶头骨，这个上次其实首博的老师来做节目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个水晶头骨实际上它不是这个就古代玛雅人的真品，它实际上是现代人打造的。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2025年的时候，法国国家档案馆已经把水晶头骨作为19世纪伪造的考古文物进行展示，也反映了伪造技术的升级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但是正是因为它非常的神秘，所以大家才就是关于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传说。
0: 对，就把附会到它的身上。
1: 是。然后斯努比还说了，玛雅人把天文周期融入建筑布局，比如说齐秦伊察的千柱广场、天文台这卡拉科尔的窗户，精准的是对准金星升落的方位。
0: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多朋友也会对他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赞美。我其实呢，从我本人来说，我是一个中国文化的本位主义者。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要去看星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首先这个空气污染，再次呢我们这个我们人的这种光污染，包括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跟他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跟古人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差别。但是你像古人，他很多时候他那种获得的宇宙和自然界的信息主要来自肉眼的观察。那时候人的平均的视力也会比现在要好，然后呢有专门的人员专门的记者，他每天就干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就会形成对这个春夏秋冬白昼黑夜的这样的非常细密的这样一个观测的结果。这些知识我们现在都不具备了，就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说

0: 说七月很热，或者说叫七月流火，
1: 嗯，
0: 好像是这个
1: 热的不得 了。
0: 那不是那个流火是大火星流动的意思，
1: 哦，
0: 就是古人他会观测天上有多少重要的星，然后去看这个星它的具体的这样一个移动，
1: 嗯，
0: 春天在什么地方，夏天在什么地方，冬天在什么地方，秋天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看他会幻想东边有什么青龙七宿，南边有什么这个朱雀七宿，西边有什么白虎七宿，然后呢这个北边有这个玄武，这些星宿，他们在古人来说，对他们来说都是，应该说对一个古代稍微有点知识文化的人应该是一个常识，
1: 嗯，
0: 因为他们的生活相对比较简单，所以他们观测这些东西呢占了他们文化生活的相当大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因为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叫国家大事，国之大事为祀于戎，
1: 嗯，
0: 就是祭祀，就是打仗。那打仗的时候呢，那打仗不可能天天打，对不对？但是祭祀是经常要搞，无论是战争的时候尤其需要祭祀，是吧？就是为了保佑这个祖先，保佑我这一方。然后平时的时候更是要恭恭敬敬的去祭祀，那祭祀的这些时间的选择，是吧，就这些仪式的举行，它都是要跟这个天文的星象来确定它的一个具体的方位。
1: 这个向着阳光说，玛雅人独创的长纪历可连续纪年超5000年，2012年周期结束，实际上是纪元的更替，而不是末日预言。对，这次这个展品里还专门有一件这个哈。
0: 对对对，
1: 然后说到这个常历法，格威龙还专门给我们解释，我觉得得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得特别好。他说常历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生这个事情的那一天，距离玛雅人所在的时间循环的起点过了多少天。那他们的时间循环的起点是什么时候呢？考古学家经过推算知道，那是公元前3114年的8月13号，那一天正好是一个太阳直射日。哇，所以他说这个常历法呢，是一般会用五位，第一位是一天，上面有20天的一个月，有365天的一年，还有20个一年，20个20年。玛雅人在记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时候用这个常历法，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你在整个这个时间的长河当中它处于什么位置。
0: 这就是相当于你看西方西元有这个，有以这个就以耶稣诞为这个纪元，是吧，这个国际的公历，是吧，这是共同通用的这个格里高利历，它是这么做的。那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有年号纪年，但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最传统的纪年是什么纪年呢？叫皇帝纪元。皇帝以皇帝的这个圣诞作为我们纪元的这样一个起点。你看那时候我记得这个清朝末年的时候，有很多这个要是开创共和去推翻清朝的这样一个志士，他们不愿意用这个宣统，不愿意用这个光绪的纪年，他们就用皇帝纪年。包括那个武昌起义刚刚成功的时候用的是皇帝纪元，用皇帝纪元4609年这样来纪元。
1: 是这样的。
0: 就这我那我这个他这个常历法。

0: 我们中国的尤其是华夏民族的这个共同祖先皇帝的这样一个他的就是大家推测的一个出生的年份，然后作为我们文明的这样一个起始的年份，跟他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1: 然后还刚才说到这个文字，陈明迪就说目前已知的玛雅文字有850多个，1/4左右被语言学家给翻译出来。他说玛雅文字也是象形字，但是呢和汉字不同的是，一个方块中有时只包含一个字符，有时会有两个以上的字或音符，有的时候会多到7-8个字符。所以也蛮复杂的。
0: 它是这个文字的形态没有得到很充分的这样一个发展。它的这个表意系统，它其实是相对来说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状态的一种表现。
1: 好，那么我们一会儿接着请顾老师来给我们介绍玛雅文明，真的有很多，因为很多朋友在聊天室头给我们发了
0: 神秘的
1: 很神秘的天象的，包括农业方面的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啊，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7: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8: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带大家一同踏入热带丛林，探寻玛雅那段尘封千年的失落辉煌。玛雅文明作为美洲大陆三大古文明之一，起源较早，扎根中美洲腹地。古玛雅人深耕农耕，推演星象，创制数理，雕琢艺术，留下诸多独树一帜的文明创造，在世人心中充满神秘色彩。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明，中美洲得天独厚的自然沃土滋养绵延2000年的玛雅文明，可特殊的地理智库也限制了其发展上限，令文明未能走向更繁盛的阶段。依托首都博物馆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珍贵展品，带大家一同踏入玛雅丛林，探寻那段尘封千年的失落辉煌。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同时呢，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最惊叹玛雅的哪些成就呢？投我以桃说，玛雅文字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美洲大陆唯一发展成熟的完整文字系统，兼具象形、表音、表意功能，拥有800多个字符和丰富的词汇量，主要用于记录历史、天文和宗教，也是为后人破译玛雅文明提供了核心的史料。然后玛雅还有很多。这个毛毛的宅女说，她说幸好过去没有那么多电子产品，没有手机，才让我们的古人伟大的先人们留下了这么多可贵的历史故事。这些植物的由来，这些文物背景的创造，所以现在的孩子们，我觉得应该尽量的让他们走出去，多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植物，看看生物，
10: 就是这个，
9: 看看我们的大自然多么的神奇。
10: 就是这个文明相对来说，那个后发的这些民族，他们对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知识是要远远的比我们所谓的这个更早进入文明的人或者城市人要丰富的多。
9: 哎，这个玉溪银城还问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早些年前曾看过一部描写玛雅人的历史的影片，名字想不起来了，其中呈现的玛雅人的独特装束和位于雨林中的金字塔，还有一个祭祀的场景，围观的众人中还有梳着传统发饰穿着汉服的中国女子，不知道是严格反映当时的历史，还是导演随意杜撰出来的。
10: 可能比较杜撰
9: 是吧。这个当时我们因为玛雅 跟我们真的是山高水远，这真的是山高水远哈。
10: 对，
9: 上万公里的隔绝了，这个要是能在一起的话，那就太困难。如果这个能融合的话哈，说到玛雅3229说玉米是当时重要的这个粮食作物之一，斯努比也说了，玛雅人会把玉米、豆类和南瓜套种在一起，豆类固氮滋养土壤，南瓜叶片遮阴保湿，玉米杆则充当豆类的天然支架，这种立体农业模式至今仍是可持续农业的典范。
10: 对，这就是植物的套种。
9: 嗯，
10: 它这个呢，就是在这个玛雅人的文化当中，这叫所谓的叫三姐妹。
9: 嗯，
10: 这个大姐就是上面的这个玉米，二姐就是上面的这个菜豆，就是我们说的四季豆。
9: 嗯。

0: 然后下面呢有非常大的叶子的植物，就是这个南瓜。
1: 嗯，
0: 南瓜叶子特别大，就其相当于把这个最下面的这些草给它除掉了，相当于因为它夺了下面杂草的这样的阳光，所以就导致了那个下面就很难去有这个杂草，这个营养就可以确保它们三姐妹互相之间去互补。
1: 嗯，
0: 而且呢凡是只要长这个豆粒的地方，它的这个营养就可以通过这个就是根瘤菌里面的这个固氮的特性，可以把这个空气当中的氮气变成土壤当中的这个氮肥，所以呢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然后摸索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行之有效。然后呢就而且呢他们这个还有一个可以增加肥力的方法叫米亚帕根作法。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古代的这个轮耕轮作，就是你用刀耕火种，他们甚至是没有金属的刀，他们用石头做的黑曜石做的刀。
1: 嗯，
0: 这个黑曜石或者是用那个火成岩做的刀，他们这种石头做的这种刀片，然后呢这个把这些大的植物给砍掉，然后放火烧荒，烧荒之后呢就在这个地上来种这三种植物。嗯，然后呢等到收获之后呢让它闲置。
1: 嗯，
0: 一般来说就是种了一年都要闲置好几年，然后呢所以呢他们相当于是怎么说呢，是农业民族当中呢相对于是一个叫游耕民族吧，不是这个，
1: 因为这个地方闲着你就得去别的地方开垦哈。
0: 对，
1: 但是他有这样的智慧，他知道不能薅，
0: 就跟我们
1: 可着一块地在这薅，
0: 就跟我们这个中国的南方有一个民族就叫畲族。
1: 嗯，
0: 畲族就是畲就是畲田。
1: 嗯，
0: 畲田就是轮耕休耕的田。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尤其在这个深山老林的地方，这种耕作方法它是行之有效的。
1: 嗯，格维龙也说了，他说这个合理的休耕轮作制度是米尔帕的土地养护周期遵循的是2年耕作8年休耕的轮作制度。
0: 嗯，
1: 每年这个当米尔帕式的这个耕作程序过程进行之后，地表的植被会遭到破坏，土地的肥力也会流失，原有的土地耕作的土地就会变得贫瘠，这时候就需要休耕。
0: 嗯，
1: 然后就他们就会还会种植一些树木啊草木啊，让它长得再茂盛的时候再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相处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他已经进入这个热带地区了。
1: 嗯，
0: 这个热带地区呢它就是会有突然的这个暴雨，经过这个暴雨的冲刷，这个土壤的肥力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下的。
1: 嗯，
0: 它跟我们你看我们中国文明，我们南方的我们的长江流域的文明，其实要跟黄河流域相比，它是后发的，它是迟起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如果你大家去看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尚书里面就是禹贡，这个禹贡讲的就是天下之九州，那九州当中哪一个州的土壤是最肥沃的呢？我们现在都想不到，我们现在想到我们东北黑土地是吧？
1: 对，
0: 然后江南水稻土是吧？
1: 嗯，
0: 但是当时天下土壤最肥沃的是雍州之地，就是今天的关中平原，就是今天的西安这一带。
1: 哦，
0: 这个地方西安再往西这一带就是陕西甘肃这一带。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土质比较疏松。
1: 嗯，
0: 所以土质比较疏松的情况下，你随便用一个木头你都可以把这个土给它
1: 翻起来，
0: 种下翻然后去耕。所以呢这种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啊，在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南部的这些丛林当中它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所以呢它只好通过这个自然植物的这样积累的这样一些，我们就说那个草木灰里面有钾肥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固氮植物有氮肥，他们通过这种天然的方式他们去摸索，也可以说是一种适应当地环境的这样一种结果。
1: 嗯，所以格维龙说，他说这种休耕轮作制度也体现了玛雅人平衡生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0: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他说这他后来说了，说这套系统蕴含人与自然共生的这种哲学的理念哈。
0: 嗯，
1: 然后耕作周期又对应玛雅的历法，作物的组合又体现文明的智慧，所以他真的涉及农人之间复杂的互动。
0: 而且这个人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是在长期的试错的过程当中，他选择一种可以说是最优解，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最优解，他就可以持续的去生存发展繁衍下去。为什么是最优解呢？因为我们之前上一期节目也说过的，这个玉米它作为主食它是有缺陷的。
1: 嗯，
0: 你吃多了之后，它是如果单一的摄入玉米，它是会缺乏维生素，它是会对你的皮肤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的，皮肤特别的粗糙就掉皮那种。所以呢怎么办呢？一定要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1: 嗯，
0: 而且呢你这里面没有脂肪，脂肪含量不够怎么办呢？植物脂肪， 用豆类的脂肪，然后呢用这个南瓜当中的维生素，还包括一些辣椒和那个小西红柿，然后呢用这些水果来补充。因为玛雅人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就是肉食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为什么？我们不要想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些文明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得到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猪，我们猪就是移动的肉类仓库。但是玛雅人他们的祖先印第安人，他们越过白令路下的时候呢，这时候很尴尬，这时候唯一驯化的动物，大型稍微大一点动物是什么呢？是狗。所以玛雅人是有狗的，他们有狗，但是狗以外的其他的六畜他们都没有，就是马、绵羊、山羊、牛和这个猪、鸡都没有，所以他们只有狗。所以没有办法，他们的肉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吃狗的。然后呢，如果是猎获的植物的动物当中呢，那个美洲大陆上最多的什么呢？是北美的水牛，跟水牛特别的强壮，所以是很难猎获的，
1: 打不到。
0: 所以他们吃的比较多的是鹿类。
1: 鹿？
0: 对，野肉就是鹿，然后家肉就是狗。所以呢，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这个所获得的动物脂肪是比较有限的。
1: 哎呀，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也叫因地制宜
0: 啊，因地制宜，
1: 真的是。这个玉溪营城说了，顾老师讲到了玛雅人所耕种的三姐妹时，用时下的农学词组来称套种，他说真的是一种很科学的耕作方式哈。
0: 而且它是错落有致的，这样是这个最高的，然后中间的，然后最这个靠近底部的啊。
1: 这个玉溪营城也很客气。

0: 哦，这 Snoopy 还有这个像阳光豆这个套种的技术，以及还有把一些什么可可豆啊，这都是后来的了哈。
1: 对，这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人类的这样一个智慧。为什么呢？这个尤其人类在种植植物方面是吧？我觉得每一个地方如果它是独立发展的话，它一定会探索出它当地的一个最优解。这个套种就是当地的一个最优解，包括它那个米亚帕的这个休耕制度，就是对当地来说是最。它为什么是两年八年？它肯定是经过试验的，它有长期的时间可以去试验。这个这一群人从13000年前翻越这个安第斯山，这个翻越这个那个科迪勒拉山系，然后来到这个谷地，他们肯定是经过了长期的摸索，他们有足够的时间。
0: 嗯，有关玛雅文明，我们再来听一段。
2: 公元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在当地市场上发现了一种制作精美来自玛雅的陶盆。自此玛雅被传入欧洲，被人所知。玛雅文明是分布于如今的墨西哥东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伯利兹国家的丛林文明，虽然处于新石器时代，却在天文学、数学、农业、艺术以及文字等方面都有着极高的成就。玛雅文明发展于公元前1500年到16世纪，玛雅社会曾经相当繁荣，发展的数百座城市有多个农业密集和城市集中的城邦，还曾参与了古代中美洲的长途贸易。

0: 古典期和古典期以及后古典期三个时期，其中公元三到九世纪为鼎盛时期，玛雅人还创造了辉煌的玛雅文明。玛雅文明不像中国和埃及等文明拥有一个统一的强大帝国，在全盛时期的玛雅地区分成了数以百计的城邦。然而玛雅各邦在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以及习俗传统上却属于同一个文化圈，但是玛雅社会还是在公元七世纪中期开始衰落，到公元九世纪开始古典玛雅文明逐渐走向衰败。公元十世纪曾一度繁荣的玛雅城市被遗弃在丛林之中，1450年玛雅藩政权因内乱而瓦解。西班牙人登上美洲大陆时，玛雅人地区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率领西班牙军队横扫墨西哥，征服了处于文明鼎盛时期的阿兹特克帝国。此时的玛雅文明已经接近尾声。
1: 这一段应该说是比较清楚地把这个玛雅文明的这个发

0: 后的两百多年到三百年的时间段，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三国一统的这样一个时期，相当于从这个魏到晋的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呢，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缓慢发展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到了这个三百年左右，这个文明就开始变得比较兴盛，然后呢就会应该是统一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是中央的王权出现，然后呢建立了巨大的这样一个这个城市的这种规模就开始出现，然后这个繁荣的时期又相当于从我们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延续到隋唐时代，延续了大概有五六百年的时间，一直到这个九百年，也就是说到了公元十世纪，然后到900年左右之后，随着我们中国的唐朝的这个灭亡，它跟我们相对照，它也进入了这个鼎盛期的这样一个消歇。但是这个文明它没有灭亡，它只是说后来呢，到了这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五代时期，然后它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它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城邦之间的这样一个仇杀，然后呢人口的减少，然后这个田地的破坏，然后因为这个它这个在这个相对来说土壤比较贫瘠的雨林地带，它的文明要维持，它是需要制度去保证的，如果大家都无序的话，这个各自为战各自为政，这个很容易文明会走向倒退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精美但又脆弱的这样一个文明地带。
1: 那我们来说一说，就玛雅文明对应我们中国的这个当时的那个时代，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时代呢？
0: 那我们
1: 它有几个阶段嘛，是吧？
0: 它最早的阶段，比如说它的前古典期，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代，到我们的三国时代。但是我们中国的商代就是青铜时代，是吧？然后我们中国到了战国时期就进入了黑铁时代，然后等到我们进入了这个汉朝的时候，大家可以想想，我们连这个造纸术都发明出来了。所以呢，它当时还是相对来说，它没有金属，它也没有这个车轮状的东西，它就没有这个高效的这个运输方式。然后到它的这种巅峰期，它建了很多高大的建筑，但是我们中国就进入了我们中国这一段叫什么呢？叫中古时代。我们把古代分成上古、中古、近古。宋元以前的叫这个中古，然后呢，秦汉以前的叫上古。你看，它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中古时代，它就进入了它的巅峰期。我们中国也是巅峰期，就是隋唐大一统的这样一个帝国时代。但是我们当时跟这个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吧？通过几种方式跟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但是它是在这个丛林当中，它可以说它的影响力、它的范围，应该是在20万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范围。我们当时是整个欧亚大陆，包括非洲大陆，都是在这个有这个贸易。然后到了它的这个后古典期，就是开始衰落了。衰落就是因为形成了很多小的城邦。那我们中国进入它的这个时间段，一开始也是分崩离析，有五代十国，但是五代十国后来经过了这个宋元的大一统，但是它就一直的就是这样分裂下去了，分裂成很多的小的这个地区性的这样一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还互相来争夺正统，争夺自己对这个文明的这样一个话语权，然后呢对文明的文献保存也不够好，然后这个在国家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养不了那么多闲人，养不了闲杂人等，这个文明就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这样一个倒退。然后等到这个十六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刚才说的这1519年，那个西班牙探险家，也就是冒险家，带着他们的火枪，带着他们的钢铁的这样的这个工具，带着他们的疾病，来到了这个美洲大陆。他首先攻打的什么呢？阿兹特克。他为什么首先征服的是阿兹特克呢？阿兹特克比较好征服，阿兹特克是有主的，是有一个帝国，它是有一个皇帝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古人这个杜甫说的特别好，叫"擒贼先擒王"，他是有王可擒的。但是玛雅这个地区呢，反而给

0: 乎依存的具体体现。斯努比也说，玛雅的文明的这些辉煌成就共同勾勒出一个远比神秘消失更立体的玛雅世界。
1: 对，他没有消失，因为玛雅人呢，他就是主要是在这个尤卡坦半岛的这个为这个它的中央地带。
0: 嗯，
1: 尤卡坦半岛的北边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坎佩切湾，它的南边叫洪都拉斯湾，就是这个中美洲国家叫洪都拉斯。
0: 嗯，
1: 然后尤卡坦半岛的这个就是靠东北部向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深处的这个部分呢，是主要是属于这个墨西哥的，但是南部沿海地带属于伯利兹。
0: 嗯，
1: 伯利兹面积很大，但是呢人口很少，只有几十万人，然后以前也是英国的殖民地。然后呢它再往南叫危地马拉。
0: 嗯，
1: 危地马拉再往南呢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国家叫洪都拉斯，比较小的一个叫萨尔瓦多，就是我所谓的中美七国。因为在这个地理的分类当面呢，墨西哥跟美国跟这个加拿大是属于北美洲。
0: 嗯，
1: 北美洲呢，然后北美洲往南叫中美七国，中美七国的第一个国就是危地马拉，然后再往旁边就是刚才说的伯利兹，然后呢萨尔瓦多和这个洪都拉斯和这个尼加拉瓜。
0: 嗯，
1: 然后再往南叫哥斯达黎加，当年在世界杯上跟咱交过手的，然后再往这个也是香蕉王国，然后再往南就是巴拿马共和国，所以这叫中美七国。越往南它是地势越狭隘，
0: 嗯，
1: 然后天越热，所以越往南其实越不适合人类的生存。所以这些玛雅人他们在尤卡坦半岛他们的主要的聚居地被破坏之后，他们主要是散布在什么地方呢？散布在今天的危地马拉和这个洪都拉斯的这个河谷地带。他们就是这个中间，就整个的中美洲就是都是一条山，北边叫，我刚才说北边叫这个洛基山，最南边叫安第斯山，这所有连在一起的叫科迪勒拉山系，整个相当于是一个龙骨吧，一个龙脉。这个中美洲中间都是比较高大的这样一个山系，然后在这个山的两侧的河谷地带当中，在这个几百米高的这个地方居住着应该到现在为止还有大量的这个玛雅人的这样一个后代。
0: 现在还有。
1: 对。
0: 哎呀，这个真的是很神奇哈。葛玉龙还给我们发了玛雅人的，比如说他们的乐器有泥哨、小号、长笛和鼓，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蕉叶玉米粉粽子，就是他们的一种很典型的
1: 菜。他们就吃这个玉米饼和这个玉米粥。而且呢，我要跟大家这个稍微的这个展开一点说呢，就是这个洪都拉斯的最终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遗址。
0: 嗯。
1: 这个玛雅人的遗址，科潘遗址，它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和这个拉美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去在2015年，2019年啊，他们曾经有一个中国和中美洲的联合的考古项目，因为我们中国的考古技术，然后对这个地方进行了联合的勘察，然后得出了大量的这种精美的这样一个文物，然后使我们对这个玛雅文明的中后期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次跟这个美洲国家进行这个联合的考古，是意义非常重大。
0: 葛威龙在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科潘古城的一个复原图。
1: 对。
0: 啊，这您这么一说这就联系上了哈。玉溪营城说了，听节目都入神了，边听边回忆以往的节目，只知道在世界古文明中都或早或晚先后进入了青铜时代，现在看来玛雅的文明由于地域的限制缺了青铜时代这一刻，
1: 它交通不畅，
0: 对，所以在某一方面其实是限制了它生产的。
1: 这个我有的时候我也会就肃然起敬，为什么呢？就是你想那所有那些巨大的金字塔，那些巨大的那些千柱广场，这些东西它都是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去建造成功的。就想说这人类的智慧真的是不可限量，我们现在有这个东西，我们有工具依赖，他们没有这个工具，他们就利用聪明的大脑，然后又想尽各种办法，然后加工这么规整的这样。你看那个金字塔它是非常规则的，它建造的应该说这个精度是非常高的啊，他们确实没有连青铜工具都没有的情况下建造成功的，这我觉得是特别让我肃然起敬。
0: 太厉害了。斯努比给我们发了很多玛雅人，比如说他们发现的那个橡胶，然后他们就用石灰岩铺设庭院和屋顶，然后有跨区域的流通，还有可可豆，相当于他们的这小额的货币，说100颗可可豆可以买一只兔子。
1: 对，它就相当于它是因为它可以也比较好，这个外表比较坚硬，可以好携带，可以保存。
0: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翡翠珠和铜铃铛就用于大宗的交易。
1: 铜铃铛肯定没有铜铃铛。

0: 没有铜铃铛哈，对对，它没有金属嘛。然后说今天仍有约600万人使用玛雅语系的30多种方言，其中尤卡坦玛雅语在墨西哥东部仍是日常交流的语言。
1: 对，
0: 哇，这个很神奇。
1: 因为其他大部分的地方呢，就是这个相对条件好一点的或者人口比较集聚的地方已经改用西班牙语了，只有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反而容易保存它原始的土著的语言。
0: 嗯，但是就是很可惜，就是玛雅的文明就是后来慢慢的衰落下来。
1: 这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我倒是看过关于这个就是印第安文明的这样一个影片，叫启示。
0: 嗯，
1: 就是这个皇帝要抓一个人，要去让他献祭，给神做献祭，让大家都在

盛极而衰，先民依靠农耕立足，以数理立法仰望星空，用象形文字留存记忆，自然沃土孕育辉煌，地理局限、生态压力又埋下了隐忧。没有末日预言，只有文明演进的真实轨迹。古老智慧并没有彻底的消散，玛雅后裔依旧传承着先辈的习俗，延续着这片大陆独有的文化根脉。那么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的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大展，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了失落的荣光，也提醒我们敬畏自然，读懂

0: 谢顾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学习。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儿啊，因为三弦儿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儿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欢童儿收拾摇，
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5: 庭前间别红娘子，
4: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

0: 哎，对，正对着咱这条街，
1: 对，离景山公园也很近，真是一个这个，首先从停车的角度就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啊。那么来到这儿就想起了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那藏。

0: 原尺寸的是吧？
1: 是的。
0: 哦，一上来之后确实有很多，哎呀，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作，比如说像齐白石的《虾》。
1: 对，
0: 我们在各种场合可能都看过齐白石的《虾》，我觉得在网上看的会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尺寸？我们现在来到这儿之后，刚才韩经理介绍一比一复原，而且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到这些艺术家们的非常珍贵的作品。
1: 对，像这些珍贵的作品，其实咱们很难这个有机会能够看到真作。
0: 哎，
1: 但是通过这种这个中国绘画理论里重。

0: 整个这个园区就启动了城市更新工作啊。更新之后呢，我们叫首开首院，这个首呢是一首三亿，第一首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首都的文化金融产业园区，第二首呢是作为我们首开集团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这个形象样板，第三首呢我们是希望把我们园区打造成首发经济的一个创新孵化平台，所以说更新之后的首院呢大部分呢还是以这个产业办公为主，文化金融科技，但是也配套了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美术馆文创艺术空间，这样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共享空间，和一些休闲消费的空间，
1: 从这个中国美术馆文创馆出来之后，斜对面有一个红色的建筑，我觉得我没见过北大红楼，但是感觉从之前看的照片来讲好像有几分神韵啊，跟那个北大红楼有点像。
0: 是的，就是咱们这个院其实跟这个北大还很有渊源，这个原来整个咱们这一片呢都是北大校区，国立北京大学，北大红楼呢原来就是国立北京大学的一区，我们对面的京师大学堂和硕合家公主府就是北大的二院，那我们当年呢这一块呢就也作为这个北大老教授的校舍，所以说为了致敬这段历史呢，我们也是将我们的五号楼打造成了一个这个致敬北大红楼的一个红砖建筑，然后重点说一下我们园区呢，因为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整个原来的老的这个结构呢其实都没有改变，整个可以看出来像我们这整个园区东侧都是原来58年一直到93年是北京市医疗器械厂，整个厂房的这个格局啊，我们没有改变里面的结构呢，外面都是用干挂的方式啊，穿龙骨定制的这种青砖红砖把它这个重新给它装饰起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园区的一个亮点建筑啊。
1: 是，这个看起来确实不错，然后就在这个红楼的正对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水流的声音啊，这就是
0: 我们的水景墙，原来呢这个作为集团的宣传栏，更新之后呢就是我们打造了我们重要的一个景观水景墙，然后上面这个 logo 呢可以看出来是我们首院的 logo 啊，这也是这个东道专门为我们设计的这么一个形象啊，
1: 这个看着很好看，而且它这个材质看起来好像也挺不一样的。
0: 是的，我们整个园区呢大量运用了像这种叫土耳其的冻石。
1: 土耳其冻石
0: 啊，这种冻石有个什么特点呢，这个一般呢都是用在室内装修，就是用在室外的比较少啊，像现在比较大面积用的就是我们如果去过这个杭州的良渚文化村，良渚文化博物馆，整个大面积用的这个冻石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冻石呢时间越长它的这个品质感越高
1: 啊，
0: 所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这个生长着的一个这个建筑景观，对，像我们走在这条主路上，我们整个这个地面的这个石材，就是非常考究，是跟这个天安门广场一个规格的10公分厚的这个石板，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大车通过的话，这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1: 虽然这个院里，我觉得可能没什么太多机会走大车，是吧？但是这个石板确实，您不说的话，我们真是注意不到。
0: 是，然后您看前面，这有一条铜线，这是我们这个从北大门一直。

0: 建都这样的一个历史呢，也都刻在这儿了。
1: 刚才咱们在逛这个中国美术馆的微展馆的时候，我还看到了里面卖的饮料，好多都是海棠的饮料
0: 啊。对，
1: 我还在想这儿跟海棠有什么关系啊？结果走着走就来到了这棵海棠树这儿。
0: 对，于老师还是这个特别敏锐啊。我们确实是因为这棵海棠树，然后我们也找到了我们这个海棠汁的这个产品，然后现在在我们这个微展馆来进行这个销售。咱们这个院现在叫沙滩后街22号，但原来呢，其实咱们南院这块呢叫中老胡同32号。当时呢，这个有中老胡同、西老胡同和东老胡同。咱们现在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3号楼前面这儿看见的这个就是东老胡同，但这条胡同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呢，从这条胡同呢，我们往西看，能够直接看到景山的万春亭。这个也是这个北京城市的中心点。
1: 这个也是。算是地标性建筑之一了。
0: 是的
1: 啊，这可能也是这一片的一个制高点。
0: 制高点。
1: 来北京这么多年还没去这个景山公园里面看一看。对，
0: 这个登顶以后这个景色特别好。
1: 那儿不知道好不好停车，反正如果不好停车就把车可以停到手盖手院，看起来这个直线距离该您说300米。
0: 300米
1: 啊，那确实是非常近的。
0: 咱们前面这条街正对着景山东门。现在周末的时候好多来景山玩的游客都来我们园区停车。
1: 确实是这么干的。
0: 是的。
1: 是。
0: 那我们回头朝东这边，这个6号楼呢是我们的这个南方出版传媒的北京中心。南方出版传媒呢是广东省属的国企。下面呢一共是23个出版社。当年呢在这个北京呢它有不同的这种办事处啊，办事处啊，中心等等啊，现在呢就是慢慢聚集到我们这里这集体办公。对，
1: 这样咱走进去看看能不能参观一下。
0: 好的。像现在入驻的包括广东人民出版社然后包括这个岭南美术出版社新世纪时代传媒时代周刊都在这里办公。
1: 是这个里面能参观一下吗？
0: 可以参观请进。
1: 对，你现在右手边走进了一个这是南方出版传媒的一个对外开放。
0: 对外开放的一个空间。整个呢这个建筑是3层，2层和3层呢是办公，1层呢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文化共享空间。
1: 对，一进来之后感觉这个里面的装修和设计就是非常雅致的，并且还是比较带有南方的这种感觉的。
0: 对啊。整个的设计风格呢是岭南风格。你现在刚才咱们鸟语花香像咱们现在这个脚下踩的这个石板都是当年广州陈家祠。

0: 这个主题呢，这个小厅的主题叫山岳啊，
1: 山岳，
0: 观山岳，主要是一些这个美学相关的一些著作，然后包括像这个当地的一些非遗啊，
1: 嗯，
0: 这种这个非遗品类叫灰塑，
1: 哦，就是上面是一个像、啊、像是荔枝的雕塑似的，
0: 对
1: 吧？
0: 啊，
1: 哦，叫灰塑，
0: 灰塑，
1: 还有一些

0: 空间。
1: 哦，那儿就不方便参观了，是吧？
0: 是，
1: 对
0: 啊。然后说一下咱这个建筑吧，咱这个建筑呢，当年的这个从新中国这个成立后，1958年一直到1993年啊。

0: 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的首开首院。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的经理韩宁，欢迎韩总。
1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从南方出版集团的这个大楼出来之后，咱们继续往里边走。
11: 这边呢，2号楼和3号楼呢，入驻的是一家央企的上市公司。
10: 嗯，关于里面咱就不进去了。
11: 嗯，对，人家正在办公。
10: 对，但是这个外面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挺不一样的。
11: 啊，
10: 就是这个楼，我今儿刚才路过的时候也想问您来着，为什么这个楼的这个门脸跟其他楼不一样，而且还有大石狮子，还有这个古建门头呢？
11: 啊，是这样，这个原来呢，我们园区里呢一共有4处古建门头，
10: 嗯，
11: 但是呢，在当时的这个更新设计里呢，这四个门头其实都是去掉的，
10: 嗯，
11: 因为整个这个建筑风格都是按照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设计理念来做的，
10: 就是一进来之后感觉其实是很现代的，
11: 啊，对，
10: 但是它显得有点特殊了，
11: 对，但是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啊，当时呢，这个我们团队呢一看呢，这个其实它跟这个建筑不违和，
10: 嗯，
11: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将其中的3处就保留下来了。但当时呢，这个破损比较严重，我们集团的这个匠人师傅就按照原来的老的制式重新修复了这个古建门头，包括上面的这个画啊、雕梁动画啊，
10: 嗯，
11: 然后包括像上面这个那个门钉上的那个金啊，都是真正的用金箔
10: 鎏金，
11: 鎏金，
10: 哦，我天哪，
11: 修复的，
10: 是没想到这是一个这个老的，然后重新修复的啊。
11: 另外呢，就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两个这个石狮子，
10: 嗯
11: 啊。
10: 这两个石狮子比我一般见到石狮子都大很多
11: 啊！对，这两个石狮子呢，就是也挺有历史。
10: 嗯
11: 啊，这当年呢，这个咱们天。

0: 的浮雕的这个砖
1: 啊，咱们这最常见的那种灰砖砌的，
0: 对，
1: 但是它砌出来的就是一种，很震撼的一种裸眼 3D 的效果。
0: 对，它用的都是这个老砖
1: 啊，老砖啊，还是、
0: 都是老砖啊，都是老砖。然后这个当时呢，也通过了不同的这个技术手段吧，这个最后呢，还是按照这个匠人师傅按照图纸呢，这一点点砌出来的。尤其在晚上开灯的时候。整个这个流线型的这个质感呢，就更加清楚，更加清晰。
1: 光站在外面就能感觉到，首先感觉视觉效果是很震撼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能感觉到应该是很有品味的。然后在这条路的尽头，我看到了两个这种，这就是您说的智慧停车的那种，是吧？
0: 是的。
1: 它就只有一个小门，开进之后，它会自动的把车给你运下去。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在核心区来讲，尤其做产业园，这个停车是个标配。如果停车的问题不解决，其实这个办公啊，包括一些业态的，其实也很难这个入住进来。
1: 是
0: 啊，我们这个园区呢，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和这个三元井启动区一起，我们是获得了这个北京核心区第一批获批的地下开挖的智慧车库的这样的一个手续获批了。我们现在这个车库呢，能够是地下三层。然后能够停60辆车、40辆轿车、20辆 SUV。目前呢是两个口，这两个口都可以进和出。然后这个停车的时候呢，扫脸也可以，输手机号也可以。这个把车停进之后呢，人直接出来，车自动下去。取车的时候呢，这个车呢是自动调转180度。上车之后直接朝北开出去。
1: 哦，就是一头扎进去，不用倒进去，
0: 不用倒进去，
1: 是吧？出来的时候是直接出来的。
0: 是的，
1: 这个技术有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技术在寸土寸金的这个东城的老城区里面，确实是最合适的。
0: 是的，
1: 对。
0: 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东侧，有一棵这个大的国槐，这棵树呢就更有故事了。这棵国槐呢，这个距今呢是130年，在1888年的时候，也就是清代的时候，咱这座大院呢是作为珍妃、瑾妃的娘家。珍妃、瑾妃呢，这个双双被选入宫之后，他的哥哥智奇买了这座大院作为他们这个祖宅，叫唐宅，因为他们这个姓塔塔拉，汉姓就是唐，所以当年呢，这个院呢是一个三跨的这样的一个四合院，体量还是挺大的。
1: 是
0: 啊，当年呢这棵树呢，就相传是珍妃的母亲所种。在这棵树旁边呢，原来是有一个假山啊，然后上面有个亭子。珍妃走得早，瑾妃呢当年呢这个因为不能随时出宫嘛，母女俩呢就是约定好时间。瑾妃呢在我们这个故宫的东北角楼，她的母亲呢站在这个亭子上，因为当年已经有望远镜了，母女俩就对望。
1: 哦，这是真事儿吗？
0: 真事儿。
1: 我天哪！
0: 所以当年这个故宫东北角楼也叫望家楼。
1: 然后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对，我们把这段故事呢用大树精灵的方式把它复原出来。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前几个月呢跟开心麻花一起做了我们这个第一次的市集，市集活动啊，然后为我们这棵大树呢这个。

0: 大宿舍的这个住户分布图，
1: 是的，
0: 上面写着一座大院，半部中国学术史。
1: 对
0: 啊，这里面当时都住过谁呢？还没。
1: 当年的这个北京大学呢，专门这个也出了一本书，叫《中老胡同32号老北大宿舍记事》。
0: 哦，
1: 这里面呢有一张手绘图，是他们的后人这个复原的手绘图。
0: 嗯，
1: 我们将这个手绘图呢打这个复原了一个沙盘，在我们书店。
0: 嗯
1: 啊。可以看到呢，当年像沈从文老师是住在这个西北角这个院子，
0: 最西北角啊、哦。
1: 这个朱光潜老师，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北侧
0: 北边那边
1: 啊。包括另外呢，就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这个冯至、费青啊，都在这个院子。
0: 对，这个上面都能非常清楚的看到谁住在哪儿，还有浴室在哪儿，锅炉房在哪儿，
1: 锅炉房
0: 等等
1: 啊。像这棵大的这个槐树，
0: 嗯，
1: 大国槐。就是我们现在刚才看到园区的这棵大国槐、
0: 哎、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啊、哦、
1: 所以围绕我们这棵大国槐，其实我们也打造了我们整个的大树艺术中心，
0: 嗯
1: 啊，包括书店呢、啊、剧场啊、餐厅，
0: 嗯
1: 啊，景观广场等等。
0: 嗯， 嗯，好，那就在这个沙盘图的旁边呢，我看到了，这就是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这样的一个奖状，是吧？
1: 是的
0: 啊、
1: 哦、去年呢，这个我们这个首开首院和我们三一景启动区呢也一起获得了这个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这个称号。
0: 嗯，
1: 啊，去年一共14个啊，我们东城区2个，我们是其中之一。
0: 嗯，对，做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
1: 然后像刚才介绍我们这个空间，
0: 嗯
1: 啊，第一方面是图书，图书呢，我们是跟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
0: 嗯
1: 啊，包括主要的书籍的类目呢，包括像刚才说到这36位教授的一些著作，
0: 嗯
1: 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老北京的这些文化。啊，老北大的文化的一些相关的图书，
0: 嗯
1: 啊，然后另外文创呢就分为这个几类，一部分呢就是有北大文创，我们这个书店呢是北大文创在北京大学校外唯一能够买到这个北大文创的这么一个点、
0: 哦、
1: 就在我们书店，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做了我们自有的这个手里文创，像我们现在这个看到这一排这个盘子，
0: 嗯，
1: 这些都是清末民初民窑的一些盘子，
0: 嗯，
1: 每个都不一样啊，基本上也都超过100年的历史。啊，我们这个把它装裱起来，然后这个像包括有青花的，有粉彩的，啊，每个都不一样，一共100个。
0: 嗯，
1: 我们去年开园的时候呢，作为我们这个开园献礼啊做的这个手里文创。
0: 嗯，
1: 那我们继续往里走。
0: 嗯，
1: 这本书呢，就是刚才有说到这个北大专门出的这本书，介绍我们这个大院啊、
0: 嗯。
1: 当年像这个有一幅照片是沈从文老师在我们这个北大宿舍的留影。
0: 嗯
1: 啊。然后像当年的这个，因为老师比较多嘛，
0: 嗯，
1: 啊，这个当时他们的孩子在这个院里呢也有个托儿所，
0: 哦，
1: 像这些孩子后来呢也这个回来我们首开集团来溯源、
0: 嗯，
1: 整个院子不在了，但是这棵大树还在，
0: 嗯，
1: 啊，他们就在这个大树前面进行了合影，
0: 是啊、哦嗯，这本书就叫做《中老胡同32号》。1946到1952，然后老北大宿舍记事。
1: 对，
0: 哦，确实这本书是非常珍贵的，并且呢，在应该说的这个照片下面还有一些像，这是朱光潜先生命题手稿。
1: 对，这下面是这个北大档案馆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这历史的物料。
0: 嗯，
1: 啊，像这个朱光潜先生也住过这个院。
0: 嗯，
1: 朱光潜先生的命题手稿，啊，然后像这个田德旺先生的聘书。
0: 哦，
1: 啊，
0: 这都很宝贵。
1: 对，
0: 啊，
1: 这个您看一下。就刚才说到这望家楼，
0: 嗯，
1: 这张照片就是从那个亭子，
0: 嗯，
1: 看这个望家楼。
0: 哦，在这本书上都有以前的这些珍贵的照片。
1: 对，然后包括像这个台北故宫的镇馆三宝之一，这个翠玉白菜，
0: 嗯，
1: 这个现在在台北故宫展着，这个就是从咱这院出去的。
0: 哦，
1: 当年是珍妃、瑾妃的这个嫁妆。
0: 哦
1: 啊，
0: 太珍贵了。
1: 对，这些这个历史呢，都是通过这个我们的实际的这个院子，包括这个历史的这些记载呢，都对上了。
0: 嗯
1: 嗯。然后这个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个版面啊，这个主要就是介绍我们这个景山书社的这段历史。
0: 嗯，
1: 就其实呢，我们为什么叫景山书社呢？这个在100年前，192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园子在北门真实存在一家景山书社。
0: 嗯，
1: 当年呢，这个1925年的时候，这个蒲社原来是在这个上海，因为上海这个战乱，然后就来到了北京。
0: 嗯、
1: 当年顾颉刚呢，联合朱自清、俞伯平等人，在北京重组蒲社。然后租下北大二院对面新门市开设景山书社，
0: 就是
1: 这个位置呢，就在我们现在北门一进门的位置、
0: 哦、
1: 啊。然后这个1925年顾颉刚出的这个古史辨，
0: 嗯，
1: 1到5册啊，都是在我们这个景山书社出版发行的，包括《浮生六记》的这个第一版也是在这里发行的，
0: 嗯
1: 啊，你看下面这个我们也收集到了古史辨的这个1到3册的古书。
0: 哦，这是 文物，
1: 对，这也不算文物吧，但每本书都超过了100年的历史。
0: 嗯
1: 啊，像我们这个景山书社这四个字，
0: 嗯，
1: 就是从这个古书上面景山书社这出版社这四个字踏下来的。
0: 哦，就是把那个原字
1: 体原字提取来了。
0: 哦、
1: 对、
0: 哦，
1: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这100年的文脉给它延续下来了，
0: 是
1: 我们这个空间。
0: 对，我觉得咱这延续的可不只是100年的文脉
1: 啊，
0: 可以说延续了700年的文脉啊。
1: 刚才这个提到，就是我们住过我们这个院的这个36位教授，
0: 嗯，
1: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嗯，
1: 啊，就在这个当年这个解放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这个给每个这个教授都发了机票，
0: 嗯，
1: 去台湾，但是我们这里面的教授没有一个去的，
0: 哦，
1: 都是爱国教授，
0: 对，那说明他们还是这个
1: 非常爱国的，
0: 说明他们的这个价值观也都是很一致的啊。
1: 继续这个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幅这个老照片，
0: 嗯，
1: 这个也特别的有意义啊。这个是当年的20年代的时候，一个美国摄影师叫梅尔拉沃，这个航拍整个这个景山北海这个区域，
0: 是
1: 最上面，这是北海白塔。
0: 对，那个时候能留下一张航拍的照片，我觉得真是挺不容易的，
1: 这非常不容易。
0: 嗯，
1: 更不容易的是正好能把我们这个园区也给带上。
0: 嗯
1: 啊。这中间呢，这块就是这个
0: 景山，
1: 当年的景山五个亭子，这个还在，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山上这个植被没有，
0: 基本上没了。对啊
1: 啊，然后再往这个往东啊，整个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皇城景山街区。
0: 嗯
1: 啊，像这一片呢，这个大的建筑，
0: 最右下角这个建筑，
1: 京师大学堂，现在这个建筑还在。
0: 嗯
1: 啊，现在我们这个伟大开篇的展就在这个建筑里。
0: 哦，就是咱们正对面嘛，
1: 正对面。
0: 对。啊，
1: 这旁边大学夹道，
0: 嗯，
1: 旁边呢这个和硕何家公主府的这个大殿，
0: 嗯
1: 啊，这个也还在，
0: 嗯，
1: 这和硕何家公主府呢，这个说点题外话，这就是我们看《还珠格格》里紫薇的原型，啊，这紫薇她家
0: 啊，找着了啊，啊，
1: 对，
0: 那所以在这个京师大学堂
1: 一片呢，就是北大的二院
0: 啊，
1: 啊，然后最西边这块有14排这个平房，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北大的男生宿舍，
0: 哦
1: 啊，这个。李大钊先生这个成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学习小组，
0: 昌
1: 明一斋就在这儿。
0: 嗯，
1: 毛主席第一次

0: 宿舍。
1: 嗯
0: 啊，然后再往前呢，就我们现在手开手院呢，是整个这个大的这个范围。
1: 也就是说，整个照片的最下边、
0: 最下
1: 中间的那个位置。
0: 对，这一片呢，其实就是当年的唐宅。
1: 嗯，
0: 啊，可以看出是三跨四进。
1: 哦，这些都能看着。
0: 对
1: 对，
0: 三跨四进的大院。
1: 嗯，
0: 啊，然后旁边的这个假山和这亭子一起可见，
1: 嗯，
0: 和刚才我们这书上这个照片也都。

0: 在我们这个书店的这个墙上，这两幅这个装裱的这个艺术画，嗯，这里面的这个瓷片呢，就是我们当年在挖地库的时候，
1: 嗯，
0: 挖出的一些碎瓷片，啊，这个跟这个也找老师看过，好应该有两片能够到元末，
1: 哦，
0: 也证明了我们这个园区，当年是这个最早在元朝元代是皇城的这个范围里，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论述。那咱们再一起上二楼看看，
1: 嗯，
0: 啊，我们这个楼梯呢，这个也做了叫知识的阶梯，每一个楼梯道呢，其实都是像一本书一样，
1: 嗯，
0: 啊，
1: 知识的阶梯，我觉得这个名起的实在是太棒了，
0: 啊，上到二层呢，就主要两个空间，啊，一个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能够容纳最多30人，包括举办一些小的活动啊、开会啊等等，嗯，啊，沙龙啊都可以，啊，像这个空间两侧，这是我们用汉白玉雕刻的中轴线申遗的15个遗产点，
1: 哦，
0: 都在我们这个两侧，
1: 汉白玉雕刻的，还真是摸一摸，对这个质感，啊。您刚才说是中轴线申遗的15个遗产点
0: ，
1: 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然后是正阳门、
0: 天坛，
1: 然后是先农坛
0: ，
1: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特别的有意义的，啊，就是咱们把整个中轴线里面的15个地标性建筑全都用汉白玉的这个方式刻在上面，打开灯之后这个质感就更突出了。
0: 对，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会议桌都是可移动的，能收纳、嗯、
1: 对，就是您打开之后我就不用看那个字了，
0: 啊，
1: 就远远望去
0: 都亮了是吧，
1: 对，就看样子就能看出来大概是什么了啊，因为它雕刻的确实很精细。另一边呢有像钟鼓楼、
0: 万宁桥、
1: 景山、故宫，还有太庙、社稷坛、端门啊，
0: 嗯，
1: 整个的这个感觉就是被咱们北京最有标志性的15个建筑环绕的那种感觉，确实是在这儿是很独特的。
0: 是，
1: 哎呀，逛了一圈之后，我真是觉得，就像开头说的那句话，就是大隐隐于市，而且我还很感慨，去年我从这儿走，就是去咱们对面的那个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就怎么没有发现就在京师大学堂正对面还有这么的一个宝藏地点啊！但是我还是想给您提个意见啊，韩总，就是即便是今天我来到首外首院那个大门口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这个不对外的这样的一个院，
0: 大院啊。
1: 对，就是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朋友们知道这儿，另外呢可能就是怎么能让这个路人一走一过的也能知道这个里面是欢迎大家进入的，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好玩的这个好逛的地方。
0: 也感谢节目组今天能来到这个首开首院，像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意识到了啊，我们现在呢其实有几个方式在同步推进，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北门这块也进行了一些这种商业氛围的装饰，
1: 嗯，
0: 让这个一走一过的这些老百姓啊、游客啊就是能进来啊，然后呢另外呢就一方面呢我们现在整个园区的这个对外的业态呢其实也是在逐渐慢慢丰富的，包括像我们刚才说到三处文化空间，像这个开心麻花的景山剧场，
1: 嗯，
0: 啊，书店，我们景山书社书店，包括我们的微展馆，以及我们现在已经正在试运营的这个凌云餐厅，欢迎这个大家能够进来。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跟大家也是报告一个好消息，像我们这个园区前面这条沙滩后街，
1: 嗯，
0: 目前呢也正在这个推进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更新改造的工作，未来呢整个这个包括从点到线带动整个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景山街区的这个氛围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嗯，
0: 也欢迎大家能够这个有时间来我们这逛逛。
1: 是啊，再次感谢韩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介绍，也是欢迎大家，因为我觉得这片可逛的地方其实特别多，比如说北大相关的一系列的，比如说北大红楼，
0: 嗯，
1: 还有京师大学堂，还有这个景山，对，还有包括这个故宫的角楼，其实都在这一片。
0: 是的，
1: 大家去逛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首开首院也当作是逛的一个点，然后呢，就是可以走进首开首院到里面来亲自看一看。
2: 逛完了首开首院，还是忍不住要跟您分享这座院子呀，传承了700多年，从元代皇城到北大校舍，从企业总部到市民的

0: 哎，步行500米左右即可到达。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111路、124路、58路、101路、103路、109路等等，到景山东门或者到沙滩路口西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直接搜索首开首院北门即可到达。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

0: 哎，这是全国有名的。
1: 嗯，
0: 而且很多人提起西吉啊，你可能不知道，不光是有我们的樱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叫发动机。
1: 嗯，
0: 北汽动力总成在咱们西吉已经发展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去年营收就21亿呢。最近他们出了一款最新的发动机，风直热的效率啊达到46.6%，不仅是国内的顶尖，在全球也是第一梯队。
1: 嗯，一款西吉造的发动机能有这样的水平，确实是没有想到啊。看来咱们西吉镇不光是樱桃小镇，还是制造小镇呢。
0: 对，现在咱们西吉的产业发展是越来越好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一起走进西吉镇，来聊一聊西吉镇的制造底色和产业未来。
1: 欢迎做客会客厅的两位嘉宾，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新龙，欢迎康总。
2: 好，主持人好，
3: 大家好。
1: 嗯，欢迎。还有西吉镇招商引资平台负责人，北京西吉创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季岩，欢迎季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嗯，我们呢也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天天 FM 北京时间

0: 在地，也是生态休闲科创小镇的样板间。从传统农业镇到制造新沃土，从樱桃红了到动力无疆，一座小镇的向心力正在被看见。本期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一起走进西集镇，听制造故事，聊产业未来。
1: 说到西集啊，咱们身边的朋友肯定一提到西集第一反应就是樱桃，我也一样，每年的五六月份朋友圈总是有人去西集

0: 位置特别的好，在芙蓉也被潮白河和大运河两河去环抱，环境是特别的宜居，我们还是通州区第一个首都森林城镇，这个生态底子是非常的扎实的，以前在大家的印象里，西吉是靠农业、靠生态去出名，但是这几年的变化也特别大，我们现在是这个副中心，承接高端产业和科创项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简单来说，在生态小镇、农业小镇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又增加了信创小镇和产业小镇，就是既有田园风光，又有产业的这个活力。
1: 你刚才说的这个产业小镇，咱们的产业发展经历了怎样的阶段呢？现在咱们产业的定位有没有不同？
0: 我们西吉的这个产业发展其实经历了三个非常很清晰的阶段，最早就是传统的农业，还有主打樱桃、特色果蔬、乡村旅游，那时候我们要守好生态，然后主打发展农业，后来进入了一个转型的一个阶段，慢慢清退了一些低端散乱的产业，盘活我们闲置的土地，闲置一些厂房，把空间腾出来了，腾出来是为了迎接高质量的这个项目，再到现在是新创集局的这个新阶段，依托我们国家这个网安园、产业园，彻底从农业小镇转型了成了现在的高精尖产业小镇。
2: 说到这个网安园啊，网安园成立十多年了是吗？什么时候是成立的？
0: 2021年，
2: 然后咱们的今天的嘉宾北汽动力总成也在网安园的范围内啊。
0: 对，目前我们园区就是聚集了不少这些优质企业，像软通动力，还有我们今天到现场的这个北汽动力这种大型的国企。
2: 咱说到北汽动力总成呢，其实我还特别惊讶。

0: 目前呢，根据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嘛，我们公司16年走下来呢，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这个燃油坚定的往混动化，还有新能源化，这个进行了一个转型啊，也突破了不少的技术瓶颈。那现在我们有两大系列10多款这个发动机产品，排量呢从1.5升到2.3升，达到了一个全覆盖。
1: 你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设置的买车更在意省油还是动力，就是因为我知道咱们的发动机是咱们的主要产品。问一下袁浩，说到汽车您肯定比我在行，你更在意省油还是动力？
2: 我自己的平时爱好是喜欢开这个电车，所以
1: 跟我一样，
2: 就是电车的话可能这个充电起来比较方便一些，而且随时没有随时用。所以但咱们说到这个混动力，它主要是一个怎样的产品？包括您说有10几款，这十几款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介绍一下我们主推的产品吧。
0: 好的，
2: 那
0: 我们目前我们动力总成的主要产品集中在我们新一代的发动机系列上，内部代号叫 A156 系列啊。那产品这个系列的产品谱系还是非常全的，有自然吸气的版本，有增压直喷的，还有这个高性能的一些燃油版本，以及混动的版本、增程的版本。非常多啊，然后功率呢从77千瓦到138千瓦，那热效率从39.2%一直到46.6%。
1: 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热效率这个词吗？挺专业的，据说发动机主要看热效率是吗？
0: 这现在就是热效率这个词儿炒的比较这个火热啊，但是
1: 是炒起来的。
0: 对，以前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一些性能啊，油耗当然也会考虑，但是目前因为混动化、增程化这种发展趋势，热效率它就，相对来说大家都更加关注。对对对，那热效率这个词儿呢，听起来比较专业啊，是吧？但其实。

0: 从个人的用车习惯或者是驾驶的这个用途有关系。你像我们开车，更多的有的人更多的可能是在城市的一些路况，
1: 嗯，
0: 啊，他更走走停停，他可能更。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二款第二项技术是什么？
1: 第二项是我们叫 VGT 的一个可变截面涡轮增压啊，我们用了一个这个可变截面的一个涡轮增压，一般的是增压器是没有这个可变截面的啊。那这项技术呢，一般都是在比较好的车上，像一些超跑上才使用的。
0: 哦，
1: 它能够。

0: 完全贴合我们这个产业发展，这是上半年很亮眼的一个收获。
1: 对，说这个信创产业学院，这两天我老听这个西吉京津冀的信创小镇就在咱们西集镇，对吗？
0: 对
1: 啊，刚才说到的这个

0: 两届 G9 也是咱们混动专用的发动机，是不是？
1: 是，它是一台增程的啊。
0: 嗯，我现在注意到这个趋势啊，越来越多的车企其实已经把发动机从这个配角变成主角了。大家在这个发动机的设计上面和燃油车的这个发动机设计上，逻辑上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1: 嗯，
0: 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是从我们整个的发动机设计端来说，随着我们整个新能源的一个发展，发动机的设计更注重两个方面吧。刚才咱们一个讨论的这个热效率啊，燃油的经济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一个它的静音效果
0: 啊，
2: 静音效果，
1: 对，因为它更像电车发展，让你感受不到它有发动机的存在。咱们以往的一些燃油车，它可能更关注一些动力啊，声音好听啊等等这些啊，其实有一些不一样啊。
0: 哎呦，你看咱们西吉镇的企业现在是做得越来越好了。西吉镇的产业布局啊，听说下半年有一些非常关键性的节点，包括有一些关键词。你看，包括这个刚才提到的网安园，下半年有一些新的规划和新的发展。那具体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业、投产，把实体经济的这些短板补得越来越扎实。
1: 比如说咱们今天的动力总成就属于先进制造，
0: 它就属于先进制造、
1: 软通动力啊，它属于是网络安全，
0: 网它是智能，
1: 智能，
0: 智能，
1: 好，还有绿色，
0: 绿色可以说是我们西溪镇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底色啊，因为我们森林覆盖率高达40%多，西溪的这个生态资源特别好，我们就一直坚持这个生态优先，一方面做好我们的樱桃产业、乡村文旅，然后真正做到产业发展上去了，然后生态环境是一点不打折。这三块产业是相互支撑、相互融合，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其实说到绿色我是最熟的，因为咱们这儿有很多的文旅产业啊，除了樱桃以外，
0: 民宿
1: 还有我们的这个环着运河的骑行步道，
0: 行，对，
1: 非常美，然后最近的那个白沙滩
0: 还有我们西溪镇的花海，
1: 对对，都的
0: 十二星座，对，
1: 花海。这个说到了这么美的环境啊，您又说其实是三个词相互打配合，那咱们当然这肯定有啊，但还是得您说咱们的西溪镇，您觉得我们招商也好啊，是跟企业把他们吸引来靠的是什么？咱的核心优势又是什么呢？
0: 您提到的吸引力，我主要觉得，我觉得有三点，一个是我们是国家网络安全员的这个政策产业，还有这个平台优势啊。第二是我们这个产业空间比较充足。
1: 就是我
0: 大量的这些存量的土地，标准化厂房可以让企业落地投产，成本都可控。第三，最重要一点是我们这个营商环境，我们有一直组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招商团队，从企业对接到落地注册，包括后续我们全过程的走访问需、全程跟进，这种全链条的服务，让企业可以很安心的去发展。
1: 就是说让企业没有后顾之忧，有点保姆式的服务的那种感觉，
0: 对，全过程服务。
2: 所以咱们的核心优势有哪些呢？因为咱们肯定是要招更多优质的企业，对不对？
1: 咱们上半年其实数据还是比较亮眼的啊，就是招商的数据。
0: 对，上半年我们招商这个成效确实很可观。有将近900多条这个招商线索，也成功落地了720多家的这个优质企业。整体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高的。
2: 对，说到这么多优质的企业，咱们今天的北汽动力总成肯定是优质的企业代表之一啊。那当初您为什么选择落地在副中心，包括选择西溪镇，这里有什么吸引着您呢？康哥，
3: 我们当初选择这个来西溪镇呢，首先是看中了这个西溪镇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位置优势，因为刚才说了，咱们出了西溪镇的京华那个收费站，就是我们那个工厂，所以相对来说，这个
1: 交通很方便，
3: 交通非常好。对，那交通运输呢，对我们制造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副中心这些年呢，持续的去优化这个营商的环境啊，出台了一系列惠企的一些政策，为我们企业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些支撑啊，像所以这个综合我们整个这个位置、政策还有产业这几重利好嘛，所以我们就最终选择了落户西溪。现在看也是非常的正确啊。
1: 那您看啊，从咱们企业的角度来看，西溪镇的产业环境、营商环境这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儿可以跟我们举例来聊一聊？
3: 这块确实还是有好多这个亲身经历的、深有感触的一些事儿，可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举几个例子吧。第一个就是咱们西溪镇这块帮助我们协调落实了我们员工的这个公租房，解决了员工这个住宿难的这个问题。
1: 就住在西溪吗？
0: 对，我们有人才公寓。
1: 这个太重要。
0: 西溪镇的一个人才公寓的配套。
3: 因为很多员工呢，他有一些这个河北的呀、山河的呀等等啊，承德的一些员工，他住房确实最大的一些问题。西溪镇帮我们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啊。
2: 住宿的问题，
3: 大家这个干活就更加的安心一些。
2: 还有哪些呢？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的政府呢，西溪镇这块也会主动的上门去推送解读一些惠企的一些政策啊。帮助我们协助申领一些补助啊，同时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去做这些 表格的一些填写啊等等这些，主动帮助我们服务吧，
0: 对接了一些产业政策，
3: 对对对对，
0: 扶持
1: 对，因为有些是企业自己不知道的，
3: 对，
0: 对
3: 是的，
1: 嗯，然后企业还最
0: 需要我们去主动去走访问需，嗯，这是我们这服务内容的一项，
1: 还有时候帮代办是吧？
0: 对，
3: 是的，是的，
1: 还有呢？
3: 那第三个就是，那前段时间我们也组织了这个北京市这块组织了外交官走进我们副中心的活动，那西溪镇也会想让我们啊专门邀请我们去做一些产品的一些展示。也收到了比较好的一些效果，
1: 比如我们的发动机，
3: 对对，我们的发动机还有车都做一些展示，
1: 嗯，
3: 这个外交官们对咱们北汽啊还有对我们的产品也是赞不绝口吧，
1: 嗯
2: 嗯，你看来
3: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儿，还是我印象是最深刻的，
1: 嗯，
3: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是组织了一次这个员工的这个工会组织的员工的骑行活动，
1: 嗯
3: 啊，那当时的这个西溪镇的于龙书记呢专门给我们联系我们，给我们提供了骑行配套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文体资源啊，像那个自行车呀场地的举办呀等等，这些也丰富了我们整个员工的一些生活，还事儿不大呀，但是可以看出来确实这个政府还是把我们企业放在心上的，所以非常的感动。
2: 嗯，我觉得政府对咱们西溪镇包括西溪镇的企业帮助是非常大的，帮咱们协调公租房啊，主动推送这些优惠的政策，以及邀请大家来参加一些好玩的活动，这些都是服务层面上的协调和升级。那么康总，北汽动力拥有300多项的核心专利产品，还随整车出海，那在多元化的市场拓展这个方面你们有什么经验跟我们来分享？

0: 稳步业务的一个基本盘，同时呢推动军民技术的双向转化，借力整车的一个出海，让我们的产品跟着整车前往世界各地。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主动的去开拓新赛道。
2: 嗯，
0: 你像我们近期跟头部的 UTV 企业开展合作，那 UTV 就是这个实用型全地形车，就是咱们平时开的那些摩托车呀，一些特殊的一些车辆啊，也是我们一个应用的一个领域。同时呢，面向无人机以及这些低空经济领域，我们也展开相应的一些合作，从单一产品供应向整体的一个动力解决方案去进行一个升级。
2: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发展真的是不光光不把一个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然后每一个篮子都用这个很擅长的技术去做，把它做好。
0: 是的，是的。
2: 其实今天呢，我们一上来就提到了西集镇的王安源。王安源呢也发展了10多年了，但是很多人包括我也不是特别了解王安源，还是想请季总跟我们说一下王安源到底它的发展历程，目前发展的怎么样。
3: 嗯，王安源现在它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企业越来越集聚，产业链也越来越完整，不是
2: 就上下游都打通了。
3: 对，它已经不是说单个企业在单打独斗，而且说是互相去配套，互相赋能，真正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
2: 有没有一个例子？
1: 对，怎么样形成的这个闭环？
3: 今年有几个重点的项目都非常的顺利，一个是我们园区的这个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研究院已经正式竣工移交，接下来会做一些技术攻关，然后成果转化，这样补齐我们科研类的一个短板。再有就是联通优股，这是一个优质的一个民营企业，它是做中式转化企业，给一些科创小微企业提供一些专业的发展空间。再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软通动力智能制造基地，未来是实现这个装备本地的量产，直接打通广安从这个软件研发到硬件制造的这个完整的一个链条。

0: 样的
1: 先进制造，像那个北汽这种，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
0: 还有
1: 能源。
0: 哦，明白。
1: 四个板块。
2: 对，我觉得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板块其实就是西吉产学研拼图比较关键的几个环节啊。其实产业的发展最终还是为了让咱们的老百姓受益，包括咱们西吉的老百姓受益。那西吉的产业发展了，我相信老百姓是能感受得到的。现在他们的就业机会多不多呢？现在尤其是像年轻人愿意还回来咱们这边就业吗？
1: 其实这个产业发展最终就是为了老百姓去受益嘛。所以这两年大家感受真的也很直观。首先就是家门口这个就业机会增多了啊，以前村里大部分人是外出务工或者种地，现在园区企业多了，不管是说基础岗位、行政岗位，还是一些技术岗位，选择也是非常多，不用跑出去，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其次就是年轻人也越来越愿意回来了，这是我们变化最大的一点。以前年轻人都往城里跑啊，现在不一样了，家乡我们有产业，然后有园区，有平台，很多在外读书的或者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愿意回西吉去就业去创业。有不少年轻人回来就是盘活自家的这个闲置农宅，做一些精品民宿，自己去创收增收。
0: 这个我知道，比如马八家，
1: 对，
0: 然后就是、
1: 而且这样还能带

0: 您看啊，我们念一下这白头说，动力第一，想超车不能悠起来，往下一踩这车就得动起来。每年自驾出游高速上太能体现车辆的性能了，加速慢超不过去就有可能被慢车压好几公里。他关注动力，但是我看更多的网友还是更加关注省油这个事情，因为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经济效益。其实我有一个疑惑，因为有人说咱们的这个混动，现在大家都开始慢慢转型做混动了，但是这个混动他们说这个等电用完了，这个耗油方面比纯油车更耗油，这个说法准确吗，康总？
1: 这个说法相对来说还是
0: 不准确是吗？
1: 不全面吧，
2: 有点拼图。
1: 从我们整个汽车的发展来说，为什么走混动，主要是根据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些法规的一些要求，这个油耗的一些要求啊，越来越省油，这是肯定的，大家也能感觉出来。以前像我们一台车可能10个油8个油都是很正常的，对吧？那现在的我们的混动的基本上都是5个油以下，3、4个啊，这样的。从我们的驾驶感受来说，也没有感觉很肉，很这个加不上油啊等等这些，其实是跟我们目前的这种混动的技术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起步的时候用电机去驱动，所以它的加速感也很好。那我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用我们发动机直驱啊，它的加速感也很好。所以混动它是既兼顾了油耗，同时根据整个匹配啊标定的这些技术的一些发展，又关注了我们整个的加速性能动力性。所以我们驾驶混动的时候，既能保证我们的油耗这个做得最好，那动力性又不弱于我们的燃油车，甚至有的像我们后边还有电机，前电机加后电机的这种四驱的，那的更好一些啊，它的加速性更好啊。
0: 所以说不存在那个比如说混动把我的电用完了，用它的油耗比那个纯油还要再更耗这样的说法哈。
1: 就是在极少的工况下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的一些高速的，确实你用的一点电都没有了，那去用这个燃油驱动的话，就是高速的这种环境下可能会有一些费油，但是很少的这种情况啊。
0: 并不是普遍现象。
1: 对，不是所有的工况都是这样，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点的工况可能会存在这样的。
0: 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汽车的发展转型上，混动化方面包括新能源方面都有一些这个往这方面转型的趋势哈。
2: 而且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赛道，对不对？您刚才说深耕混动的增程赛道，未来在这个方向也会继续的去拓宽，也会有更多的研发和投入。我相信这个混动和增程未来会做得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战略判断啊。那展望未来以后，我们北汽动力在西界还有哪些发展的规划呢？康总。
1: 那我们北汽呢，因为就扎根在西界已经16年了，将来也会持续的这个深耕混动还有增程的这个赛道吧，加大我们新能源动力总成的技术的一个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我们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同时呢，我们也想借助副中心的产业政策还有西企的这个相关的资源呀，加强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协同发展，把我们的朋友圈啊越做越大。同时呢，我们也想这个履行好我们企业的一些这个属地的责任，和西集镇携手共进吧，把副中心制造业的体制发展贡献我们动力总成的力量。总结来说，就是我们西集成就了我们北汽动力，那北汽动力也会反哺西集啊。
2: 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相辅相成，
3: 我们服务好。
1: 双向奔赴，
0: 而且说不定还会引来一些上下游的企业。
1: 是的，是的。
0: 我想知道咱的上下游企业都哪些方面啊？
1: 像我们涉及到发动机的，其实很多，
2: 挺多的吧？
1: 像铸造类的、加工类的，还有注塑类的。
0: 注塑类的？
1: 对，因为我们发动机上也有一些塑料件儿。还有
3: 铸造的铸。
0: 我以为
2: 铸造的铸，塑料的塑。
1: 然后还有一些电子类的，还有一些软件。

0: 类的，其实我们发动机是一个综合的门类，很多这种行业都可以涉及到，
1: 非常广啊。那么我们展望一下下半年和明年，西集镇在产业发展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呢？目前推进的重点项目有哪些呢，季总？
2: 接下来和下半年明年，我们这个核心思路现在就是抓落地，抓企业落地啊，再有提升园区的品质，还有增强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目前重点推进的几个工作，一个就是还是结合我们这个这产业定位，对，第一个是聚焦这个网安主导这个产业持续招引这个头部我们需要提供的一些服务。第四就是加大推动液冷服务器的这个产线的投产，还有我们诺斯兰德生物医药这个基地也是年底完成这个产线安装，同时我们园区的一些配套设施，像道路基础设施，这些也都在持续的升级，进一步完善我们这个产业的承载条件。
1: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这个液冷服务器啊，因为确实对，这是之前做了好多功课，搞得简单来说，让我们能听得懂的话，就是这个服务器它的效率好不好，就是它的这个温度很重要，就是它的这个能让它就是，但我说的应该也不是特别准确啊，就是让它我理解的就是让它冷却的快一些，它的效率就会发挥的更好。像我们现在家用的都不太是这种液冷，也就是说，而且这个液冷服务器是我记得当时宣传的时候一个词特别吸引我，就是精牌精产精造，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3: 就是全精化。
1: 对，然后因为以前这也有一些技术嘛，咱们可能都是国外的一些技术，但现在咱们就可以让它变成我们自己来制造的。
3: 是不是这个服务器就不光是比如说家里的小到电脑啊一个智能设备，外到大的比如说产业园里边的总服务器，包括咱们是不是，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北汽动力也有这样的服务器，就整个各个高精尖的企业里边都有这样的服务器集成的。
1: 我觉得应该是，但是目前我知道的使用领域可能主要就是电脑吧，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太专业了，所以说也不能瞎说哈，但是确实是这是一个非常高新的一些技术，而且代表咱们国内的技术又往前走了一步啊。好，我补充完了，你可以接着说，是不是在医药方面还有医药方面也说了啊，
2: 对，医药就是诺斯兰德生物医药。
3: 那未来我们，您看您是这个招商领域的专家，未来咱们在招商方面主要还会往哪几个方向去发力呢？
2: 还是深化这个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就是聚焦这个网络安全，还有我们的新创制造，包括我们绿色高新等这种赛道嘛。持续挖掘一些优质的这种线索，提升落地的这转化率。其实我们整体的这个目标很明确，就是紧跟副中心的这个发展，加快把西集打造成为副中心最具有活力的一个科创产业的一个高地，还有我们这生态产业的一个小镇。简单我总结了三句话，就是网安立足西集镇，制造强大西集镇，绿色美在西集镇。
3: 我觉得今天节目聊下来，大家对西集镇肯定是有了全新的印象的。以前我们想到西集镇想到的是樱桃，今天我再想起西集镇的时候，不光是有樱桃，我们还有三个非常关键的关键词啊，制造、网安和绿色。
1: 对
3: 大家对这个西集的产业有了全方位的了解。
1: 对，所以西集大美西集呢，不仅就是非常美，适合我们游客啊去游玩，而且很适合企业，我们的企业家如果正好是这方面的企业，我们有意也可以啊，更多多考虑我们西集，然后我们网安园也有足够大的一个场地啊，也有很多的龙头企业在里面，
2: 欢迎这些企业家们来西集考察，
1: 欢迎大家，也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一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观看本节目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3: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战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呢，我们要和您说点什么呢？9月1号呀，到了我们的开学季了。说到开学季啊，很多的家长朋友都特别的关注。那么您知道吗？在开学之后，尤其呀，是一些小学5、6年级的一些同学的家长，还有呢，我们初中的一些朋友的家长朋友特别关注，就是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了。到了青春期之后啊，我们发现有的男生开始长小胡须了，有的女生呢身体呢渐渐的有一些发育了。那么有的时候啊，孩子们呢或者是不好意思，或者呢是情绪暴躁啊，那么家长朋友也会非常的困惑，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跟面临着青春期的孩子们去沟通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的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的百名专家韩丽丽主任。韩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韩主任您看啊，说到青春期呀，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都很困惑，因为在他们自己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就说哎呀，我的父母当时好像也没跟我说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也有点羞涩，有点不好意思，甚至有点怕见家长，更是有的时候会害臊，那么等等等等的情况哈。所以今天我们请您来和朋友们说说有关我们青春期的男生女生的话题。那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韩主任，我们说呀，青春期呢是我们人生的第二大生长高峰期，有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突然间就窜个儿了，尤其是男孩子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其实家长朋友特别想了解，青春期应该是从什么年龄到什么年龄，男生女生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我今天也非常高兴啊，这个围绕着青春期的话题，跟大家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我们说，一般世卫组织说青春期是10到19岁啊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么在青春期，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那我们连接着我们的儿童期和成年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由于激素水平的这样的变化，那么导致了实际上我们身体的各器官系统都在进行重构。那特别明显的是我们的生长发育的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说，我们青春期是第二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增长期。那么第一个我们很容易理解是在婴儿期，因为实际上我们一出生我们的小宝宝平均身长在50公分，那么到1岁的时候它可以增长25公分啊，长得非常的快。那么体重呢，实际上由可以出生时的3倍，所以我们说它是第一个增长的高峰期。那为什么说青春期是第二个生长的高峰期呢？实际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高。那可能过了一个暑假，原来他坐在最前排，然后现在可能要到最后排。
0: 对
1: 啊，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由于激素水平的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啊来共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一般来说啊，我们男孩女孩在生长发育上面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女孩子最先发动我们的这个生长发育，那么通常我们说在乳房发育以后的6到12个月啊，那么进入生长的这个突增期啊。那男孩呢，一般来说睾丸的增大以后6到12个月，我们进入到生长

0: 骨骼，特别是男孩子，由于雄激素的作用啊，我们的肌肉骨骼更加强壮。那么女孩子呢，就是脂肪可能出现重新的这样的一个分布，那更多的集中在我们的乳腺啊，我们的臀部，我们的大腿啊，就是更有成年女性的啊这样的一个
1: 线条，
0: 对线条。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变化啊，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这个男孩子他的肩膀更宽了，我们通常说啊，成一个倒的三角形，
1: 是，
0: 而女孩子正好相反，那我们的骨盆更宽了，那么成一个正的三角或者叫沙漏形的。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变化，那么由于激素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那我们出现了第二性征，比如说男孩子可能我们讲睾丸增大了，阴茎变长了，然后我们出现了胡须、喉结，出现了变声啊，甚至有的男孩子可能会出现遗精的这样的一些表现。
1: 是的。
0: 那么女孩子也有非常明显的变化，我们的乳房的发育，然后我们的月经的来潮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说这个时期是身体非常忙碌的时期。
1: 没错，您看哈，我们的青春期的男生

0: 妈妈你不要进来了哈，你要出去，好像他会把父母拒在门外了。那么也有的家长啊，可能他会提到这个问题，你看人家的孩子可能是女生10岁11岁就开始发育了，我们家这孩子好像小学都毕业了还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有的家长朋友会说，我家的这个男孩子都初2了，怎么这身高才1.4、1.5啊，他为什么不长个儿呢？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韩主任，我们男生女生为什么他们发育的年龄段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而且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说好像家长们有一个反应，就是说孩子们有一些早熟了，您能给我们朋友们讲一讲吗？
1: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问题，也确实是家长和孩子们面临的主要的一个健康问题。那我们提到说男孩女孩的生长发育是有差异的，那一般来说我们女孩子这个进入生长突增期的时间平均大约是在小学的高年龄，她在峰值的时候可能11、12岁，那男孩子会晚一点儿，一般来说在初1的下学期或初2，我们大概13、14岁左右是达到这样的一个峰值。因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分析，那是不是女孩子在8岁以前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乳房的发育，然后呢阴毛腋毛的长出，甚至10岁之前就有可能来月经，那么怀疑有没有早熟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0: 对对，
1: 那同样对于男孩子来说，那么如果9岁之前啊，我们出现了睾丸的这样的一个增大，我们现在说的是早熟，也有迟滞的，比如说女孩子到13岁啊，我们的乳房还没有发育，到15、16岁月经还没有来潮，那么男孩子呢比如说14岁以后那还没有睾丸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甚至我已经出现了变声，那还没有身高的突增，那么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异常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总体的规律，女孩子一般从10岁左右开始发育，那么到16、17岁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身高啊体重啊等等的一些器官系统逐渐成熟，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生长突增期里边，女孩子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平均每年长7到9公分，那么整体来说她这几年大概要长到20到25公分，对，这是一个平均的情况。而男孩子呢大概呢是说11、12岁开始进入突增期，然后到18到20岁基本上他的骨骼开始闭合，那么他这个平均在这个里面啊每年要长到大概8到12公分，那么整体要长到大概25到30公分，这是一个平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影响我们身高的就是还有很多因素，
0: 没错，
1: 比如说很常见的我们遗传因素的父母身高可能会影响孩子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身高，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如果父母他是比较靠前发育的，或者是发育比较迟滞的，我们叫体质性的这个生长延迟，那这一般也是正常的，那你的孩子往往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那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着急，可能有的孩子早长有的孩子晚长，就是就像我们在种田似的，那么田地里的禾苗，
0: 对，
1: 它也是参差不齐的啊，我们不一定说先长一定就好或不好，那只要在这个规律里面，那么基本上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是要提示家长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变化，那么刚才提示大家比如说有8岁之前的发育啊，这个考虑是不是有性早熟的可能性，还有一些发育比较迟滞的啊，我们要到专业机构去及时的进行诊断和治疗。那么提到这个身高的变化，那我们说可能受激素的影响，遗传的影响，其实还有营养啊运动啊
0: 对
1: 睡眠啊等等，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0: 您看啊，对于青春期的这样的这个同学来讲，家长确实应该非常的关注他们。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时间，无论是你的营养、你的身高、你的体重，可能会决定你后面成年之后的很多问题。
1: 对，
0: 刚才呀，您说到了韩主任，我们说女孩子的身高。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当时问我，他说我真着急呀，他说你看这孩子都上五年级了，老排在全班的最后一个，他这个身高啊就1.4米左右啊，但是呢这个孩子虽然是身高没有长，但是这个孩子已经出潮了，也就是说呢他已经来月经了，那么家长就说来月经了之后这孩子是不是就不长个儿了呀，我们家这孩子来了月经了才1.4米，他又不长个儿了，这可怎么办呀，有这样的说法吗？
1: 就确实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我建议这位家长可能还是要到我们的专业机构去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和评估。那一般来说我们说5-6年级女孩子正是发育的时候，但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的月经一般呢是说在11-12岁，那平均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其实是12-14岁来月经来潮，如果是太早来潮，比如说他在5年级的时候可能只有10岁左右，如果是10岁之前来月经，那么这个我们也要小心一些，会不会有早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大量的文献报道，那一般来说月经来潮以后孩子再长高可能也就在5-7公分左右，所以如果我们要进行干预的话，那最好是在我们的生长突增期之前或突增期，我们比如说加强营养啊，让孩子加强户外的这种运动，特别是蹦跳啊，什么篮球、
0: 游泳，
1: 对这样的一些运动，还有一些抗阻的运动啊，比如说男孩子喜欢的引体向上、俯卧撑，实际上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另外保证这样的一些睡眠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生长激素实际上它全天都可以分泌，但是在我们的夜间它是有脉冲式的这样的一个分布，所以要保证睡眠。
0: 所以您看睡眠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很多的学生可能很早就要到学校哈，7点多就要到学校，家长说了我每天6点就要把他叫起来，然后刷牙洗脸吃早点等等等等哈，还有路上的时间，晚上几点睡呢，他可能晚上需要写作业，再有点自己的小兴趣小爱好，可能11点还没睡，每天的睡眠也就6-7个小时，那这种睡眠的长度您觉得多少合适，是不是不利于孩子的身高发展，不利于他们这种发育的发展呢？
1: 对，年龄不同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时长也不同，那么更小的年龄那可能我们要10几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在婴儿期的时候我们几乎整天
0: 都在
1: 睡就是小学初中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建议啊要8-9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但是啊我们比如说上了高中以后学业的压力呢，至少要保证啊6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睡眠，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偶尔1-2天的啊，比如说因为学业压力大我要复习考试啊，那偶尔1-2天的是可以，但是我们不建议啊大家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熬夜，其实不光是因为生长激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其实对于第二天的工作学习也会有到影响。
0: 那您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女生可能会有月经的初潮，男生呢可能他的这个性器官那么也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您看男生开始长这个软软的小胡须了哈，非常的可爱，女生呢有的时候大家都会相互观察嘛，女生开始长腋毛啊，开始有这种发育的这样的感受了。男生呢除了长这个胡须以外啊，您还发现喉结变大了，有的男生喉结会非常的突出，我们就说这是不是和他们身体当中的激素水平有关系呢，雌激素啊雄激素这时候是不是激素水平会非常高呢？
1: 对您观察的非常正确，那确实在青春期实际上我们形容它是一个在进行激素的交响乐，那么在这里边呢其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激素比如男 男孩子的雄激素它是由哪分泌的、哦、就是我们睾丸来分泌的、嗯、那么它主要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嗯、比如说身高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嗯、体重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嗯、还有第二性征，就是特别是啊，我们长胡须了、然后阴毛腋毛加重了，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刺激我们的生殖器官的啊、这个生长，这个是男孩子方面，
0: 对对、
1: 还有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
0: 喉结
1: 声带的变化，然后我们的发声的更加低沉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其实主要是雄激素在作用，那么它喉结增大，然后我们的声带变长、那么声音发声，就是如果大家练过乐器，比如说我们弹吉他，很粗的
0: 啊，那根弦
1: 很长的这个弦、可能就会发生低频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男孩子在变声期的时候，有可能有一段时间他会有破音啊？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我们喉结的变化，我们声带的变化，两边的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没有跟上这样的一个节奏、可能偶尔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他跟上这个节奏平衡了以后、那么就会正常了。另外我们看喉结，那是不是女生没有喉结？
0: 女生很平，皮肤越来越光滑，
1: 是，但是其实女生也有喉结、只是不像男生啊这样的明显、那这个跟我们的角度其实是有关系的、它实际上是两片这样的一个甲状软骨、对于男同学来说，他的夹角是呈一个90度的，
0: 它非常明显，所以的喉结看出来很明显，
1: 对、但是我们的女生是一个钝角，大概120度、所以就不是很明显，
0: 相当于比较平，
1: 对、那我们说完男孩子，那女孩子呢，这个雌激素是非常非常重要、它哪儿分泌的呢？是我们的卵巢啊、来分泌的这个雌激素、那就像您刚才描述的，有了这个雌激素、我们皮肤非常水润，充满了胶原蛋白，
0: 对对、
1: 我们的头发是油光水滑的、但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的脂肪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啊、这样的一个分布，更有女人味儿、同时呢它对于我们的第二性征、那么女孩子同样啊、有阴毛腋毛、然后我们阴道啊卵巢子宫啊、这个发育的更成熟、乳房发育、然后我们月经来潮啊、其实是女孩变成一个成熟女人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就说这些激素另外其实还有一个主导作用的激素是什么、生长激素，但是这个生长激素实际上是和我们的雄激素雌激素等等协同发生作用，来促进啊不光是身高，可能全身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生长。
0: 那么说到青春期啊，韩主任，真的我们有问不完的问题啊，甚至有些朋友说我已经到了成年期了，我已经到了中年期了，其实我对青春期那点事儿我还没有弄明白呢。所以呢我们要科学的对待我们每一个生长的周期。您说这个变声我们曾经也看到过遇到过，女孩子的声音好像变化不大，但是男孩就不一样了，男孩有的时候会经过嗓子沙哑，为什么男生和女生的变声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1: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喉结声带的变化，可能主要和雄激素有关。那我们也说这个雄激素主要作用于男孩子，但女孩子有没有也有，但是它只占到10%-20%，
0: 是的，
1: 很少量。因此呢就大家会感觉啊，那么在变声期可能主要是对男孩子的影响，女孩子有很少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0: 那您看说完了变声之后，刚才您也说到了，您比如说在青春期的时候，女生因为雌激素的分泌、皮肤会变得比较柔滑，头发也会变得比较顺畅、那么身上的肌肉群开始重新的分配了。但是我们家长也说了，哎呀我这个孩子皮肤一点都不光滑，满脸的青春痘啊，治也治不好啊，跑了很多家的医院啊、这个孩子就是有的男生是后背长青春痘、胸前长青春痘，这个 家长看着也挺闹心的，你说白白净净的一孩子脸上身上长这么多的青春痘，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不从皮肤科的角度上讲，是不是和我们的激素的分泌也有点关系呢？
1: 特别对。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雄激素的作用呢，我们毛囊的这个出口它细胞发生了角化，像我们有一个管道，那里面有分泌特别多的油脂，但出口被堵住了，那有可能呢在里面就会滋生一些小粉刺，这样的一个环境又特别利于细菌和病毒
1: 的
0: 繁殖，那么导致炎症，因此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所谓的青春痘、红肿、热痛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其实非常非常常见啊，那么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往往这个是一过性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期要注意啊，我们皮肤的清洁啊，不要用太多的碱性的，其实我们清水清洗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其实如果说比较严重，我们考虑一下比如说一些中医针灸啊，这个贴痘啊等等，这样是不是能够缓解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1: 那么主任您看这位朋友呢，他是这样说，他说主任，我家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脾气变得特别的暴躁，简直无法沟通啊，请问一下韩主任哈，为什么青春期之后孩子的脾气会这么暴躁呢？
0: 一方面啊，这个是激素的效应，那还有一方面呢是和我们的大脑皮层在逐渐的发育完善啊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说我们的大脑皮层里面有一个神经团啊，它叫杏仁核，它决定着我们的情绪，它识别情绪啊，同时也发出我们的情绪。那这个杏仁核一般在10到12岁的时候它可以发育成熟。那我们如果打个比方的话，我们把杏仁核那么比作一个汽车的油门啊，那我们的激素那么就是助燃剂啊，它可以在激素的作用下，如果持续的踩刹车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爱发脾气，兴奋，情绪容易激动。
1: 是的。
0: 但是呢如果是说你突然的撤退这样的一个激素，因为我们说激素水平它是一个脉冲式的发送，在比较低迷的时候又会比较低沉抑郁，就是对任何事情不太感兴趣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那既然啊我们有油门，那对应的是不是我有制动系统，也就是所谓的刹车。
1: 对。
0: 那么这个是在我们大脑皮层的前额叶，但是这个前额叶它到20到25岁才完全的这个发育成熟。一方面啊，我们发布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油门已经发育成熟，而另一方面它的制动系统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这就导致我们容易出现青少年所谓他的情绪的变化，像过山车，
1: 对
0: 逆反，这是都是评价青春期常用的词汇。有没有办法，或者说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是想让家长让青少年更好的理解自己，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过程，那大家要接纳，那么家长不要在孩子情绪特别激动烦躁的时候我非要去给你讲一些他已经知道的所谓的大道理。建议比较好的办法是我们双方都冷静下来啊，特别是告诫我们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在这样的一个特别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不做任何的决策。一般研究表明啊，我们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大概是峰值是6秒。
1: 对。
0: 那我们能不能暗示自己停下，这是坏情绪在捣乱。那我从1数到10，那么是不是我把峰值先过去？
1: 对。
0: 那我们说一个情绪的平复大概要10几分钟。那我们这时候再想一些小妙招啊，比如说我们深呼吸，深深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
1: 吐出来，
0: 反复多次，能不能起到一个放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大脑皮层是可以被训练的，就像我们的肌肉是有记忆的，那不断的强化一些正性的情绪啊，那么它会越来越灵活，那越来越理性的做出相应的啊这样的一个决策。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

0: 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3: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2: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3: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2: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3: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您看哈，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我的孩子3年级9岁了，现在呢乳房开始发育了，但孩子一直喊疼，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没发育好吗？还是正常的现象呢？
5: 一般来说这是正常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乳房大概的发育时间是8到13岁，那么在雌激素的作用下啊，我们的乳腺腺体、脂肪，包括乳腺的导管，那么都在这个发育的过程当中，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疼痛，50%到70%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疼痛的表现。那为什么会疼痛？那么因为激素水平的作用，那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腺体了，我们的脂肪了，我们的乳腺导管了，可能会出现一些增生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又复旧不全，导致这样的一过性的疼痛。但是呢，我们要关注一下，那么这样的一个疼痛有没有伴发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表面一些皮肤的变化、红肿，有没有一些炎症的这样的一些反应？另外自己摸一摸啊，有没有一些包括这样的一些表现。那我们刚才给大家讲，我们说乳腺的发育啊，一般从9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发动，那么有一个信号，那么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乳头乳晕的下面，实际上大概会长一个硬币大小的这个所谓的乳核，那么就开始乳房的这样的一个发育了。如果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疼痛啊，因为我各位家长可能也会有感受，一般月经前、月经期啊，我们的乳房也会疼痛啊，那么这是一个增生性的、生理性的变化，那么月经过后可能就缓解了。那孩子可能在乳房发育的前1到2年会有这样的，其实是可以忍耐的、偶尔的这样的一个疼痛，那么也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说发育的乳房会说话，它在说什么呢？其实疼痛它就会在告诉我们啊，我已经发育了，你要做好保护啊。怎么保护呢？因为在发育的过程中啊，它会分泌一些腺体，那我们每天要用清水清洗。那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乳头是皱褶样的，非常容易储存一些，然后我们用清水啊，要每天进行清洗。既然乳房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是能不能送给这个好朋友一个礼物呢？就是我们的内衣。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家长会为孩子选择一个纯棉的、舒适的、符合他穿着的这样的一个内衣。那一般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建议，因为他生长的比较快，我们3到6个月可能就要考虑要不要换这样的一个内衣。其实这样的一个内衣呢，主要有什么作用呢？其实一个是保护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如果我们不穿内衣，我们在快跑的时候会有摩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4: 参加体育运动的时候也不太方便。
5: 对，实际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承托，促进它的生长发育、血液循环等等这样的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您看哈，我们这位朋友他说，我的孩子来了月经的时候肚子疼，我让他喝红糖水有用吗？那么体育课到底还能不能上了呢？
5: 现在基本上每个月我们都会有入校的健康科普，
4: 对对，
5: 很多女孩子非常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4: 没错，
5: 对，
4: 能不能上体育课呀？能不能请假呀？尤其是在生理期的时候啊，
5: 对对，还有的问题是能不能吃冷饮？
4: 对，能不能吃冷饮？
5: 对对对。

0: 其实呢，我们说在月经期的时候，适量的运动是没有问题的。那比如说我们的慢跑，慢走，那这个是有个体差异的啊。
1: 对。
0: 那如果以个人的舒适为主，如果是在月经期，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那我正常上体育课问题不大。但是本身如果我有刚才我们说到的痛经啊，
1: 对，
0: 头晕、头疼。我就几乎都不能正常上课，为了坚持我去上体育课也完全没有必要。之所以会痛经，很多的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子宫内膜周期性的这样的一个脱落，它是刺激我们的前列腺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那使我们子宫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收缩，就是有挛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导致这样的一个痛经。痛经呢其实有很多的办法，那看是轻重，如果很轻啊，我基本上能够耐射，基本上就是来月经前比如一天，或者是月经的第一天，第二天以后基本上就缓解了啊。那你根据你的对于因为痛欲的耐受，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如果很难忍受，我吃止痛药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也有些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有中医活血化瘀的这样的药物，
1: 或者是排寒的暖宫的，
0: 对，包括刚才家长也问，那是不是我红糖水或者加点姜片这种也可以，您可以尝试，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是一个心理的安慰。
1: 您看我们这位家长问的是，我们孩子的学业压力特别的大，他说这么大的压力会不会影响我家孩子的发育？
0: 会的。但是啊，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压力，如果是一些积极的压力，可以导致我们暂时的这样的一个紧张啊，也许我们的学习效率会更高，然后呢也可以刺激啊我们的生长发育，包括使我们的心智更加成熟。但是确实压力太大了，那会影响包括我们说生长发育，那有可能我们的发育迟滞，它发动起来会慢一些，然后包括我们说我们的压力，包括乳腺，我们的月经都是压力感受器，
1: 压力感受器，
0: 对，你的压力太大了，我的乳房会胀痛啊，然后我会影响我的月经，可能会增加痛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尽量放松，那压力时时有啊，每个人无论成年人和青少年那么都有这样的压力，我们去学会如何去缓解这样的一个压力。
1: 刚才呢您看我们说了我们男生女生哈，在这个发育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尤其是女生，她是在来月经初潮之前那两年左右会有身体的这种发育。那么我们还想请教一下韩主任，有的家长说我家孩子呀，这两个乳房会发育的不一样大呢，这是不是病呢？要不要干预呢？
0: 一般情况下是不用干预的，但是呢我们就看这个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1: 对，
0: 我们说有可能有的孩子一侧先发育，另一侧再发育，也有可能同时发育。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左右手也不完全
1: 一样。
0: 对对，左右脚就是它其实跟我们的乳房是同样的，就是如果是肉眼很难观察出来的这样的这个发育的大小，我们不用特别刻意去关注它。
1: 是的。
0: 那么随着发育成熟，比如说我16、17岁的时候，那我的乳房基本上是对称的。当然如果那种一侧确实几乎是平的，然后一侧又比较丰满，那我们要去专业的机构去看了。乳房上啊，比如说长一些硬结包块啊，那我们要到医疗机构去咨询。如果单纯的自我感觉，因为有一件事情如果是在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话，我总怀疑它有问题。
1: 是，
0: 那也许我们对于乳房的发育，我们更加关注它的功能是否是正常的，而不是说它外在长得什么样。那其实我们东西方女性的乳房发育是有明显的差异的，那我们东方女性小而致密，但不影响它的功能。国外的女性大部分是脂肪，
1: 没错、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女性乳房的一个是我们的性特征、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它有这个哺育下一代的这样的作用
0: 哈、啊、
1: 对、
0: 嗯、
1: 所以呢乳房如果两边发育不平等、
0: 嗯、
1: 我觉得我们的家长该关注一下、
0: 嗯、
1: 但是不要过于的焦虑啊、
0: 嗯、
1: 您看说到焦虑这个话题哈、
0: 嗯、
1: 我们就有朋友们来了很多的这个微信哈、
0: 嗯、
1: 我们先回答一下8601这位朋友、
0: 嗯、
1: 他说他的孩子10岁了生理期了，这正常吗？
0: 一般来说10岁之前、
1: 嗯、
0: 我们有月经的这样的一个来潮、
1: 嗯
0: 那么是不正常的、
1: 嗯、
0: 如果刚好10岁那就要进行其他的因素的这样的一个评估、
1: 嗯、
0: 那也不能说完全不正常、
1: 嗯、
0: 但是就是必须还要有一些其他的信息、嗯、我们才能够进行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另外呢也要看一下比如说孩子现在身高
1: 啊、
0: 长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到了理想的、
1: 哎、
0: 这样的一个所谓遗传靶身高了、
1: 嗯、那么您看哈10岁的孩子现在长得挺高的
0: 嗯
1: 有时候长到了1.6米1.63米1.65米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月经初潮这也许啊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1: 下一位朋友说我想请问一下啊他的孩子就是满脸长痘特别的严重说这孩子特别的焦虑他说我该怎么帮助他呢怎么治痘、嗯、
0: 确实啊我们说比较难但是呢、
1: 嗯、
0: 有一些中医的方法、
1: 嗯、
0: 然后皮科呢也有一些办法、
1: 嗯、
0: 我们建议他到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门诊、
1: 嗯、
0: 可能寻求帮助更合适但是呢、
1: 嗯、
0: 也不用特别的焦虑也许过一段时间啊、
1: 嗯、
0: 我们的激素水平啊、
1: 嗯、
0: 不再是这样脉冲式的分布了、
1: 嗯、
0: 那是不是对他这样的一个青春痘是有缓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您看我们下一位朋友说他说我怎么能够区分孩子是青春期的正常的情绪还是说他已经有了心理问题了呢
0: 那就看他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其实比较简单的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在网上找一些自评的量表、
1: 哦、
0: 啊去评价一下
1: 嗯
0: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猫一阵狗一阵的这种变化、
1: 嗯、
0: 那么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发育和激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
1: 嗯、
0: 密切相关的如果只是偶尔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激动、
1: 嗯、
0: 就没有太多的过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嗯、
0: 我们感觉还是青春期的正常的一个心理的发育的过程、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给予适当的理解、
1: 嗯、
0: 关心共情其实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办法千万不要在孩子最激动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家长也是情绪非常激动硬碰硬实际上两败俱伤
1: 嗯
0: 到时候也不太好收场啊就是双方都冷静一下
1: 没错
0: 啊、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个孩子发了一顿脾气以后晚上回来就是特别诚恳的跟你道歉
1: 是的
0: 然后下次还犯、这个就是他青春期的特点
1: 您看时间过得多快呀在最后呢想请您再和我们家长朋友交流交流、家长朋友特别的焦虑的是什么呢就是看到自己家的孩子开始发育了他也想对他进行一些性教育、但是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口、甚至家长也能够意识到说孩子在小学阶段11-12岁的时候对这种性的距离呀、这个女孩可能觉得哪个男生对我好啦、男生呢可能觉得我觉得哪个女生很漂亮很吸引我已经开始有了性的启蒙了所以呢家长很困惑怎么引导孩子呀、怎么开口进行这样的一些性教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对于我们广大家长来说、那不可能他所有的知识都非常全面
1: 对
0: 那么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好开口正是因为他尴尬那所以我们还要和孩子去沟通、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想一些办法、比如说双方都不好开口、但是呢又确实存在着一些困惑的情况下、那能不能用纸条的形式写信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另外我们所谓的蹭热点比如说新闻里边正在播报一些相关的这样的内容、那我们在散步吃饭聊天的时候
1: 自然而然
0: 的带出来问问他的想法、你的想法我们建立正确的这样的性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我们说性的教育一定是说 终身的教育。那从孩子出生到整个的儿童青少年期，我们都要进行科学规范的性教育。
1: 对，
0: 比如说零到六岁这个时间，我们更多的家长要给孩子传递关于生殖器官能不能正确叫出他的名字，能不能了解他的功能。那么在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给孩子一个意识，就是自我保护的隐私的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么7到10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我们更多的可以给他介绍一些生命的起源。那么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那我们渗透一些青春期生长发育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10到14岁以后呢，我们就围绕着青春期常见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生长发育和激素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乳房的发育、月经等等这样的一些变化，那如何去保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内容。
1: 我们请您给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总结一下，也就是说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孩子和家长，我们应该记住哪些要点呢？
0: 是这样，首先我们说青春期是一个正常的生长发育的阶段，那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那我们全身各系统都在重建的过程当中，那么对于孩子，你身体的每一点变化可能都是一个健康的信号。那对于家长来说，你自己的情绪的稳定，对于孩子生长发育的理解、认同、接纳、共情，也可能是对于孩子健康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1: 好，非常的感谢您。我想听了您这期节目之后，家长朋友心里有数了，知道回去怎么面对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们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百名专家之一的韩丽丽主任哈，今天和我们说了这么多如何正确对待孩子青春期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感谢韩主任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2: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啊，因为蔬菜汁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啊，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您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还有
0: 一提胡萝卜呢就
1: 抵触。而且呢这番茄汁里边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0: 对，
1: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0: 它选的品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1: 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首先它的味道就非常出色，这是源于它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
0: 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1: 您说的这个对，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它糖分积累的比较多，首先自己就带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老番茄。这个老番茄呀，您平常炒菜呀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0: 对，
1: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它还是熟化过的，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0: 对，
1: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0: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所以说在外边卖挺贵的，十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是吧？
1: 40盒。
0: 那么市面上的话呢一盒要 要10块钱，这得多少钱啊？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再给大家同样的40盒，那一共加起来80盒，
1: 一共80盒，在市面上就要700-800块钱了。
0: 对，
1: 今天我们只需要
0: 2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了。另外今天这个组合的价钱299，拿到80盒是什么意思呢？一盒也就不到4块钱，3块多钱，
1: 3块来钱，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接下来来说重点，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颗左右的小番茄，4颗左右的大西红柿。
0: 我天！
1: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0: 没错。
1: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颗
0: 小西红柿，玩4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1: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颗小番茄，吃了4颗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7.5毫克的番茄红素。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0.12毫克，一颗大西红柿当中含有2毫克左右。所以说这都是成比例的，给大家换算过来，那就是您半杯牛奶左右的量，125毫升的番茄汁，就相当于吃了62颗小西红柿，吃了4颗左右的大西红柿。
0: 这个真足性，
1: 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0: 真是。
1: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儿，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像咱们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汁相当于62颗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4颗左右的大西红柿。这样一天一盒下去以后，您营养补充就非常非常全面了。
0: 是，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没错，今天呢咱们分主品、赠品和特别的赠送啊。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30盒。另外呢我们有一个10盒的赠送，这就是40盒。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40盒得小400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1: 299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0: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威龙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6: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5: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6: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天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5: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7: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 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

0: 宁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韩宁带我们一起来逛一逛。
1: 粉丝一立，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的首开首院。那今天呢，是由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韩宁带我们在这逛一逛，感谢韩经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这个我带大家转一转我们这首开首院。
1: 首先我来这儿之后，我想跟韩经理分享一个我的一段小故事，就在咱们首开首院的对面。这个应该是北大的一个旧址是吧？
2: 京师大学堂。
1: 哦，对，北大京师大学堂。去年我带孩子来这儿参加一个活动，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一整条街都没地方停车
2: 啊，是。
1: 然后我绕到了很远，绕到了可能得有农夫寺那边，然后才找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走过来也是非常的远。结果今天呢，来首开首院，我发现咱们首开首院里面就能停车。
2: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首开首院呢是配备了首都核心区第一批获批的地下开挖的智慧车库，能够停60辆车。我们是潮汐停车，这个
1: 潮汐停车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平时呢是办公为主，像这个晚上周末呢，就包括外面的这个老百姓啊、游客啊都可以停。
1: 那白天的时候，游客如果想来这儿逛的话，可以在这儿停车吗？
2: 也可以，只要有空位都可以。
1: 哦，在这个地界可以说是想找一个停车位是很困难的。
2: 是的，
1: 对，所以这儿能停车，首先就方便了。不光是来首开首院的朋友们，也有来北大红楼的朋友们，来一个京师大学堂的朋友们，
2: 景山公园，
1: 哎，对，
2: 正对着咱这条街，
1: 对，离景山公园也很近，真是一个这个，首先从停车的角度就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啊。那么来到这儿就想起了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那藏在这个首开首院里面的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好逛的地方？今天就请韩经理带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
2: 好的，那咱们往里来。
1: 哎，我觉得可能朋友们路过这儿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对外开放嘛，但是我发现这门禁始终是开着的，是吧？
2: 对。
1: 首先打消大家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这儿不仅是对外开放，并且是向大家敞开怀抱的。
2: 咱们进来右手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微展馆。
1: 哦，这是中国美术馆文创。
2: 对，
1: 这是跟中国美术馆联名的是吧？
2: 是的。
1: 哦，
2: 这个空间呢，最早呢是我们自营的这个微展馆空间。然后呢，这个前前后后呢办过3-4展。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跟中国美术馆达成了合作。这个也是中国美术馆作为国家级的艺术殿堂第一次走进社区的一个创新尝试。整个这个空间呢，我们分为2层，一层呢是这个美术馆文创产品。
1: 好，我们走进来看一看。
2: 请进。好，我们这边的这个文创商品呢是和这个美术馆是同步更新的。像中建这一

0: 文创
1: 哦，还有跟毕加索联名哦，这是毕加索的一些作品
0: 啊，
1: 把它变成了文创。
0: 对，做的一些这个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包括年轻人喜欢的，像这种吧唧啊。
1: 吧唧是什么东西？
0: 吧唧就是这个小徽章
1: 啊，小徽章。
0: 这个现在年轻人都讲谷子文化
1: 啊，
0: 这吧唧包括这个透卡，这都是年轻人喜欢的啊。亚克力的立牌
1: 啊，
0: 亚克力立牌，这个透卡就是拿它当画框然后拍照。啊，
1: 好，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些文创什么，真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头一回听说。
0: 啊，是好多这个年轻人新的文化，这个其实我们都得与时俱进。
1: 嗯，是
0: 跟上这个年轻人的脚步。
1: 对。

0: 小的，这种是便于这个携带的。然后像我们二层呢，就是还做了一个展，这个展呢就是馆藏画的一些原尺寸的复原。
1: 哦，
0: 一方面可以同步展，一方面也可以对外销售。
2: 嗯，
0: 一会儿我们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2: 嗯嗯，微展厅位于二层。
0: 对，
2: 我们走到二楼看一看。您说是原尺寸的是吧？
0: 是的。
2: 哦，一上来之后确实有很多，哎呀，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作，比如说像齐白石的《虾》。
0: 对，
2: 我们在各种场合可能都看过齐白石的《虾》，我觉得在网上看的会比较多。
0: 嗯，
2: 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尺寸？我们现在来到这儿之后，刚才韩经理介绍一比一复原，而且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到这些艺术家们的非常珍贵的作品。
0: 对，像这些珍贵的作品，其实咱们很难这个有机会能够看到真作。
2: 哎，
0: 但是通过这种这个中国绘画理论里重要六法之一叫传移摹写的方式，
2: 嗯，
0: 啊，把它复原出来。因为这个整个这些都是这个美术馆的馆藏画，
2: 嗯，
0: 他们通过这个高清的扫描，然后打印，啊，然后原尺寸的这个复原。
2: 哦，这个是打印的。
0: 对，打印的。
2: 哦，
0: 但实际上其实您仔细看不太出来是吧？
2: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0: 可以以假乱真。
2: 虽然我对于这个美术方面不是很懂啊，但是就是哪怕是近距离的观看，它也看不出来是打印的，就是看起来确实是像用毛笔
0: 对
2: 一点点画。
0: 这个晕染的这个效果都在啊，
2: 没错
0: 啊，特别好。
2: 是，这儿有这个齐白石先生的群
0: 虾
2: 啊，还有哪些是经典的作品？您帮我们介绍。
0: 像这个齐白石的这个红衣牛背雨丝丝。
2: 哦，对，好像是不是在课文里面也看到过这个照片。
0: 对，他这个整个这个画就比较有特点。
2: 嗯，
0: 整个的画幅其实他利用了大量的留白。
2: 嗯，
0: 啊，整个就把我们这个场景就是绘制的这种栩栩如生。
2: 嗯，
0: 像类似这张傅抱石的这个云中君，
2: 哦，
0: 任伯年的这个鸢尾戏蟠莲，这些都是这个比较经典的画作。
2: 天哪，对，这些都是鼎鼎大名的。这还有一个是
0: 林凤眠的这个丝路。
2: 丝路，哦，这确实画的都太棒了。
0: 所以其实也特别欢迎听众朋友有机会能够来我们这个空间来看一看。
2: 是，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的朋友们都没看过这些真迹，而且如果我们去到博物馆里面看到真迹的话，也会是很远的，远远的，
0: 是的，
2: 才能这个看到，对吧？不可能说近距离的去观赏。那么来到这儿之后，就可以近距离的，并且细致入微的去看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些细节。
0: 而且好多画其实它都是馆藏起来不对外展示的。
2: 哦，不对外展示。
0: 对，
2: 就只能在网上看着。
0: 对，
2: 嗯，
0: 我们这是一个二层
2: 啊，
0: 二层我们旁边这个小门呢，出去呢就是我们这个小露台。
2: 哎，
0: 啊，这个露台呢，在这个我们园区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夏日的午后，在这个露台上啊，点一杯这个饮品，
2: 嗯
0: 啊，几个人在这儿这个谈笑风生，我觉得这个。

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咱们这个园区呢，叫沙滩后街22号院。原来呢是我们首开集团的办公总部。从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集团响应北京核心区的疏解，我们主动疏解到现在北四环首开大厦。整个这个园区就启动了城市更新工作。更新之后呢，我们叫首开首院，这个首呢是一首三义。第一首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首都的文化金融产业园区，第二首呢是作为我们首开集团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这个形象样板。第三首呢，我们是希望把我们园区打造成首发经济的一个创新孵化平台。所以说更新之后的首院呢，大部分呢还是以这个产业办公为主，文化、金融、科技，但是也配套了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美术馆、文创艺术空间，这样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共享空间，和一些休闲消费的空间。
3: 从这个中国美术馆、文创馆出来之后，斜对面有一个红色的建筑，我觉得我没见过北大红楼，但是感觉从之前看的照片来讲，好像有几分神韵啊，跟那个北大红楼有点像。
2: 是的，就是咱们这个院其实跟这个北大还很有渊源。这个原来整个咱们这一片呢都是北大校区，国立北京大学。北大红楼呢原来就是国立北京大学的一区，我们对面的京师大学堂、和硕合家公主府就是北大的二院。那我们当年呢这一块呢，就也作为这个北大老教授的校舍，所以说为了致敬这段历史呢，我们也是将我们的五号楼打造成了一个这个致敬北大红楼的一个红砖建筑。然后重点说一下我们园区呢，因为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整个原来的老的这个结构呢其实都没有改变。整个可以看出来，像我们这整个园区东侧都是原来58年一直到93年是北京市医疗器械厂，整个厂房的这个格局啊，我们没有改变里面的结构呢，外面都是用干挂的方式啊，穿龙骨定制的这种青砖红砖，把它这个重新给它装饰起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园区的一个亮点建筑啊。
3: 是，这个看起来确实不错。然后就在这个红楼的正对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水流的声音啊，这就是
2: 我们的水景墙。原来呢这个作为集团的宣传栏，更新之后呢，就是我们打造了我们重要的一个景观水景墙。然后上面这个 logo 呢可以看出来是我们首院的 logo 啊，这也是这个东道专门为我们设计的这么一个形象啊。
3: 这个看着很好看，而且它这个材质看起来好像也挺不一样的。
2: 是的，我们整个园区呢大量运用了像这种叫土耳其的冻石。
3: 土耳其冻石
2: 啊，这种冻石有个什么特点呢？这个一般呢都是用在室内装修，就是用在室外的比较少啊。像现在比较大面积用的，就是我们如果去过这个杭州的良渚文化村，良渚文化博物馆，整个大面积用的这个冻石，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冻石呢时间越长，它的这个品质感越高。所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这个生长着的一个这个建筑景观。对，像我们走在这条主路上，我们整个这个地面的这个石材，就是非常考究，是跟这个天安门广场一个规格的10公分厚的这个石板。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大车通过的话，这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3: 虽然这个院里我觉得可能没什么太多机会走大车，是吧？但是这个石板确实您不说的话我们真是注意不到。
2: 是，然后您看前面，这有一条铜线，这是我们这个从北大门一直到我们南园区一起串联出的一条这个时光的这个轴线，把我们整个园区的这个历史都刻在上面了。
3: 那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园区所处的这个位置刚才我光说了多少街多少号，我再跟大家换一个形容方法，就是它离故宫其实是非常非常近的，它就在故宫东北角。
2: 对，
3: 然后离景山公园也是非常非常近的。
2: 我们跟故宫和这个景山公园直线距离都是300米。
3: 300米，相信这个院里面也有着非常精彩的历史。那韩经理，麻烦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我看到这个铜线上，第一处写字儿的地方写着元朝。
2: 对
3: 啊、哦，
2: 就咱这个院儿啊，最早能够追溯到元朝。
3: 嗯
2: 啊，元朝呢，当时咱们这个位置呢是元大都的皇城内。
3: 哦
2: 啊，然后据这个可靠的史料记载啊，咱们这儿呢当年呢叫十一皇后沃尔朵。
3: 哦、
2: 就是十一皇后搭大帐的地儿，这个沃尔朵就是帐篷的意思、
3: 嗯、
2: 像咱们知道鄂尔多斯、
3: 嗯、
2: 这个斯就是多的意思，所以说鄂尔多斯就是帐篷特别多的地方、
3: 哦、
2: 啊，所以咱们当年呢这是元大都皇城内，然后到了这个明代呢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这儿、啊、
3: 嗯，
2: 这个明代呢我们整个皇城景山街区呢是24衙门24监局，
3: 嗯，
2: 咱们这个首院这儿呢就是印绶监啊，掌管古今通缉，有点像国家档案馆
3: 哦、
2: 啊，像咱们这个印信告敕贴皇，像咱们电影里看到的这个免死金牌的副本、
3: 啊、
2: 都是存在咱们这儿、
3: 啊啊、我捋一下这个时间轴啊，就是元朝的时候这儿是元大都的所在地
2: 皇城里，对，
3: 皇城里，
2: 对，
3: 到了明朝之后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皇城就变成了故宫的那个范围，
2: 对，往南了，
3: 相当于咱们不在皇城里了，但是就是紧挨着皇城，
2: 对
3: 啊、哦，
2: 这处景观呢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印绶监的这个元素，
3: 嗯，
2: 我们打造了我们的海棠落印，因为这棵海棠树在我们这个集团这个入驻之后呢就是一直都在，
3: 嗯，
2: 每年四月份的时候这个花期的时候就是开放的特别艳丽啊，我们底下呢就用了这个印绶监的方式把我们这个我们首院呢叫历久弥新百年首院、
3: 嗯、
2: 然后包括我们这里专门做了一块大石头，把这个北京自金中都1153年啊整个建都这样的一个历史呢也都刻在这儿了，
3: 嗯、
2: 啊、
3: 嗯，刚才咱们在逛这个中国美术馆的微展馆的时候，我还看到了里面卖的饮料好多都是海棠的饮料
2: 啊，对，
3: 我还在想这儿跟海棠有什么关系，结果走着走就来到了这棵海棠树这儿、
2: 啊、对，于老师还是这个特别敏锐啊，我们确实是因为这棵海棠树，
3: 嗯
2: 啊，然后我们也找到了我们这个海棠汁的这个产品，
3: 嗯，
2: 现在在我们这个微展馆来进行这个销售，
3: 嗯，
2: 咱们这个院现在叫沙滩后街22号，
3: 嗯，
2: 但原来呢其实咱们南院这块呢叫中老胡同32号，
3: 嗯，
2: 当时呢这个有中老胡同、西老胡同和东老胡同，
3: 嗯，
2: 咱们现在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3号楼前面这儿看见的这个就是东老胡同，但这条胡同现在已经没有了，
3: 嗯，
2: 但是呢从这条胡同呢我们往西看能够直接看到景山的万春亭，
3: 哦，
2: 这个也是这个北京城市的中心点，
3: 嗯，这个也是算是地标性建筑之一了，
2: 是的
3: 啊，这可能也是这一片的一个制高点。
2: 制高点，
3: 来北京这么多年还没去这个景山公园里面看一看。对，
2: 这个登顶以后，这个景色特别好。
3: 嗯，那不知道好不好停车，反正如果不好停车，就把车可以停到手盖手院，看起来这个直线距离，刚才您说300米，
2: 300米
3: 啊，那确实是非常近的。
2: 咱们前面这条街正对着景山东门，
3: 嗯、
2: 现在周末的时候，好多来景山玩的游客都来我们园区停车。
3: 哦，确实是这么干的，
2: 是的、
3: 啊。是。
2: 那我们回头朝东这边，这个6号楼呢、嗯，是我们的这个南方出版传媒的北京中心。南方出版传媒呢是广东省属的国企，
3: 嗯，
2: 下面呢一共是23个出版社。当年呢，在这个北京呢，它有不同的这种办事处啊，
3: 嗯，
2: 办事处啊、中心等等，啊，现在呢，就是慢慢聚集到我们这里，这集体办公了，
3: 嗯，
2: 啊，对，
3: 这样咱走进去看看，能不能参观一下？
2: 好的，像现在入驻的，包括广东人民出版社
3: 啊，
2: 然后包括这个岭南美术出版社，啊，新世纪，啊，时代传媒，
3: 嗯，
2: 时代周刊都在这里办公，
3: 是
2: 啊，
3: 啊，这个里面能参观一下吗？
2: 可以参观 啊，请进。
3: 对，你现在右手边走进了一个这是南方出版传媒的一个对外开放。
2: 对外开放的一个空间。
3: 嗯、
2: 整个呢这个建筑是3层，2层和3层呢是办公，1层呢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文化共享空间。
3: 嗯
2: 啊，
3: 对，一进来之后感觉这个里面的装修和设计就是非常雅致的，并且还是比较带有南方的这种感觉的。
2: 对
3: 啊。
2: 整个的设计风格呢是岭南风格，一进来刚才咱们鸟语花香、
3: 嗯、
2: 啊，像咱们现在这个脚下踩的这个石板、
3: 嗯、
2: 都是当年广州陈家祠这个修复的时候
3: 哦，
2: 一批石板专门从广东运过来的，
3: 怪不得、
2: 嗯、
3: 这石板看起来也很有年代感啊。对，一进来之后呢看到了有一些
2: 啊，
3: 这类似于茶桌，然后呢可以供人办公，
2: 对
3: 啊，然后也确实有人在这儿去，我不知道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啊，还是这个附近的这个游客。
2: 整个这个空间呢，有大小空间共同组成。像咱们这个，现在进来的这个饮冰，
3: 嗯，
2: 啊，这饮冰室呢，这个有一句话叫 十年饮冰，南梁热雪。
3: 嗯
2: 啊，这是主要这个空间呢，都是展示的像梁启超、梁思成的一些著作啊，因为他们也是广东人。对，然后像整个空间里这个这些装饰品，
3: 嗯
2: 啊，都是一些非遗老师的这些这个作品。
3: 像这样的这个小展厅，
2: 嗯，
3: 它里面大概有多少个？
2: 啊，一共是六个，
3: 六个
2: 展厅。
3: 对，
2: 再往前走，啊，
3: 时代周报啊，这些也都是南方出版集团下面的。
2: 对，这时代周报的报社就在我们楼上。
3: 哦，就在楼上。哦，这个往前走，不光有小展厅，还有大展厅。
2: 对，
3: 哦，
2: 这个大的空间就特别好了。这个大的空间呢，主要是23个出版社的优秀出版物的展示。
3: 嗯
2: 啊，然后呢，中间这三个这个台子呢都可以移动的。啊，平时呢，像一些新书的发布会啊，
3: 嗯，
2: 包括作家的签售啊，都会在这个空间里进行这个举办。
3: 嗯
2: 啊，像好多这个。就是明星这个拍杂志
3: 啊，
2: 也会选在这个空间来拍。
3: 是，
2: 嗯，
3: 这确实设计的是非常的有格调的啊。
2: 对，
3: 那大展厅里面就是什么内容都有，然后我反而觉得这个小展厅按照内容或者按照风格去展的这个也是很值得一逛的。
2: 对，你像这个空间主题叫选堂，
3: 选堂
2: 啊，这里面呢都是一些国学相关的一些著作
3: 哦
2: 啊，这些基本上都是他们这个旗下出版社的一些出版物。
3: 嗯嗯。它按照这个各种各样的风格，我觉得这个选堂里面的陈设布局，包括这个艺术品，好像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小展厅里面很像。
2: 啊，对，就是整个大的风格都是统一的，但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的元素不一样。
3: 嗯，
2: 啊，
3: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展厅会是什么呢？
2: 啊，像新周刊的这个杂志社也是在楼上办公。
3: 新周刊也是他们的。
2: 嗯。这边呢，这个主题呢，这个小厅的主题叫山岳啊，
3: 山岳，
2: 观山岳，主要是一些这个美学相关的一些著作，然后包括像这个当地的一些非遗啊，
3: 嗯，
2: 这种这个非遗品类叫灰塑，
3: 哦，就是上面是一个像是荔枝的雕塑似的，
2: 对
3: 吧？
2: 啊，
3: 哦，叫灰塑，
2: 灰塑，
3: 还有一些茶杯，还有茶壶，
2: 都是一些这个非遗老师的一些作品，
3: 嗯，对，所以呢，这儿展示的不仅是南方的出版社的一些东西，还有南方的文化，包括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2: 是的，
3: 下一个小展厅叫嘉祠。
2: 嘉祠，
3: 嘉祠里边会是什么呢？
2: 嗯，大家都知道这个，啊，广东的这个祠堂文化就特别兴盛，
3: 嗯，
2: 整个这个空间呢，就是主要是讲的一些这个广东的一些老的文化啊，包括一些这个艺术，
3: 嗯，
2: 等等一些著作，
3: 嗯，平常我们现在在逛的这些小展厅，
2: 嗯，
3: 包括那些大展厅，
2: 嗯，
3: 它都是对外开放的吗？
2: 都是对外开放
3: 哦，大家来的时候都可以进来转一转。
2: 是的，
3: 这里面真的是设计的很雅致，并且呢，每个小展厅里面都会非常贴心的设计一些这个座椅，包括书桌等等这些东西啊。哎，嗯，这个接下来我看到了一个大家很熟悉名字，叫狮子山下。
2: 是的，
3: 这是跟香港有关的吗？
2: 是的，包括一些香港电影，
3: 嗯，
2: 一些这个像
3: 一进来就看到了，对，成龙还有张国荣，
2: 嗯，邵逸夫，
3: 哦，湘江传奇，
2: 嗯，
3: 等等吧，这些都是这个跟香港的文化相关的。
2: 对，因为现在整个大湾区的文化都不分家。
3: 对，
2: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五个这个醒狮，
3: 嗯，
2: 啊，这个是以这个当地的这个醒狮文化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当年呢应该是定制了300套，
3: 嗯，
2: 其中一套呢就送给了这个马克龙，
3: 嗯，
2: 啊，总统。
3: 对，这个看起来确实是很有意思啊，这个醒狮。
2: 啊，
3: 大家都知道，这是醒狮做的文创产品，显得很可爱啊。
2: 是，那最后一个小厅芝林，
3: 嗯，
2: 啊，就主要是一些这个宝芝林，
3: 宝芝林，
2: 啊，宝芝林，黄飞鸿，宝芝林。
3: 对，
2: 这里面都是一些武侠小说。
3: 哦，武侠小说
2: 啊，
3: 我以为是这个跟药相关的，确实宝芝林是一个
2: 对
3: 做药的地方，我记得啊，啊，对，一进来之后呢，就是确实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跟武侠相关的东西，八段锦，
2: 对。啊，现在很多人都在练八段锦，很多年轻人都在练八段锦。
3: 嗯，
2: 啊，这边是一个小的这个会议空间。
3: 嗯，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开会的地方。
2: 嗯，
3: 走到里面真的是感觉别有洞天呐，好像真的是来到了广东一样。啊，这里面的设计，然后周围的这些书，还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让你感觉到你好像直接穿越到了一个 更加凉快版的一个广东。嗯，
2: 就是咱们这个建筑呢一共三层，
3: 嗯，
2: 二层和三层呢现在都是出版社办公的空间。
3: 哦，那儿就不方便参观了，是吧？
2: 是，
3: 对
2: 啊。然后说一下咱这个建筑吧。咱这个建筑呢，当年的这个从新中国这个成立后，1958年一直到1993年啊，都是北京市医疗器械厂。
3: 嗯，
2: 咱们这个大的建筑结构呢，都是原来的厂房。原来其实那个是大的是两层空间，你会感觉这个咱们一进来这个空间其实是比较矮的。
3: 嗯，
2: 啊，其实原来是大两层，然后但是把一层呢隔成了这个两层。这个南方出版传媒呢，其实也是通过设计的手法，把我们这个空间的这个举架比较低的这个问题呢就给它弱化了。
3: 嗯，
2: 咱们进来以后其实这个尺度感特别好，
3: 一进来之后稍微下沉了一点，我觉得好像
2: 对，是的，
3: 哦，
2: 是的，
3: 那就是它就通过另一种方式解决了两层变四层之后挑高拨高的问题
2: 啊。对，两层变三层，那上面那层没变
3: 啊，
2: 所以其实三层的办公特别高。
3: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
3: 但是二楼三楼咱就不上去打扰人家办公了。
2: 对，
3: 我觉得一楼他们留下，然后就是给大家去展示，不仅是展示自己的出版物，更是展示这个相关的文化，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设计。嗯，好，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逛到这儿。关于首开首院里面还有哪些好逛的好玩的地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的首开首院。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的经理韩宁，欢迎韩总。
4: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从南方出版集团的这个大楼出来之后，咱们继续往里边走。
4: 这边呢，2号楼和3号楼呢，入驻的是一家央企的上市公司。
3: 嗯，关于里面咱就不进去了，是吧？
4: 对，人家正在办公。
3: 对，但是这个外面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楼，我今儿刚才路过的时候也想问您来着，为什么这个楼的这个门脸跟其他楼不一样，而且还有大石狮子，还有这个古建门头呢？
4: 是这样，这个原来呢，我们园区里呢一共有4处古建门头，
3: 嗯，
4: 但是呢，在当时的这个更新设计里呢，这4个门头其实都是去掉的，
3: 嗯，
4: 因为整个这个建筑风格都是按照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设计理念来做的，
3: 就是一进来之后感觉其实是很现代的，
4: 啊，对，
3: 但是它显得有点特殊了，
4: 对，但是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啊，当时呢，这个我们团队呢一看呢，这个其实它跟这个建筑不违和，
3: 嗯，
4: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将其中的3处就保留下来了。但当时呢，这个破损比较严重，我们集团的这个匠人师傅就按照原来的老的制式重新修复了这个古建门头，包括上面的这个画啊、雕梁动画啊，
3: 嗯，
4: 然后包括像上面这个那个门钉上的那个金啊，都是真正用金箔
3: 鎏金、
4: 啊，
3: 哦，我天哪，
4: 修复的，
3: 是没想到这是一个这个老的然后重新修复的啊。
4: 另外呢，就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两个这个石狮子，
3: 嗯
4: 啊。
3: 这两个石狮子比我一般见到石狮子都大很多
4: 啊！对，这两个石狮子呢，就是也挺有历史。
3: 嗯
4: 啊，这当年呢，这个咱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
3: 嗯
4: 啊，在雕刻的过程当中呢，同一块大的石材剩下了2块石材啊，我们当时一起雕刻了这一对石狮子。
3: 哦，
4: 原来呢是在我们古建研究院陈设着啊，但是今年因为这个搬迁的问题，这两个石狮子呢就回到了我们的首院。
3: 哦。相当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首开的作品，
4: 对，
3: 哦，后来
4: 回到我们这个老总部了，相当于
3: 回来了
4: 啊。
3: 确实，这两个石狮子刻的是非常的威严，并且做工是很精细的。那咱继续往里走，
4: 对，啊，正对着我们这个2号楼的呢，就是我们的7号楼，
3: 嗯，
4: 啊，这原来呢是我们集团的食堂啊，原来集团的员工啊中午都在这吃饭，
3: 嗯，
4: 啊，更新之后呢，目前呢是一家高品质的一家餐厅，叫凌云。
3: 哦，那就相当于以前是食堂，是吃饭地儿，现在还是吃饭地儿。
4: 对，啊，品质提升了。
3: 哦，那之前咱们这个首开首院的员工都在这儿吃饭，那这儿现在租出去了
4: 啊？
3: 那员工去哪儿吃饭呢？
4: 啊，我们现在吃饭呢是在我们这个园区对面。
3: 嗯，
4: 啊，我们利用了一个共生院，腾出来的共生院，打造了景山 AI 食堂。
3: AI 食堂，
4: 对，机器人炒菜。五感称重的系统。
3: 哦，
4: 啊，我们现在整个园区的这个职工中午都在那儿吃饭。我们整个那食堂呢，也是定位为叫服务园区，面向街区，
3: 嗯，
4: 街区的老百姓啊，包括周边的游客啊，都可以用餐。
3: 哦，AI。

0: 是我要是没理解错，您刚才说是机器人做的饭是吗？
1: 是的啊，
0: 能好吃吗？机器人做饭
1: 啊，机器人这个做饭呢，就有一个特点，它口味比较稳定，
0: 嗯
1: 啊，它不会因为这个厨师的心情这个影响这口味，
0: 嗯
1: 啊，
0: 对，这个我其实是之前在咱们冬奥会的时候，
1: 啊，
0: 我看好像在这个奥运村里面给那些运动员们都是机器人做的。当时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东西确实现在技术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它真的能面向大众吗？没想到在咱们首开首院咱们食堂里边居然是机器人做的，这个有机会这确实值得尝一尝，
1: 嗯，
0: 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
1: 啊，
0: 我觉得它的设计是 3D 的一种技术，
1: 3D 的浮雕的这个砖墙，
0: 它拿咱们这最常见的那种灰砖砌的，
1: 对，
0: 但是它砌出来的就是一种很震撼的一种裸眼 3D 的效果，
1: 对，它用的都是这个老砖
0: 啊，老砖啊，还是
1: 都是老砖啊，都是老砖，然后这个当时呢也通过了不同的这个技术手段吧，
0: 嗯，
1: 这个最后呢还是按照这个匠人师傅按照图纸呢这一点点砌出来的，
0: 嗯，
1: 尤其在晚上开灯的时候，整个这个流线型的这个质感呢就更加清楚，
0: 嗯，
1: 更加清晰，
0: 光站在外面就能感觉到，首先感觉视觉效果是很震撼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能感觉到应该是很有品味的，
1: 嗯，
0: 然后在这条路的尽头，我看到了两个这种，这就是您说的智慧停车的那种，是吧？
1: 是的，
0: 它就只有一个小门，开进之后，它会自动的把车给你运下去。
1: 对，
0: 哦，
1: 是这样的。这个在核心区来讲，尤其做产业园，这个停车是个标配。
0: 嗯，
1: 啊，如果停车的问题不解决，其实这个办公啊，包括一些业态的，其实也很难这个入住进来。
0: 是
1: 啊，我们这个园区呢，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和这个三元井启动区一起。我们是获得了这个北京核心区第一批获批的地下开挖的智慧车库的这样的一个手续获批了，
0: 嗯，
1: 啊，我们现在这个车库呢能够是地下三层啊，然后能够停60辆车、40辆轿车、20辆 SUV，
0: 嗯，
1: 目前呢是两个口，这两个口都可以进和出，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停车的时候呢扫脸也可以啊，输手机号也可以，
0: 嗯
1: 啊，这个把车停进之后呢人直接出来，车自动下去，取车的时候呢这个车呢是自动调转180度。
0: 啊，
1: 上车之后直接朝北开出去，
0: 哦，就是一头扎进去，不用倒进去，
1: 不用倒进
0: 去，出来的时候是直接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个技术有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技术在寸土寸金的这个东城的老城区里面，确实是最合适的。
1: 是的，
0: 啊，对。
1: 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东侧，
0: 嗯，
1: 有一棵这个大的国槐，
0: 嗯
1: 啊，这棵树呢就更有故事了。
0: 哦，
1: 这棵国槐呢，这个距今呢是130年，
0: 130年，
1: 啊，在1888年的时候，也就是清代的时候，
0: 嗯，
1: 咱这座大院呢是作为珍妃瑾妃的娘家，
0: 哦，
1: 啊，珍妃瑾妃呢，这个双双被选入宫之后，她的哥哥智奇买了这座大院作为他们这个祖宅，叫唐宅，
0: 嗯，
1: 因为他们这个姓塔塔拉，汉姓就是唐，
0: 嗯
1: 啊，所以当年呢，这个院呢是一个三跨的这样的一个四合院，体量还是挺大的。
0: 嗯，是
1: 啊，当年呢这棵树呢就相传是珍妃的母亲所种，
0: 嗯，
1: 啊，在这棵树旁边呢原来是有一个假山啊，然后上面有个亭子，珍妃走得早，瑾妃呢当年呢这个因为不能随时出宫嘛，母女俩呢就是约定好时间，瑾妃呢在我们这个故宫的东北角楼，
0: 嗯
1: 啊，她的母亲站在这个亭子上，因为当年已经有望远镜了，母女俩就对望。
0: 哦，这是真事儿吗？
1: 真事儿。
0: 我天，
1: 啊！所以当年这个故宫东北角楼也叫望家楼
0: 哦，
1: 啊，然后
0: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1: 对，我们把这段故事呢，用大树精灵的方式把它复原出来，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前几个月呢，跟开心麻花一起做了我们这个第一次的市集，
0: 嗯，
1: 市集活动啊，然后为我们这棵大树呢，这个装了两颗大眼睛，呵
0: 呵是，
1: 啊，这个方向正好是朝着这个东北角楼。
0: 对，我能看到，就是您在介绍之前，我确实比较好奇
1: 啊，
0: 一个这么大的树。一个威严的立在这儿，然后旁边为啥有俩大眼睛，啊，对，您讲完之后就是能明白了，
1: 啊，
0: 它能反映这段故事，并且呢能用一个现代人更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去把这段故事给表现出来。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这个首开首院所处的这个位置还真的是从元朝一直到现在，啊，可能
1: 元明清
0: 对
1: 民国，
0: 嗯，
1: 一会儿我们去书店来介绍民国这段。
0: 对，就是总之前前后后700年左右的历史，是吧？
1: 对，
0: 这个文脉一直都在延续着。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咱们这个院呢，其实这个整个这个风貌呢，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0: 嗯，
1: 但是唯有这棵大树一直在。
0: 嗯，
1: 所以这棵大树也见证了我们整个这个首院的百年的兴衰。
0: 是啊，这个大树的后面就是您刚才说的跟开心麻花合作的有一个景山剧场，对吧？
1: 是的啊，
0: 啊，
1: 这个原来是我们的司机班，一层呢是停车，
0: 嗯，
1: 二层呢是这个 司机休息的地方。
0: 嗯，
1: 啊，我们呢更新之后呢，我们打造了这个我们的小剧场，
0: 嗯，
1: 啊，是跟开心麻花联营的，主要演的呢像这个以脱口秀为主，
0: 嗯，
1: 包括 sketch、漫才，
0: 嗯，
1: 啊，默剧，
0: 这都是这些年非常火的喜剧的形式。
1: 形式，
0: 嗯，
1: 对，啊，我们这个剧场的定位呢，也是希望把它打造成北京这个新喜剧中心，
0: 嗯，
1: 这样的一个定位。
0: 对，能够看到这个剧场呢，虽然目前目测可能面积不大，但是里面人来人往，是吧？
1: 是，今天正好是有这个综艺展演。
0: 综艺展演，
1: 啊，对，啊，现在这个开心麻花跟这个爱奇艺正在这个酝酿一档综艺，一档新的这个喜剧综艺。
0: 哦，
1: 啊，这个每周一和周四在我们这个空间展演。
0: 哦，怪不得，所以他现在正在录综艺的过程当中，那咱们就不太方便进去观看了，嗯，但是有机会我还是真的是挺想进到这个景山剧场里面看一看里面精彩的演出。
1: 那我们今天就不进景山剧场了，
0: 哎，
1: 我们来我们这个首开书院景山书社看一看。
0: 嗯，哎，我印象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就是首开书院印象当中不在这儿啊。
1: 首开书院一院四址，这是我们首开集团的自有的这个文化品牌。
0: 这意思就是有好几个首开书院。
1: 对，总店是在我们首开集团的一层。首开集团的那个总店呢面积比较大，3000平。
0: 嗯，
1: 这个我们这个呢相对于面积就比较小了，150平，分为两层。一层呢主要是这个三功能，图书、文创和茶饮。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二层呢是一个小的这个公共空间。
0: 嗯
1: 啊，是可以举办一些这个小型活动。
0: 嗯
1: 啊，咱们这个书店呢，这个因为刚才也介绍过，民国的时候呢是我们这个院呢最辉煌的时候。
0: 嗯，
1: 在1946年到1952年是作为北京国立大学的这个校舍。
0: 哦，
1: 啊，1946年的时候西南联大从昆明撤回来之后，
0: 嗯，
1: 我们整个这一片呢都是国立北京大学，包括现在的北大红楼就是北大的医院。
0: 嗯，
1: 我们对面的这个这个京师大学堂和这个和硕合家公主府就是北大的二院。
0: 嗯，
1: 那我们当年呢这个院呢是这个当年的代理校长叫傅斯年，
0: 嗯，
1: 跟北京市政府申请，我们这当年是被日本人占领过一段时间，
0: 嗯，
1: 这处日伪产作为这个我们这个教授的宿舍。
0: 嗯，
1: 所以说呢也就是当年呢有36位影响中国学术发展的教授及其家人。
0: 嗯，韩总带我们来到这个一进门左手边这个位置，
1: 啊，
0: 上面就是当时北大宿舍的这个住户分布图，
1: 是
0: 吧？旁边写着一座大院半部中国学术史。
1: 对
0: 啊，这里面当时都住过谁呢？韩总，
1: 当年的这个北京大学呢专门这个也出了一本书叫中老胡同32号老北大宿舍记事。
0: 哦，
1: 这里面呢有一张手绘图，是他们的后人这个复原的手绘图。
0: 嗯，
1: 我们将这个手绘图呢打这个复原了一个沙盘在我们书店。
0: 嗯
1: 啊，可以看到呢当年像沈从文老师是住在这个西北角这个院子。
0: 最西北角。哦，
1: 这个朱光潜老师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北侧。
0: 北边的院。
1: 啊，包括另外呢就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这个冯至、费青啊，都在这个院子。
0: 对。这个上面都能非常清楚的看到谁住在哪儿，还有浴室在哪儿，锅炉房在哪儿。
1: 锅炉房
0: 等等。
1: 啊。像这棵大的这个槐树。
0: 嗯。
1: 大国槐。就是我们现在刚才看到园区的这棵大国槐，
0: 哎，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啊，哦，
1: 所以围绕我们这棵大国槐，其实我们也打造了我们整个的大树艺术中心。
0: 嗯
1: 啊，包括书店呢，啊，剧场啊，餐厅，
0: 嗯
1: 啊，景观广场等等。
0: 嗯，好，那就在这个沙盘图的旁边呢，我看到了，这就是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这样的一个奖状，是吧？
1: 是的，
0: 啊
1: 啊，去年呢，这个我们这个首开首院和我们三一景启动区呢，也一起获得了这个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这个称号。
0: 嗯，
1: 啊，去年一共14个，啊，我们东城区2个，我们是其中之一。
0: 嗯，对，做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
1: 然后像刚才介绍我们这个空间，
0: 嗯
1: 啊，第一方面是图书，图书呢，我们是跟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
0: 嗯
1: 啊，包括主要的书籍的类目呢，包括像刚才说到这36位教授的一些著作。
0: 嗯
1: 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老北京的这些文化。啊，老北大的文化的一些相关的图书。
0: 嗯
1: 啊，然后另外文创呢就分为这个几类。一部分呢就是有北大文创。我们这个书店呢是这个北大文创在北京大学校外唯一能够买到这个北大文创的这么一个点，
0: 哦，
1: 就在我们书店。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做了我们自有的这个手里文创。像我们现在这个看到这一排这个盘子。
0: 嗯。
1: 这些都是清末民初民窑的一些盘子。
0: 嗯。
1: 每个都不一样。啊，基本上也都超过100年的历史啊。我们这个把它装裱起来，然后这个像包括有青花的，有粉彩的啊，每个都不一样，一共100个。
0: 嗯，
1: 我们去年开园的时候呢，作为我们这个开园献礼啊做的这个手里文创。
0: 嗯，
1: 那我们继续往里走。
0: 嗯，
1: 这本书呢，就是刚才有说到这个北大专门出的这本书，介绍我们这个大院啊，当年像这个有一幅照片。

0: 边是沈从文老师在我们这个北大宿舍的留影。
1: 嗯
0: 啊，然后像当年的这个，因为老师比较多嘛，
1: 嗯
0: 啊，这个当时他们的孩子在这个院里呢也有个托儿所。
1: 哦，
0: 像这些孩子后来呢也这个回来我们首开集团来溯源，
1: 嗯，
0: 整个院子不在了，但是这棵大树还在。
1: 嗯
0: 啊，他们就在这个大树前面进行了合影。
1: 是啊，嗯，这本书就叫做《中老胡同32号》。1946到1952，然后老北大宿舍记事。
0: 对，
1: 啊，哦，确实这本书是非常珍贵的，并且呢，在您刚才说的这个照片下面，还有一些像这是朱光潜先生命题手稿。
0: 对，这下面是这个北大档案馆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这历史的物料。
1: 嗯，
0: 啊，像这个朱光潜先生也住过这个院。
1: 嗯，
0: 朱光潜先生的命题手稿，啊，然后像这个田德旺先生的聘书。
1: 哦，
0: 啊，
1: 这都很宝贵。
0: 对，啊，这个您看一下。就刚才说到这望家楼，
1: 嗯，
0: 这张照片就是从那个亭子，
1: 嗯，
0: 看这个望家楼。
1: 哦，在这本书上都有以前的这些珍贵的照片。
0: 对，然后包括像这个台北故宫的镇馆三宝之一，这个翠玉白菜，
1: 嗯，
0: 这个现在在台北故宫展着，这个就是从咱这院出去的。
1: 哦，
0: 当年是珍妃瑾妃的这个嫁妆。
1: 哦
0: 啊，
1: 太珍贵了。
0: 对，这些这个历史呢，都是通过这个我们的实际的这个院子，包括这个历史的这些记载呢，都对上了。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个版面啊，这个主要就是介绍我们这个景山书舍的这段历史。
1: 嗯，
0: 就其实呢，我们为什么叫景山书舍呢？这个在100年前，192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园子在北门真实存在一家景山书舍。
1: 嗯，
0: 当年呢，这个1925年的时候，这个蒲舍原来是在这个上海，因为上海这个战乱，然后就来到了北京。当年顾颉刚呢，联合朱自清、俞伯平等人，在北京重组蒲舍。然后租下北大二院对面新门市开设景山书舍，
1: 就是
0: 这个位置呢，就在我们现在北门一进门的位置，
1: 哦，
0: 啊。然后这个1925年顾颉刚出的这个《古史辨》，
1: 嗯，
0: 1到5册啊，都是在我们这个景山书舍出版发行的，包括《浮生六记》的这个第一版也是在这里发行的，
1: 嗯
0: 啊。你看下面这个我们也收集到了《古史辨》的这个1到3册的古书。
1: 哦，这是文物。
0: 对，这也不算文物吧，但每本书都超过了100年的历史。
1: 嗯
0: 啊，像我们这个景山书舍这4个字，
1: 嗯，
0: 就是从这个古书上面景山书舍这出版社这4个字踏下来的。
1: 哦，就是把那个原字
0: 提取来了。
1: 哦，
0: 对，
1: 哦哦，
0: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这100年的文脉给它延续下来了。
1: 是
0: 我们这个空间。
1: 对，我觉得咱这延续的可不只是100年的文脉
0: 啊，
1: 可以说延续了700年的文脉。
0: 啊啊，刚才这个提到，就是我们住过我们这个院的这个36位教授，
1: 嗯，
0: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
0: 啊，就是在这个当年这个解放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这个给每个这个教授都发了机票，
1: 嗯，
0: 去台湾，但是我们这里面的教授没有一个去的，
1: 哦，
0: 都是爱国教授。
1: 对，那说明他们还是这个
0: 非常爱国的，
1: 说明他们的这个价值观也都是很一致的啊。
0: 继续这个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幅这个老照片，
1: 嗯，
0: 这个也特别的有意义啊。这个是当年的20年代的时候，一个美国摄影师叫梅尔拉沃，这个航拍整个这个景山北海这个区域。
1: 是
0: 最上面，这是北海白塔。
1: 对，啊，那个时候能留下一张航拍的照片，我觉得真是挺不容易的。
0: 这非常不容易，
1: 嗯，
0: 更不容易的是正好能把我们这个园区也给带上，
1: 嗯
0: 啊。这中间呢，这块就是这个
1: 景山，
0: 当年这景山5个亭子，这个还在，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山上这个植被没有，
1: 基本上没了。对啊
0: 啊，然后再往这个往东啊，整个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皇城景山街区。
1: 嗯
0: 啊，像这一片呢，这个大的建筑，
1: 最右下角的这个建筑，
0: 京师大学堂，现在这个建筑还在。
1: 嗯
0: 啊，现在我们这个伟大开篇的展就在这个建筑里。
1: 哦，就是咱们正对面嘛。
0: 正对面。
1: 对。
0: 啊，这旁边大学夹道，
1: 嗯，
0: 旁边呢这个和硕何家公主府的这个大殿，
1: 嗯
0: 啊，这个也还在，
1: 嗯，
0: 这和硕何家公主府呢，这个说点题外话，这就是我们看《还珠格格》里紫薇的原型，啊，这紫薇她家
1: 啊，找着了
0: 啊，对，
1: 那所以在这个京师大学堂的左手边就是咱们这院了吗？
0: 啊，是正对着，这边，
1: 哦，
0: 这边是这是沙滩后街，
1: 嗯
0: 啊。整个这一片呢，就是北大的二院
1: 啊，
0: 然后最西边这块有14排这个平房，
1: 嗯
0: 啊，这就是当年的这个北大的男生宿舍，
1: 哦
0: 啊，这个

0: 然后旁边大学夹道正对着这个门市，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景山宿舍。
1: 嗯
0: 啊，然后再往前呢，就我们现在手开手院呢，是整个这个大的这个范围。
1: 也就是说，整个照片的最下边、
0: 最下
1: 中间的那个位置啊。
0: 对，这一片呢，其实就是当年的唐宅。
1: 嗯
0: 啊，可以看出是三跨四进。
1: 哦，这些都能看着。
0: 对，
1: 对，
0: 三跨四进的大院。
1: 嗯
0: 啊，然后旁边的这个假山和这亭子一起可见，
1: 嗯，
0: 和刚才我们这书上这个照片。

0: 而且还是一个航拍的鸟瞰图。
1: 是的，
0: 对，真的是太珍贵了。嗯，
1: 在我们这个书店的这个墙上，这两幅这个装裱的这个艺术画，嗯，这里面的这个瓷片呢，就是我们当年在挖地库的时候，
0: 嗯，
1: 挖出的一些碎瓷片，啊，这个跟这个也找老师看过，好像应该有两片能够到元末，
0: 哦，
1: 也证明了我们这个园区，当年是这个最早在元朝元代是皇城的这个范围里，
0: 嗯，
1: 这样的一个论述。那咱们再一起上二楼看看，
0: 嗯，
1: 啊，我们这个楼梯呢，这个也做了叫知识的阶梯，每一个楼梯道呢，其实都是像一本书一样，
0: 嗯，
1: 啊。
0: 知识的阶梯，我觉得这个名起的实在是太棒了。
1: 啊，上到二层呢，就主要两个空间，啊，一个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能够容纳最多30人，包括举办一些小的活动啊、开会啊等等，嗯，啊，沙龙啊都可以。啊，像这个空间两侧，这是我们用汉白玉雕刻的中轴线申遗的15个遗产点，
0: 哦，
1: 都在我们这个两侧。
0: 汉白玉雕刻的，还真是摸一摸，对这个质感。啊，您刚才说是中轴线申遗的15个
1: 遗产点，
0: 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然后是正阳门、
1: 天坛，
0: 然后是先农坛。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特别的有意义的啊，嗯，就是咱们把整个中轴线里面的15个地标性建筑，全都用汉白玉的这个方式刻在上面，打开灯之后，这个质感就更突出了。
1: 对，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会议桌都是可移动的，能收纳。
0: 对，就是您打开之后，我就不用看那个字了，就远远望去
1: 都亮了是吧？
0: 对，就看样子就能看出来大概是什么了啊，因为它雕刻的确实很精细。另一边呢，有像钟鼓楼、
1: 万宁桥、
0: 景山、故宫，还有太庙、社稷坛、端门啊，整个的这个感觉就是被咱们北京最有标志性的15个建筑环绕的那种感觉，确实是在这儿是很独特的。
1: 是，
0: 哎呀，逛了一圈之后，我真是觉得，就像开头说的那句话，就是大隐隐于市。而且我还很感慨，去年我从这儿走，就是去咱们对面的那个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就怎么没有发现，就在京师大学堂正对面还有这么的一个宝藏地点。啊，但是我还是想给您提个意见啊，韩总，就是即便是今天我来到首尔首尔那个大门口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这个不对外的这样的一个院
1: 大院啊。
0: 对，就是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朋友们知道这儿，另外呢，可能就是怎么能让这个路人一走一过的也能知道这个里面是欢迎大家进入的，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好玩的这个好逛的地方。
1: 也感谢节目组今天能来到这个首开首院。像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意识到了，啊，我们现在呢，其实有几个方式在同步推进，
0: 嗯，
1: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北门这块也进行了一些这种商业氛围的装饰，
0: 嗯，
1: 让这个一走一过的这些老百姓啊、游客啊，就是能进来，啊，然后呢，另外呢，就一方面呢，我们现在整个园区的这个对外的业态呢，其实也是在逐渐慢慢丰富的，包括像我们刚才说到三处文化空间。像这个开心麻花的景山剧场，
0: 嗯，
1: 啊，书店，我们景山书社书店，包括我们的微展馆，以及我们现在已经正在试运营的这个凌云餐厅，欢迎这个大家能够进来。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跟大家也是报告一个好消息，像我们这个园区前面这条沙滩后街，
0: 嗯，
1: 目前呢也正在这个推进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更新改造的工作。未来呢，整个这个包括从点到线带动整个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景山街区的这个氛围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嗯，
1: 也欢迎大家能够这个有时间来我们这逛逛。
0: 是啊，再次感谢韩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介绍。也是欢迎大家，因为我觉得这片可逛的地方其实特别多，比如说北大相关的一系列的，比如说北大红楼，
1: 嗯，
0: 还有京师大学堂，还有这个景山，
1: 景山，
0: 对，还有包括这。

0: 手院位于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就在景山公园的东门旁边。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8号线到中国美术馆站西北口出，大概步行500米左右即可到达。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111路、124路、58路、101路、103路、109路等等，到景山东门或者到沙滩路口西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直接搜索首开首院北门即可到达。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3: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4: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3: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4: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3: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0: 按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3: 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四。